0: 时路况。
1: 好嘞，啊，星期的早上堵车了怎么办？没关系，咱们有雷鸣为我们来解解堵，说说路况。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2: 西高，大家好，继续关注新车的早高峰。新车的早高峰在雨中进行，部分路口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的速度不快。经过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成贡、广梅立交、先是往杜家营、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行车流量饱和，行车流量呢比较大，民警呢正在疏导，请您注意严格服从现场民警指挥。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没有故障车，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成贡服务区附近路段，石龙路爬坡路段、下坡路段，路段速度不快，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雨天路滑，请车友的途经长坡路段要注意提前减速，也请您注意保持安全的跟着距离。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68， 在中预运行机场高速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车北排到太平村附近。到北京时间8点，东三环双向路段车情况基本畅通，环城东、环城北、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不错。到8点，昆华医院周边的沿河路掉头点、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云大医院的侧门、转塘西昌路，经过西站立交桥的跨线桥行驶往转塘，路段呢有旧一组的行车高峰的相互叠加，行车呢有点堵。行驶过了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逐渐好转。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来了来了，赶紧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明两天我省的雨水依旧是比较多，很多人说啊，那什么时候咱这高领毛衣可以取下来呀？我的倒还没取呢，据说明天又要开始了。那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江慧敏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慧敏你好呀。
4: 早上好，罗西。那今天呢，雨水继续在我省大部打卡，丽江、楚雄、昆明、昭通南部、曲靖、文山、红河、普洱、版纳、临沧这些地方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还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地区虽然阴天见多云为主，但是阵雨也会时不时来串门，局部地区有中雨出现。特别提醒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的朋友，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区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明天全省大部转为多云的天气，不过阵雨还是会游击式的出没，局部地区有中雨。到了13号，雨水明显收兵，只有迪庆、怒江、大理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曲靖北部、昭通南部和昆明北部还有分散的阵雨，其余地区基本都是多云见晴，久违的干爽天气终于要回来了。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4到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0到27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5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天10到21度，官渡古镇小雨14到19度，丽江古城小雨12到19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3到20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7到2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4到14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5到2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4到19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2到17度，楚雄怡真古镇小雨15到19度，十里外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5到21度。好嘞，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谢谢慧敏，我们回头见。
0: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

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欢迎各位早，8:0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九点半、8:07和9:0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啊，今天就是来聊聊歌词和歌曲啊，人组了。
3: 来说一说，在你成长的这段时间里，哪一首歌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是激励和治愈过你？
2: 有人说，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已经偷光你的选择，如此的言之凿凿，深刻含义。也有人说，眼前不止人生。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什么呢？
3: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2: 错，撤回。人生不止有眼前的枸杞，还有明天和后天的枸杞。
3: 这是苟且一辈子呀。
2: 你也可以唱，人生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
3: 诗和远方的田野。
2: 枸杞啊，
3: 枸杞，可以，泡吧，保温杯。
2: 人生不止眼前的枸杞，因为现在已经身不由己。压箱韵啊，韵是压箱。
3: 我还记得我们当年有一段时间上学的时候，心太软也是一首励志歌曲，运动会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那会儿是广播站的嘛，所有人给运动员加油点歌都点心太软。
2: 你可好，
3: 我说心太软怎么励志呢？祝某某某健儿什么51级
2: 的脚不软
3: 成绩，为他点过一首心太软。一想这歌咋励志呢、
2: 哎、竞争的舞台上面心可不能太软，特别是体育竞技的时候、
3: 啊、你心一软脚也软了，你怎么拿第一？你怎么会班级争光呢？
2: 好，那就点一首算你狠吧。好吧
3: 好，可以
2: 可以啊。
3: 你真的
2: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啊大家呢，特别在工作呀，在人生的舞台上面，还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3: 好，接下来呢，这事儿啊，就可能和现在的中小学生有关了。他们对自己真的不狠，因为一遇到难题就把 AI 拿出来，给他答案，给他思路了。
2: 哎，就一点都不会逼自己一把呀。特别是写作文的时候，作文卡壳了，是大家都遇上个或者是曾经遇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以前的我们呢，把笔头呀、橡皮擦呀都咬坏了，都写不出来。可现在的小孩啊，打开手机，拿出平板，一个 AI 一键生成，手抄是抱没思路，也直接让大模型出模板了，照着抄。如今 AI 人工智能下沉到了中小学，成为了大多数学生的标配工具，这是好还是坏呢？
3: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研究性学习教研组组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学生啊正处于思维发展的关键窗口期，而 AI 的黑箱特性放大了风险。 AI 呢可以给出答案，但是你不知道推理路径，中学生判断信息的能力不足，容易形成认知的惰性。那么在什么试错呀、反思呀、内化当中，可能直接看答案就会降低你的思维过程了。
2: 我现在喜欢看 AI 一点呢，我喜欢看什么，就是你当问出一个问题， AI 会前面会先重复一遍你的提问，然后他会用理出他的解题思路。他会说，哎，用户他需要一个什么什么，由此我需要再怎么着、最后结论是什么什么什么。哎，这个思路你就可以模拟去看一下。
3: 你用的是 Deepfake
2: 吗？他的思维导图的方式。对啊，
3: 因为不同的 AI 工具它给的这个解题方式还真不一样，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同一个问题你问不同的 AI、你发现他们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2: 我现在如何运用 AI 呢？至少问四个。我手机上有四个。
3: 哪四个？ DeepSeek 豆包。
2: DeepSeek 豆包，然后还有
3: 千
2: 问。我不用
3: Kimi
2: 的，我觉得它有点不太符合我、
3: 啊、
2: 然后呢
3: 跟你不配啊。
2: 对，千问和那个阿福，哎，你别看他好像
3: 阿福不
2: 是
3: 看病的吗？
2: 看病的，你问、
3: 啊、
2: 你问他生活当中所有问题，他解答的都很详细的。
3: 哦，
2: 你要反向的，
3: 嗯，
2: 你要反向的。
3: 好，
2: 哎，明白了吧？
3: 西哥真的时间多呀，一个问题问四个，真行。
2: 这是什么呢？这叫村口信息情报站。啊，这个大妈也讲一个，那个大妈要讲一个，你
3: 综合大妈们的观点得出一个最核心的结论。
2: 你综合四个大妈。明白了吧？
3: 有道理，有道理，就是和西哥平时这种货比三家的 方式是一样的。
2: 信息筛选，什么叫货比三家？说高端一点。
3: 哎呀，总结起来不就是货比三家吗？通俗易懂。
2: 研究也显示啊，过度依赖 AI 辅助的儿童呢，思维发展的速度反而会比较慢，比正常的儿童慢76%。所以 AI 虽好，但不宜贪多哟。
3: 是，所以家长在孩子的学习过程当中啊，他对于 AI 的一个辅助和运用，家长一定要管控好。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据中央网信办发布的消息，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结合自身业务情况，都设定了骑手同时接单的上限，
2: 允许骑手在上限范围之内自主的调整，提升接单的自主权和选择权。美团的外卖闪购啊，还有京东外卖，为不同骑手提供了每日至少4次无条件拒单或者是转单的机会，就说不要催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催了之后呢，速度太快反而引发路上的不安全因素。
3: 是是是。
2: 来看一下毛汉东的互动吧。
3: 毛汉东他说，曾经困惑于最浪漫的事，
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买买电脑。买买电脑，这首歌送给翔总。买买电脑，
3: 你看他和那个清茶浓咖是一样的，听歌词听差了
2: 啊。吴倩莲的风和雨嘛，
3: 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怎么被你们听成这样了？
2: 哎，卖电脑也挺好的。
3: 好的，
2: 好的，
3: 说明一起在做一件事。
2: 也是 AI 迭代了嘛？
3: AI 迭代了。
2: 好嘞，更多的内容呢，也继续仰仗各位，可以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周一堵不堵？如果不堵的话呢，在安全的前提之下，说说看哪首歌或者歌词激励过你？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9: 交通91.8，平安贝贝。
20: 穿雨衣骑电动车，雨衣的下摆别太长，最好是有反光条。风一吹啊，雨衣可能卷进后轮，连人带车摔出去。买那种带扣子的雨衣，把下摆固定在腿上，安全骑行从合适的雨衣开始。
2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4: 好心情。
22: 早高峰，
23: 早高峰
22: 来啦！
24: 来啦！
2: 红利各位早8:17，不知道大家堵在哪里，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动起来吧。
0: 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你遇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和我们互动一下。无论您是通过97.88.7听节目，都关注91.8的公众号、FM91.8YN， 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2: 温馨提示大家，虹桥路的上层入城的方向，虹桥路上层入城，距离下人民东路的匝道口约100米处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已经堵了，占据到了右侧一个车道啊！提醒大家，如果走这条路，赶紧避让。
0: 另外呢，西石高速路辽往石林的方向，在大漠谷至石林北站间呢，一辆空载的两轴货车发生了单方肇事，占用了超车道。如果您要行进该路段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谨慎慢行。
2: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哪首歌或者歌词儿？80后的小公公说，你们有没有听过丁香花呀？
0: 丁香花，我听过栀子花。
2: 啊，丁香花开多么可爱！
0: 你还可以套用玫瑰花呢。丁香花是什么、哎、什么歌？
2: 丁香花是什么花呀？
0: 是什么歌
2: 啊？你说你坟前开满，
0: 这是丁香花吗？
2: 你哦，我想起来了，你说你最爱丁香花，我你的妈妈就是她。
0: 嗯。
2: 是不是你的妈妈就是？啊，这差不多吧。
0: 就是可能很多歌曲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的励志和治愈的效果是会串，而且是不一样的。大空没有意，他说，我想起说到励志，我想起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主持人说，下面有请高一一班全体同学为大家带来励志歌曲《说爱你》。
2: 励志？
0: 这首歌是励志歌曲吗？
2: 啊，那还不得不说那个报幕呢，我说过两次啊。下面请听钢琴独奏水牛，然后过一会儿上，哦不对，是水车，哦不对，是水手。然后呢，最后人上来唱了一首水手。哎，以前我还说过一个，以前我还在音乐台当 DJ 啊，有一次水瓢了啊。接下来请听背叛火车的动力情歌。
0: 你背叛的还挺爽
2: 快。背叛火车的动力情歌，
0: 一点都不带嘎嘣脆
2: 啊！怦然心动提示一条路况，正在万达附近的各位小心了。
0: 西山万达堵车了，他说一个红绿灯至少要等6波信号灯、等6波。
2: 早间嘛，星期
0: 也不知道是哪个方向，还是双向都堵，反正提醒大家了啊，这附近的车挺堵的。
2: 好嘞，那更多内容呢，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交通情况呢。Eddie Tang 说，目前呢，
0: 广福路的公安厅、红星爱琴海还有法院路口这一段呢，车流量很大，基本上要等2到3个红灯才可以通过。
2: 主干道、啊、
0: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您了。好了，更多内容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呢期待一下大家，先来关注一下核心资讯的最新动态。
0: 近日，国内的 AI 巨头 DeepSeek 正式上线了全模态的识图交互新功能，这是国内首款支持场景识别、文字提取、风格重绘、3D 建模四大核心能力的免费 AI 工具。就是用户你上传任意的什么风景呀、人像、静物照片，3秒钟就可生成油画、水彩、国风、赛博朋克、二次元等等的高清风格，这个画质是媲美专业设计。
2: 怎么 DeepSeek 现在才能那么多、那么长时间了，他现在才能上传图片然后生成这些？人豆包早就有了这个功能呢，目前是免费开放的，但是豆包开始收费的，你知道吗？
0: 即将收费、啊、还没开始。
2: 那未来呢，就是你要但凡生成什么呢，它 每天可能免费几次啊，未来呢免费都不免费了，直接让你出钱要买会员。专家提示， AI 生成的内容需要特别备注好版权合规，避免商用侵权，合理采用 AI 生成，提升效率，激发创作的灵感。大家最喜欢用的 AI 是哪一个呢？
0: 近日，北京的科博会重磅发布了国产的人形机器人巨身天宫3.0。这款呢，由国内顶尖科研团队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实现了触物交互式全身高动态的运动。比如说，它可以精准地抓鸡蛋、拧瓶盖、穿针引线、端水杯、写字，它动作的灵活度和稳定性是比肩人类了，也填补了国内人形机器人高动态运动的技术空白。
2: 这个呢，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说的是马斯克研究的那个擎天柱机器人啊。大家都觉得啊，这个感觉看起来很普通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但是呢，他那个鸡蛋可以在手里面像我们捏那个健身球一样翻身转动，他一个手部关节2万块螺丝啊，2万个零件， 一个手部就有两万个，它可以，它不单是抓鸡蛋，它可以全面模拟人形的运行，这个呢就很关键了。未来的话，比如说机器人就会给你按摩了。
0: 所以将来在什么养老陪护呀、教育科普啊、教家庭服务当中，
2: 包括厨师，
0: 对，他们越来越灵活，也就标志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正在迈入全球的第一梯队了。
2: 近日的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和公安部联合印发了 AI 智能体的规范运用意见，针对当前的智能体的快速发展、应用广泛、风险凸显的问题，明确安全可控、创新驱动、合规发展的三大原则，拟出了规范的四大红线，
0: 划定了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安全边界、伦理规范四大红线。意见也重点规范了在教育、医疗、政务、民生、金融、司法等重点领域的 AI 应用，严禁生成虚假信息、泄露隐私、算法歧视、诱导不良的行为、侵犯权益，这一切啊都是为了这个行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2: 其实 AI 如果植入到机器人当中啊，它最应该替代的人类的工种是什么？那天我们说了，是比如说缉毒山啊、泰山啊，那些运送物资的马和骡子，多辛苦啊，对吧？多可怜啊！
0: 就是可以运用在一些就是突破了人类的极限的运动场景，或者说是工作劳动场景当中。

0: 它花心，花心指它的表面啊，它的内
1: 核藏着两
0: 个字，
1: 闭嘴，闭嘴，住嘴，
0: 花你，花你了。所以看人不能看表面。
1: 这是对于所谓的花心是什么呢？
0: 要看内核，
1: 像花一般绽放的心情，
0: 嗯，
1: 是一种开朗，明白了吧？就像花一样，花枝招展。
0: 我是专业的，嗯，对对，你就是花枝招展的花心。
1: 还是对资讯的花心呢，是希望广采广泛采集，然后呢精选出好的资讯带给大家，这是一种敬业的工作状态。
0: 好的好的好的，让你那张比高铁还快的嘴赶紧说下面几条。
1: 好，接下来是说高铁的那些事儿。今年的联乘会发布了一到四月中国汽车的出口的重磅数据，一到四月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在蹭蹭往上涨，堪比高铁，达到了328万辆，速度非常快，同比增长52%，出口金额呢达到569亿美元，同比增长54%，双双创下历史的新高。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啊又在提升，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等品牌的海外销量大幅增长。
0: 云南车主选购新能源汽车更划算了，全省的高速、景区、社区、商圈的充电桩已经是全覆盖。那么五月份啊，多款新车上市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要换车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我。
1: 那天我和我们朋友去看了一下那个新能源几个品牌，发现现在它可以科技到什么程度？那个你一打开车门，它是 SUV， 它比较高，它主动降低了它的空气悬架，它把底盘降低，让你好上。我说，哎，这个功能好，但是侮辱我们短腿的，就好像
0: 我刚想说，
1: 侮辱我们就是腿短，
0: 腿短就
1: 上不去嘛，
0: 不要买 SUV，
1: 我们会杠上去的，你不必降下来，显得我们腿更短似的。
0: 就以前大家都觉得买车啊，这个车型和你的身高啊，跟你身材要匹配，可能很多人选购 SUV 呢，都是那种大长腿、大高个。现在人家发现了，这样就把你们小短腿屏蔽在外面了，所以这样的功能，你看。用户是不是自然多了起来了？
1: 他侮辱用户，我不买。
0: 也没有呀，更加的人性，更加的适配。
1: 不行，
0: 不要敏感，不要敏感，
1: 我敏感了，啊，你触及了我的怒点。
0: 你多虑了。
1: 好，那近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讯方面。张静初直播间带货的优思益产品呢，产地造假事件持续正在发酵，47名消费者集体起诉维权，售后推诿、售后无门和普通消费者维权之路难上加难。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则细节是什么呢？央视曝光了优思益虚构澳洲的产地、伪造工厂的背景，产品实际是国内代工，随后全网下架了。
0: 李若彤、明道等多位明星迅速致歉并处理售后，唯独张静初仅发了个视频回应，让消费者找平台客服，该视频后续还被下架了。那么消费者称诉求仅为正常退款，却遭多方推诿，如今已经收集完证据了，以虚假宣传、共同侵权为由起诉，要求张静初履行退赔的义务。监管部门的此前已经介入调查了，也严查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
1: 有时候啊，买东西不要看代言，还是要看平台或者是正规的一个途径。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到实体店买东西了，
0: 嗯，
1: 对吧？特别衣服这类的，
0: 就有时间你可以
1: 去
0: 逛一逛，试一试，就当场做决定，效果感觉会更好。
1: 对，我现在发现说买一件衣服合身的啊，或者喜欢的，它花的时间你网购和实体店是一样的，因为网购你买来之后，哎，不合身你就退，它是耽误你的时间的，对吧？它可能你买了3-4件。然后呢，耽误了一个星期，或者是耽误了2个小时，你还不如直接到实体店逛2个小时。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啊，现场摸得到、看得到，然后呢，这种质感啊，你给它拍下来之后呢，看网上买，最后在这儿等。到
0: 你这样的人不被拉黑，拉黑谁呢？好的，欢迎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哪句话、哪首歌词啊，就是让你特别励志的？毛汉东说。周杰棍的双杰伦，
1: 好好好，那
0: 这是经常容易嘴瓢的一句话。
1: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说到了周杰伦，我就给大家出一道题目啊，请问一个周杰伦是周杰伦，那四个周杰伦是什么呢？
0: 好，来把这个答案留着广告之后
1: 啊，不用了，现在就公布了。
0: 说吧，
1: 四个周杰伦是一个月杰伦。
0: 特梗，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

0: 天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雷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小伙伴雷鸣。雷鸣你好。
15: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经过虹桥金石湾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爬坡路段车流相互干扰，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就恢复了，车尾拍到虹桥立交的附近。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顺畅。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金石湾成功，广维立交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行车流量大，民警正在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严格服从现场民警指挥。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目前的车尾呢排到了广维立交。经过绕城高速行驶往昆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方向宁波行驶往黄土坡立交，行驶过黄土坡立交桥下桥口路段呢有两起交通事故，事故现场四台故障车都已经移到了最右侧的车道，两分钟之前在这个路段的中间车道呢又有一辆灰色的轿车故障，现在故障车也已经挪到了最右侧的车道，通行的是最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由于通行的效率下降，这个路段有点堵，车尾也排得比较长，到了二环南路的五华体育馆出口附近，经过福海立交到宁波立交，由南转西行驶往西二环，行车的速度不快，通行了两条车道。好了，现在右侧车道的所有的故障车都被民警呢引导带走，三条车道已经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常规的早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飘着一点小雨。

0: 路面湿滑，也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陪伴做出这份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云南交投的提示，新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梅家山隧道内小车撞到沟盖板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通行。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接下来呢，咱们聊聊武器走私，这可是最危险的犯罪之一。非法枪支弹药一旦流入社会，很容易引发枪击案、暴力事件，甚至于恐怖活动，后果不堪设想。很多走私分子会把武器拆解伪装隐藏，但再狡猾也没有用，因为这些都逃不过 X 光机和警犬的排查。我国严禁个人非法持有枪支，这是红线，绝对不能碰。平安社会靠大家，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马上拨打110进行举报。
6: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1: 早高峰，
7: 早高峰
1: 来啦，
8: 来啦。
9: Morning， 各位早，8点46分，欢迎各位在周一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诗莎。
9: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说说歌曲的那些事儿吧。
2: 来说一说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哪一首歌或者哪句歌词对你的励志效果特别大。那么先分享几个路况哈。149号提醒了，林雨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距离红井路口30米的地方呢，发生两辆私家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左边一个左转车道和一个直行车道，请后车呢注意提前避让。
9: 除此之外呢，龙泉路啊还是拥堵的，龙泉路由北向南小菜园立交附近呢又有车追尾了。龙泉路进城方向呢，再次提示大家几位啊，我们的听友呢都提示在小菜园桥上有两车追尾，后车要注意避让，速度太快了。
2: 这雨天路滑，雨天路滑，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跟车距离，然后呢稍微的慢一点。另外无敌的小馋猫也说了，他说西格沙姐报一个路况，
9: 您说
2: 南三环西苑路到西园路的草海隧道路段是车多缓行，车尾呢在草海隧道中部，已经堵到隧道里面停着了啊。
9: 隧道又成停车场了吗？
2: 哎，这条路小馋猫每天走的，
9: 哎呀，只能早一点了。
2: 是是是，今天周一哈，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在路上不要焦虑，不要焦虑，我们陪着你们呢。
9: 其实有的时候在想，周一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模式，就是早上，5点钟出门，先到单位再睡2个小时，
2: 搭个帐篷。
9: 对，在
2: 后备箱装个帐篷，到了单位一抖啊，
9: 一抖，
2: 睡个回笼觉。
9: 然后呢去回笼觉的时候啊，记得大家把那个眼药水啊拧开盖摆在旁边啊，领导过来呢你就说啊，滴了点眼药水，眼睛不太舒服。
2: 那领导会问你滴个眼药水那么大阵仗啊，连这个
9: 帐篷的
2: 帐篷都拿来。
9: 哎，这个帐篷你就说，哎，这个是昨天加班太累。
2: 所以西哥你这个动静大了，就在停车场眯瞪一下就行了。
9: 哎，不行，在停车场气氛太好了，温度适宜、
2: 哦、容易睡过了是吧？
9: 早上7点去的，容易一觉到晚上7点。
2: 不会，
9: 我
2: 会发现差不多到上班点的时候，各种汽笛声、喇叭声、轰鸣声就通通涌进了停车场，会把你吵醒的。
9: 我看过一个、
2: 哦、你不会醒啊？
9: 我看过一个那个车的哨兵模式拍的这个实况，一个老师啊，一个老师呢，他下午要准备上公开课， 公开课不是各种领导啊

0: 啊，都会来，对吧？
1: 中午准备眯等一会儿
0: 啊。中午呢，他就说啊，到车里眯等一会儿，下午的状态比较好。然后完了之后呢，一眯等啊，天黑了，然后手机上面几十个未接来电，然后还有微信信息，你去哪儿呢？公开课，领导都在呢。一觉啊，眯等到晚上了。
1: 只能说这个老师内心状态是真的好，这么大的事情要发生，他一点不焦虑，可以。
0: 啊，他也是为了下午。
1: 这种话叫做“车至水到挖啥”。
0: 啊，没关系。
1: 心态挺好，心态挺好。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记得下一次。
1: 又不是你，
0: 又不是我，对吧？下次记得啊，就是在办公室眯瞪的时候，拿瓶眼药水啊，拧开盖放旁边。来了，不管谁来就说啊。点点眼药水，
1: 眼睛不有点干。
0: 哎，刚才看文件看多了。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闻吧。文件我们看不了，看新闻。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最新动态。中情局的报告最新指出，伊朗可能已经开始中亚的铁路外运石油。虽然卡车和铁路运输无法取代航运，但是可以提供缓冲。伊朗媒体八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伊朗所有陆上的边境的过境点均保持通畅。
1: 此前，巴基斯坦于四月底开通了六条陆上运输路线，可以将原产于第三国的货物在巴基斯坦的港口卸下，再通过陆路运往伊朗。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贝尔八号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是堪称核弹。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大家关注的足球。据多家媒体报道，此前国际足联为中国内地市场开发出的2026年世界杯转播的播报权和报价，最初高达2.5亿至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8亿到21亿美元转播。但是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背景之下，这份脱离实际的报价遭遇到冷遇。面对中方的态度，非法随后在谈判当中表现出了大幅的让步，将报价降至了1.2亿美元到1.5亿美元区间。啊，但是你知道给印度的报价是多少钱吗？
1: 我听说给印度报价非常的低，
0: 2400万。
1: 所以他这是明显的欺人。
0: 哎呀，不，有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是我们有的时候太过抖草了，
1: 显得我们太赚钱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不是，就是在有的时候得有一个词儿叫哭穷，有的时候得对外啊得哭穷。
1: 你知道最后这个转播权是谁拿下的吗？
0: 谁拿下的？
1: 奚梦瑶的老公。
0: 谁呀？
1: 啊，你不认识啊？
0: 不知道
1: 啊。哦，好，那下去百度吧哈，我们就不科普了啊。来。接下来我们科普另外一件事情啊，关于拍短剧的事儿啊。近日，一个中国短剧剧组在泰国清迈县一处住宅内拍摄的时候被警察查处，八人被逮捕。据泰国头条新闻报道，泰国旅游警察或接到举报，说有一群中国人在清迈某一处住宅秘密拍电影，于是组织调查人员前往突击检查。
0: 一般这种新闻呢，都是友商举报的。
1: 我猜也是，
0: 对吧？调查人员发现呢，该剧组由中国籍工作人员和韩籍翻译组成，他们以旅游取景地啊为目标地，但是无法出示合格的拍摄许可文件，也没有政府官员的到场监管。这起涉案的中国籍人员呢，均以游客身份入境，在没有在泰国工作的相关许可证。
1: 所以这只能说人家的国家的法律是很严格的，你一个旅游签证是不允许在泰国工作的，你拍短剧叫做工作，
0: 对，
1: 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觉得泰国乱抓人，而是你没有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0: 还
1: 是这也提示大家了，
0: 啊，
1: 你要去别的国家
0: 要先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1: 没错，去别人家做客你得尊重别人的规矩
0: 啊。好嘞，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好，来关注一下面这个事吧。五月起，银行的存款计算要出新规了。那么提醒您不要信，这是旧闻翻新。
2: 这两天，一条网络热搜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说五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言之凿凿地说，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了一个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按照这个所谓的新规，有两个变化：一是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利率会变低。另一个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不能靠档计息。什么意思呢？比如存两年的定期存款，存到1年8个月时需要提前支取。以前呢，银行会按照一年定期利率计算，按照所谓的新规就只能按活期计算了。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千万别慌，这就是个假消息。咱们一个一个看。首先，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本就没有发过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这个文件。老王咨询了几家大型银行，也都回复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文件。

0: 事实上，如果您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这个假文件的谣言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用大家最关心的存款话题来博流量。再说说谣言里提到的两个所谓变化，第一，定期存款转存后利率会变低，这句话说的不完整。如果你当初办定期存款的时候选择了到期自动转存，那么到期后就会按照当天的挂牌利率继续存，如果当天利率涨了，您续存的利率也会跟着涨，如果当天利率下调了，您续存的利率自然也就降了。第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从今年5月开始取消靠档利息。其实呢，从2021年起，全国的银行就全面清退了靠档利息，提前支取很早就已经按活期利率计算了，跟本来就不存在的5月新规也是没有任何关系。老王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近期没有任何存款利息新政策，您的存款利息计息规则都没有变，不用恐慌，不用扎堆去银行转存，更别轻信谣言乱操作。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7: 哇，都是我想要的。
18: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8: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4: 城市追光者，
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
17: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 早高峰来了。
14: 接下来我们来说网购的一些事儿，说说网购的 AB 货吧。
7: 是的，之前已经提到过了，在网络上买东西哈，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14: 嗯，
7: 有可能也不能怪你啦。你说大家都买一样的东西，他非要分地区发货呢？但是如果你买到了这种所谓的 B 货，那么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下面呢，我们就告诉您维权的方法。
5: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

0: 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1: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0: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2: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核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本地的消息。乌家坝和广福路的交叉口啊，很多朋友每天早晚高峰的时候都发现这个路口很拥堵，很难并道。那么有很多网友呢就在政府留言板提意见了，那么交警也回复了，争取早日完善。
4: 上午9点多，尽管已经过了早高峰时段，但广福路与乌家坝路交叉口的车流量依然非常大，尤其是广福路东向西方向不断有车辆从广昌立交下来。尽管这个路口有8个车道，但每个车道都有车辆在排队等灯。
5: 有没有遇到堵车的情况？
6: 有时候会有。
5: 大概是什么时候？
6: 就是早高峰晚高峰吧。
4: 除了广昌立交方向的来车，距离这个路口200多米的和美路也有车辆并入。
7: 我身后的这条就是和美路，那么可以看到和美路和广福路的这个交叉口目前是处于一个封闭状态。那么根据这名网友所说，他们要从和美路进入到广福路，然后再进入到乌家坝路，那么他必须先从这里右转进入到广福路这个辅道，再从辅道继续向前走大概200米左右，那么进入到广福路的主道，再从主道的最右侧并到最左侧，他必须要横跨5个车道。
4: 记者拍摄时就遇到了2辆这样并道的车辆。为了并道，这2辆车只能顶着直行过来的车流一点点地向前挪，不仅容易堵塞交通，还可能引发事故。
8: 有时候他们并过个并个都得直行的下不来。
9: 我出车祸都出来为啥？
8: 都就都在车哥哥这样。
4: 对此，有网友建议，从和美路右转广福路后，可在广福路右边车道等灯掉头或者左转，让和美路起到一个分流的作用。昆明市公安交管支队回复表示，广昌立交下层及周边的区域正在施工，沿线交通组织待完善。目前由和美路驶出至广福路与乌家坝交叉路口东口，有左转或掉头需求的车辆，可经和美路与和润路交叉路口绕行。交管支队将密切关注该片区建设情况，适时向建设单位提出合理化建议，争取进一步完善这一区域的交通组织。交管部门表示，目前已经安排警力在路口执勤，市民遇堵车可以及时报警，他们也将加大巡逻管理力度，保障道路畅通。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关注一下本地，也是咱们云南人特别喜欢的野生菌。近日呢，云南野生菌进入了上市季了，那么干巴菌是率先上市，价格啊每公斤3500块钱，什么鸡枞啊、牛肝菌、松茸、剑手青也是陆续上市了。那野生菌也是云南初夏的一个特色美食。那么市场监管农业部门也加强了野生菌的抽检、检疫、溯源。

规范市场秩序。当然呢，我们还是每年都要温馨提示的，大家吃野生菌啊，一定要去正规的市场选购，千万不要吃一些不明来历的、看不懂的、不认识的或者混吃的，一定要谨防中毒，谨防中毒。如果吃了以后发生任何的异样，第一时间赶紧去医院，赶紧去医院啊！就是每年提，每年提，都知道你们还是挡不住野生菌的美味，还是希望友情提示，吃菌子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FM 九一点八，
7: 北京时间九点整。
6: Five o'clock AM。
8: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及时刷新，请出雷鸣。
10: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由于下雨，部分路口路段车流密集，速度不快，行程堵指数呢突破了2.0，目前的运行在2.03的高位，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2倍还多，建议车友错峰出行。机场高速虹桥新市往2面4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辅道主道车流相互干扰，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行车流量还是有点大，车尾接近虹桥立交，上了坡到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经过西二环黄土坡立交桥右侧车道故障车辆开走之后，通行情况恢复。目前呢是在西苑立交桥不到，经过明波行驶往黄土坡立交桥方向左侧车道呢有交通事故，有故障车，故障车辆呢已经在拖车的拖移过程当中，已经在拖了，行车受阻，经过二环南路有反堵。气象路上口经过大关桥南转西匝道行驶往西二环通行受阻，请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在对向的车道，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蕉宁路出口经过明波立交桥的西转南匝道行驶往二环南路的滇池路出口路段呢也是有反堵，滇池路的出口路段车行不畅。在对向的车道，关南行驶往福海立交桥的五华底馆出口路段呢有一辆黑颜色的轿车单方肇事，目前这辆故障车正在拖移当中，拖移的车辆还有事故车占据了3条车道，所以福海立交桥方向关南行驶往福海立交桥路段有临时的交通管控，请保持耐心，谨慎驾驶。故障车辆呢正在拖移，拖车和事故车占据3条车道，目前有临时交通管控。陪伴左右，知名逆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9: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条收费站呢，车流量也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目前多条高速公路在下雨，路面都比较湿滑，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近期的持续降雨，在昆武高速武定方向二春隧道入口处呢，出现了边坡坍塌，对边坡的修复需要持续到5月31日。此外，为了治理这个排滞隐患呢，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恐龙山路段、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的斗嘴四号路的隧道的路段，还有昆石高速石林方向的清水沟一号和二号隧道路段呢，都将占用应急车道实施边坡治理。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如果遇到冰雹、强降水等恶劣的气象条件，记得在行车过程中打开雾灯，谨慎驾驶，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在乌龙立交前1公里处呢，路面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在昆武高速大三龙路段双向安装标志牌将会占用超车道。在昆曲昆豫高速的昆明方向北城立交路段呢，中央隔离带光缆融纤，然后通信井修复将会占用左侧的行车道，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警官，明天见。
0: 好，再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5月10号是母亲节，恰逢周末，不少人选择以出游的方式陪伴家人。几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母亲节由年轻人下单带妈妈入住的反向带妈订单热度超过20%。为了满足群众多元的出行需求，北京市试点推出轨道加骑行的新模式。5月10号起，4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首次向自行车开放。三星电子的罢工风险不断的扩大，该公司工人正要求三星电子将各部门的营业利润的15%分配给员工，并将工资提高7%。如若不然，工会工人将从5月21号起举行为期18天的罢工。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感谢您收听，我是莎莎。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4到1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中雨，22到29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4到18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6到22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1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5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5到1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14到1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4到19度；昆明小雨15到18度。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五月警惕这两种高发传染病。五月天越来越暖，雨水也多了起来，潮湿又暖和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病毒，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免疫力弱，一不小心就可能中招，大家呀可得上点心。一、手足口病，这种病是肠道病毒引起的，主要盯上小朋友，不过大人也可能悄悄携带病毒传染给孩子。典型症状，一开始会发烧、嗓子疼、不想吃饭，过一两天手、脚、嘴巴、屁股上会起小泡。

0: 疹或小溃疡，小朋友会因为嗓子疼不肯吃东西，哭闹不止。传播途径，跟患者近距离接触，或者碰了患者碰过的东西、用过的物品，都可能被传染，也会通过咳嗽、打喷嚏的飞沫传播。提醒，要是小朋友持续发烧、精神不好，一定要赶紧去医院，别耽误。二，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这种腹泻传染性特别强，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中招，很容易全家都被传染，尤其是一家人聚餐的时候，风险更高。典型症状，发病特别快，会突然恶心、呕吐、拉肚子，严重的话还会脱水，老人和小孩要多注意。传播途径，主要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碰了被病毒污染的物品，没洗手就摸嘴巴吃东西。提醒，这种病毒容易变异，就算得过一次，也可能被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三，做好这三点，全家远离传染病。一，勤洗手，比啥防护都管用。饭前便后，碰完公共物品，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还有咳嗽打喷嚏之后，一定要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好好洗手，搓洗一会儿。家长记得盯着小朋友，养成好习惯。二，讲卫生，切断病毒源头。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东西，生的和熟的食物分开放，分开做，餐具要经常消毒。环境卫生，每天多开窗透透气，家里常碰的东西也定期消毒。要是身边有人得了这两种病，尽量别接触，他用过的东西单独消毒，污染物及时清理。三，强体质，提高抵抗力，保证充足睡眠，别熬夜，饮食均衡，多吃点蔬菜水果、蛋奶肉类，平时多到户外走走，晒晒太阳，体质好了，病毒就不容易找上门。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近日，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启动仪式在丽江市玉龙县举行。该活动由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省总工会联合主办。据悉，云南省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健康云南行动，与云南省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进行深度融合，在巩固勤锻炼基础上深化强体魄专项行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健康体重管理路径。云南省要求三级医疗机构规范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并在中医药服务中增加体质调理与膳食指导等内容。社区依托健康小屋、健身广场等场所建设，常态化开展体重监测、讲座与团体运动指导。学校将体重管理纳入健康教育，强化健康食堂与课间运动。机关企业落实攻坚健身，缓解职业人群久坐肥胖问题。媒体广泛宣传科普，营造全民关注健康体重的良好氛围。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0: 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4: 大家好，我是文林小学杨成宁，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守护云南生态绿，共筑美丽家园。在我还小的时候，就听爸爸说，云南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世界花园的美誉。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世界各地的游客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吸引，也让沐浴在云南蓝中的我们深深热爱着、自豪着。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喜欢在滇池绿道上悠闲地骑车，感受微风扑面，喜欢在湿地公园漫步，看水鸟嬉戏。我钟情于苍山的重峦叠嶂，沉醉于洱海的辽阔澄澈，痴迷于热带雨林的神秘。云南的每一处色彩都诉说着自然的魅力，然而这珍贵的画卷依然面临着许多的挑战。我知道守护美丽的云南，每个人都还需要更加努力。我们要自觉成为环保的践行者，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出门自带环保袋，做好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让污染少一点，我们的家园就会美一点。希望我们的云南抬头是天空蓝，俯首是碧水青，放眼是生态绿，让生态好、气候好、空气好的彩云之南永远绽放迷人的色彩。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6: 五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雨天开车一定要记住慢速、慢转、慢刹，路面湿滑不要开得太快，早出门10分钟，路上慢悠悠，安全到达最重要。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 一个

0: 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一张纸被时间磨挲得柔软脆弱，纹路间褶皱的雨痕攀漫出细小苔藓，连通着马孔多漫长的雨季，翻越南半球的书页、笔尖、墨迹，滴落在窗台的玻璃。盘尼西林，雨季。

你和雨季教我领会什么是雀跃的想念，清凉的分离。江美琪、郑欣，走到哪儿都下着雨。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30号信息员提示了彩云北路的南向北裕民宾馆小轿车门口呢有小轿车抛锚，占据了主道还有右侧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那么现在主城区其他路段的路况如何呢？我们请出雷鸣来说说看。
2: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有大幅回落到了1.82，今天最高呢在2.02左右，新的高峰呢在顺利的恢复当中。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二环南路由东向西方向福海行驶往明波丽江五花体馆出口的临时交通管控解除，故障车辆拖走，行车情况恢复了。经过昆明火车站的南八路的出口还有入口田二院附近路段还有点拥挤，所以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车北排过了盛达物流，行车流量还有点饱和，行驶过福海丽江通行情况恢复。另外东长区经过东郊路菊华丽江东站路口，在拖东路的白塔路交叉路口唐子巷路口路段行车流量还比较饱和，请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侧门正门路段，昆华医院沿河路掉头点红会医院的青年路北向南方向路段行车呢还有点堵。最后关注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基本恢复正常，渡嘉义收费站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车多，行驶过了呈贡副区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相遇，上市这段的路况。
3: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3: 就一点饱汉吧啦。
5: 哎，刘刘妹你啊，我怎么发现你好像很不会做善后的？
6: 哦哟，快乐哥，天生丽质来不得个。开个玩笑哥，要想不做善后的嘛，凡事肯定是要做到位呢。
5: 哎呀，我去赶着我媳妇啊，也操了很多烦心是吧？你还怕我们不是善了后不留丑呢？真的是。
6: 哦，快乐哥，你画个重点哥，做了和做到位不是一个概念哥。那我就问问你，这个下雨天你该会偷烦心耍呢？
5: 没有不是我操了发现耍嘛。
6: 你娃娃这个就是你的问题所在，我家云南的紫外线了嘛，真的是老是强的，不管是晴天阴天紫外线它都在，这个阴天了嘛，我们虽然说感觉不到这个太阳的暴晒，但是紫外线哦还是可以这个穿过云彩呢。当然了，也不是夏天才可以发晒，一年四季你都要发。还有了嘛，你千万莫以为发晒耍涂一次就管一天个。
5: 那呀，意思是要多抹两三次干。
6: 哦哟，那个发晒刷嘛，对紫外线的隔离时间是有限的噻。这个夏天出汗又很多，还很容易着汗水虫的。如果你在户外了嘛，至少两三个小时就要补一回发晒霜。
5: 照你是这么说嘛，可是还要规定抹这个发晒霜的量那个。
6: 是的嘛，研究就表明了要严格的发晒，面部一次涂发晒霜的量。

0: 嘞，要按照至少每平方厘米2毫克，大概就是1块钱NB 那么大的量。还有嘞，你千万莫以为在房间上就不需要涂个，紫外线是可以穿过玻璃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呢。
1: 太麻烦了嘛，我要是多戴点帽子，到底晒死完了。
0: 这个帽子和啥嘞，只能打入头顶上那个紫外线，但是真的是不能阻挡来自于地上的、墙上的、窗户上的紫外线。所以了嘛，专家就说了，防晒就是防水了，莫让夏天的热情烧伤你家的皮肤个。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春季里各种时令美食纷纷上市，但是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在饮食上就需要特别注意了。荠菜、马兰头、香椿等野菜富含钾和草酸，每100克春笋钾含量高达553毫克。传统菜肴腌笃鲜当中的辣味、卤味则高盐高磷，这些食物呢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食用之后容易引发高钾血症、肾结石或加重水肿、高血压、蛋白尿等症状。当然了，这些春天的美味也不是绝对不能吃，烹饪之前焯水可以去掉这类食材当中大部分的草酸和钾，能够有效地降低饮食风险。另外呢，孩子的肾脏损伤具有一定隐匿性，像高尿酸血症这一类问题，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会持续的损伤肾脏关节，影响孩子的代谢发育，如果长期忽视，还可能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甚至增加尿毒症的风险。所以保护儿童的肾脏健康，除了规避不良的饮食，日常科学护理同样重要。专家们的建议是，孩子每天足量饮用白开水，促进尿酸和代谢废物的排泄，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家长也定期带孩子体检，监测尿酸、肾功能等数值，做到早发现、早干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 过，失去是因为拥有 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雨水带来春夏交替，季风吹起片片海浪，这是时节永恒在变化，在每个刻度上度过岁岁年年，便是人间。张碧晨，不及雨。灰灰

从懂得雨天到成为晴天，希望我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体谅他人。即便经历过许多冰冷伤心的事，最终还是决定活成一个温暖的人。郁可唯，懂得雨天。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费玉清是一位深受各个年龄段受众喜爱的艺人，作为歌手和主持人都拿过最佳奖项。近50年的演艺生涯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和名场面，至今仍在互联网上传播。请听1984年他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星奖的歌曲《梦驼铃》。

在如今这个 hip-hop 和 R&B 盛行的年代，费玉清的歌声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强烈震撼。他的歌声清新飘渺，把我们带进那个充满新鲜空气的纯真年代。在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一剪梅》的歌声中，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7: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8: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您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9: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杨老，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啊，他们在身体出现一些不适啊、疼痛啊、难受的时候呢，就会马上去看医生去做检查。但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查了一圈啊，钱也花了，检查也做了，结果呢是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回到家之后呢，症状依然存在，痛苦依然存在，想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哎呀，非常苦恼。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9: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这样跟大家说呀，大家就能够理解这是为什么了。我们就以肝脏开始说，说一个人的肝呢，如果说你肝脏坏到50%以上，一切指标呢是正常的。
8: 哦。
9: 啊，你这你的肝呢坏了一半了。但是呢，从指标上检测的话呢，基本上你的指标呢是没什么大的异常。
8: 嗯嗯嗯。
9: 很多人只有他的肝脏呢坏到90%以上，才能够检测出来这种肝脏的指标上的变化。
8: 哎呦。
9: 啊，肝硬化呀，肝腹水呀，甚至呢肝上有肿瘤啊。
8: 嗯。
9: 啊，才能够查得出来。
8: 对，但是你这个肝脏如果坏到50%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有症状出现了。
9: 对，你症状可能这个时候就出来了。
8: 嗯
9: 啊，你比如说你厌油腻呀、啊，你乏力呀、啊，你睡不着觉啊，这些症状可能就出来了。
8: 嗯
9: 嗯，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人的血管呀，堵到30%-40%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一切指标都是正常的，查心电图啊，
8: 是查不出来的。
9: 对，你查心电图什么查不出来，这个心脏呢没有问题。
8: 嗯，
9: 只有堵到50%以上呢，才能够检测出来。啊，你心脏呢才开始憋气呀、胸闷呐、严重的患者出现心绞痛的问题，或者说呢，这个时候呢血压就开始居高不下了。
8: 嗯嗯。
9: 啊，而我们的肾脏呢坏到一半，也就50%以上呢，一切指标正常，两侧的肾脏都坏了，啊，需要透析了， 这个时候呢发现问题大了。
8: 嗯。
9: 那包括呢乳腺增生，它有一级二级三级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医生说你乳腺血液增生啊没事儿，就是一级增生、二级这个三级的。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没有这个一级怎么会有二级？
8: 嗯，
9: 没有二级怎么可能会到了三级，甚至呢最后发现乳腺的肿瘤？
8: 对。
9: 啊，很多恶性的肿瘤在医院检查 CT 正常，肿瘤系列呢正常，但是三个月以后、半年以后呢迅速发病了。所以说呀，我们要重视亚健康啊，原因呢就在这儿了。
8: 哦，原来是这样。

0: 哈，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这回也听明白了，就是你的指标正常，它不是说你百分百的健康，这个它是不能划等号的。
1: 对，相信很多人听说过“健康中国”这个词，啊，“健康中国2030”啊，我体会到它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在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里面呀，要注意一个转换，怎么转换呢？就是要把治疗呢为中心，转化为以健康为中心，也就是说这个干预点要前移，要让大家懂得它的后果的危害性。完了，再早期的接受治疗，而且呢，改变一些不健康的习惯，这才叫战略。我们跟着这个战略走啊，才能够长寿。长寿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0: 没错，我记得杨老爷讲过，说我们这个治病啊，其实也像打仗一样哈，就是我们大的这个战略不能错，你大的方向不能错，才能有好的这个治疗效果，你才能够健康长寿。其实真是这样，好多疾病检查出来再进行治疗，我们说那个时候就晚了。就像杨老说的，我们要把这个治疗的干预点呢，你一定要前移。
1: 对，首先呢，你方向是不能错的。你比如说患者已经得直肠癌了，结果你给诊断成是直肠炎了，肠炎了，直肠呢有了炎症了，或者说你认为那个直肠上是个囊肿，这个方向首先就错了。你再吃多少消炎药啊，你也无济于事。助力健康中国呢，我们为了这件事情啊，也做了很多准备。2019年7月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就是2019年到2030年的这个，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提出呢将开展15个重大的专项行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预防为中心来转变。是健康中国行动的核心目标之一。目标是什么呢？到2030年，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呢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呢得到有效的控制。因为重大疾病、慢性病所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呢明显的降低，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呢得到较大的提高。那我们在既民可信的带头。联合23家药企来做这件事情，健康中国行动跟既民可信呢所持的以济世之心兴惠民之举企业宗旨呢是不谋而合的。当然，我们既然要做，就一定要做好了，而且一定要有实际行动。在大后天呢，我们准备了一场健康中国的公益活动。这场活动呢，我们前期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呢，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必须要完成一项任务。既民可信呢，从来没有这样高度的重视过这一场活动。而且呢，董事长李毅海呢亲自来督办。最近这几天呢，他更是住在了办公室。活动期间呢，不允许有一丁点的差错。这次呢，会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政策。这几天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大后天呢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力度非常之大。
0: 太好了。
1: 我们要打好这个头阵，起到一个良好的带头的作用。我跟呢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聊天的时候啊，张院士当时就讲说，临床需要好药，产业需要大药。我们中药的根基呢，源自于呢中医上千年传承下来的中药理论和反复实践的经验。我们每一张配方啊，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凝聚了前人的智慧和心血。都是经受了漫长时间的考验，是有科学依据的。发展到今天呢，中药现代化以后，中医药呢是很科学的，药物呢也是需要科学来验证的。那大家知道，随着既民可信集团的研究院在上海张江的建成落户，我们也加大了对黄氏膏方、黄氏药酒的研发。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是传统中医药跟现代科技呢、生物科技完美结合的两个拳头产品，是古和今的交叉，是传统和科学的完美的融合，为中药的创新、实现中药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对，做药啊，就应当悬壶济世，对得起社会和老百姓，这个就是董事长李一海这句话内涵的责任感。 是济明可信集团从一个小制药厂发展成为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企业之一，连续3年跻身于中国医药工业百强的前10。
1: 对，说实话呀，我们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多一点的去了解济明可信，了解这些年我们都做了什么。每当地方有难的时候呢，我们都义不容辞，而李玉海做这些事啊，从来不喜欢张扬，更不想讲这些事，讲就变了味道了。我们就是扎扎实实的给大家的研发好药，老百姓需要的药啊，来研发这种好药，良心药。其实老百姓有病最怕什么呢？最怕无药可医，查出来一种病甚至几种病，没有这个适合的精准的治疗的方法，这是患者呢最痛苦的。身上有8种病，结果呢能不能吃10样药呢，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很多药的副作用非常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这么乱吃药的。这样呢，我们就聊到了一个安全用药的话题，这也是我一直给大家追求的。在济明可信呀，好药的好字呢历来有3层含义。哪3层含义呢？百姓需要，疗效明显，价格亲民。那因此呢，为百姓呢寻找济世良药是贯穿济明可信呢初创阶段的关键词。重视百姓需求，以市场为导向，寻找质量高、疗效突出的药品。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我走？不是我讲的多好，是这些康复的患者说的好。你的一个转介绍，比听我一个月的节目还有效果。我们的患者1/4是转介绍认识我的，很多人没有听广播的习惯，家里没有这个广播了，现在半导体了，不听节目都是自己找我的，然后说是谁谁谁给介绍的。但是一转介绍啊，很多人就会把我说的有点过了甚至呢把我说的太好了说觉得杨浩老师呢好像呢这了不得什么样的病人呢都能够看了，不是那样的。我们一定要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你几十年的病了，你找我，你找谁说2个月就想好，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要尊重客观的规律这你也是对我的一种尊重因为呢我们真正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管你做什么行业这个正直的人呢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我的一生当中啊经历坎坷天上地下水中火中基本上我们形容都经历过，但是呀我说呢，当我直面任何环境都能够坦荡的应对。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会做一个正直的人。济明可信呢到目前拥有呢国家10家制药基地，国家级的制药基地，一座呢国际级的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得 CNAS 认证的国家级的实验室，7个省级的工程技术中心，并且在上海呢设立济明可信研究院，在美国新泽西呢开办海外研发公司。始终的致力为这个患者提供呢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的医疗解决方案。
0: 非常了不起。找好药、治好药、研好药，这9个字啊，杨老一直是挂在嘴边，也一直是在激励着自己。杨老，我发现您的身体特别硬朗，这个是不是跟您平时特别爱锻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您的这个状态哈和年龄好像是分开的。还有一件事哈，杨老，我发现就是你看好多这个年纪大的老年朋友哈，他会长斑手上啊脸上啊就会长那种老年斑。但是杨老，您这个情况可是没有啊。
1: 这个斑呢一般跟我们组织细胞的代谢有关系，跟我们血液循环慢有关系。一个人越年轻，新陈代谢的速度越快，所以说呢他脸上很少长斑的。20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你看他脸上哪有斑呢？没有。年纪大了以后，新陈代谢慢了，那么色素细胞代谢呢也就慢，它就会形成什么形成这种角质层的沉积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什么老年斑呐，这个斑那个斑，斑斑点点，脸就显得不干净了。这个跟什么？跟中医认为呢，跟血瘀有关系。
0: 血瘀
1: 对，现在大家要追求的生活呢，不仅要说长寿最重要的是长寿呢，生活质量还得好， 咱得活得耳聪目明，活100岁耳聪目明的。
0: 嗯。
1: 啊，抬腿就能走，张嘴就能说。咱得脸上不斑斑点点的，有点可以，但是呢，不能说满脸的斑斑点点的，得远离这些慢性病啊。
0: 嗯。
1: 那我们研发红氏药酒，就是要给大家呢提高细胞的代谢，也就是我们机体的代谢，让我们的代谢增快。因为呢，人体年纪越大呢，机体的代谢就会越慢，这就是很多老年百岁老人有喝药酒的习惯。
0: 哦。
1: 每天不多喝。我认识一个百岁老人呢，他从40岁开始喝。
0: 嗯。
1: 那喝药酒，今年102了。
0: 哎呦。
1: 102岁了，一晚上就喝一小盅，精神呢非常的好。皮肤也非常的好。
0: 嗯。
1: 黄氏药酒他喝10年了，他儿子总和我联系，以前的老爷子咳喘的特别厉害，好几年了，很多方法没有用。啊，因为他一直治肺了。
0: 嗯。
1: 但是大家记住了，说久咳必伤肾呐、啊。啊，又咳又喘必伤脾呀、啊。那黄氏药酒呢是非常对症的。结果呢喝黄氏药酒半年以后症状没有了。
0: 哎呦真好。
1: 哎。说他父亲的药酒是不断的，现在他的儿子家人也爱喝这个药酒，他儿子跟我讲啊，他说他自己也希望活到100岁了、
0: 嗯、哎呦是啊，你说谁不想健康长寿呢，是吧，我们奔100岁，为了我们脸上不长斑，为了我们能够健康啊活到100岁，哎呀我觉得真的大家都应该喝点儿。
1: 对，黄氏药酒呢，它不是简单啊，大家传统思想当中呢，给弄点白酒泡点人参呐、啊、枸杞啊、鹿茸啊这些东西呢，啊那种药酒，它不是，啊那种药酒的话呢，它首先的效果微乎其微，药效呢是很差的，
0: 嗯，
1: 而且更重要，就简单的把药物泡在酒里面，这样容易导致呢药材当中那些不好的、对人体有害的一些东西你过滤不掉了，
0: 哦。
1: 而我们采用现代科研生物分子技术啊，是能做到这一点的。
0: 嗯，
1: 就是对人体有利的我们全留下，啊，放大它的作用；对人体不好的一些东西，我们能给它剔除掉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呀，你看呢，它这个药物分子也非常的稳定。所以说呢，你看我们黄氏药酒呢是保健治病的药，它是国药准字，而不是饮料。
0: 嗯。
1: 而我们用的鸡酒呢是最好的，大家呢单单是花钱买这个白酒，这种鸡酒黄氏药酒的鸡酒呢都非常的贵啊，100-200块钱可能连一斤的鸡酒都买不到，
0: 嗯
1: 啊，是不对外的，只供应我们的。而且对鸡酒呢我们也是经过呢特殊技术处理的，因为很多人会有误区说喝酒伤身，滴酒不沾，这个是不对的。
0: 嗯
1: 啊，我和中国营养缺乏防治研究院创始人陈老聊过这个话题，像大家吃什么更健康啊，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越杂越好。
0: 嗯嗯，
1: 什么东西都吃，酒可以少喝，不要挑食儿。很多人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碰，那不好其实。
0: 嗯
1: 啊，比如说呢，收音机前有很多人不敢吃鸡蛋，觉得年纪大了胆固醇高了，
0: 嗯
1: 啊不能吃鸡蛋，这个大家不要担心，没有这回事儿。
0: 啊、哦，没事儿
1: 啊，大量的你说一天5-6个这么吃鸡蛋，那肯定不行。
0: 嗯嗯嗯。
1: 啊，但是你说一天2天我吃个鸡蛋，我香了，今天我就想吃个鸡蛋，
0: 嗯、
1: 一次我吃了俩也没关系嘛。
0: 哦，是这样哈。哎
1: 呀，
0: 那大家可以安心的吃了这回。
1: 对呀、啊，所以说呢，任何东西它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就跟我们聊到那个喝水的问题，说，有的专家讲了一天喝8杯水，你这杯子是多大的杯子呢？
0: 嗯。
1: 对吧，你大杯子4杯就比那个小杯子8杯多了，你这8杯兑水多少呢？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喝进去呢正合适，有的人喝进去多了，因此他很多科学的东西，科学是什么就没有统一的标准。
0: 嗯
1: 啊，因为人就是零零总总的啊，1000个人1000个样嘛。
0: 嗯，
1: 他不是完全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所以说呢体质是不一样的，你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呢包括养生啊很多东西呢我们就要有差异化了。
0: 嗯
1: 啊，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说吃的越杂越好，只要不过量。
0: 嗯
1: 啊，你包括呢有人说得心脑血管病，我不敢吃荤的，我现在肉不敢吃，我连荤油我油的我常年吃素食。
0: 嗯
1: 啊，吃素的人得不得心脑血管疾病的太多了，
0: 照样得。
1: 哎，吃了一辈子素，最后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我见到这样的人呢非常的多。
0: 嗯
1: 啊，怎么呢，他的气血运行慢，代谢出问题了。 你就是不吃，你摄的脂肪量再少啊，最后呢你代谢慢了以后，有点就给你存在那个身体当中了，你代谢不掉，是不是呢？照样你血脂高，照样血栓形成了堵了。
0: 对，
1: 反过来那代谢快的人的话呢，天天肥酒大肉的，有人肥酒大肉吃一辈子，起码他年轻时候呢他没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年轻小伙子天天啃的吃猪肘子，他会得脑中风吗？他不会。
0: 嗯，
1: 为什么？他能代谢掉了，它气血循环快呀。
0: 对，
1: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研发黄氏药酒啊，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提升代谢能力，加强大家的气血循环，提高你的抗病能力。黄氏药酒呢就好像一个城市的智能绿色垃圾处理站，那我们是颠覆了对药酒的诠释啊。大家呢不要说是一顿喝一瓶啊，说黄氏药酒我逮着了，这一顿呢来一瓶，那不对。
0: 嗯嗯嗯
1: 啊，按照药的这个标准，我们怎么知道大家怎么用？这个是非常安全的。
0: 嗯，
1: 而且它是绿标的 OTC 的产品。很多人一顿饭喝了一瓶黄氏药酒，这个我是反对的。一个是贵，你这么昂贵的东西一顿就喝进去了，浪费钱。第二个，这是药，它药劲儿非常大。啊，药呢就要按医嘱，医生呢给你下的医嘱来喝。还有就是我前面节目也提到过，黄氏药酒的研发呢跟黄氏膏方的研发是同步的。
0: 嗯，
1: 在研发之初呢我们就把它们做了一个组合，治病离不开五脏。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就像什么呢啊，孪生兄弟一样，是能够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
0: 嗯，
1: 那黄氏药酒可以让黄氏膏方呢加快药物在血液当中的循环，因为我们气血加强了，从而呢就达到一个更好的直达病灶，让疾病好得快，防止恶性疾病的发生率。现在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很高，好好的一个人说躺就躺下了，血管堵塞啊，血管破裂、脑出血，30岁的40岁的很普遍。
0: 对，
1: 就像我节目最开始讲的，那我们没有把干预点前移，都是发病了难受的不行了躺在那儿了，查出血管堵了70%了80%了才治。
0: 嗯，
1: 你一旦得了这样这么严重的病症啊，得了后遗症了，可以说我们的生活一下就跌到谷底了。
0: 嗯
1: 嗯，很多人知道自己血脂高，但是不敢吃西药，因为降脂的西药对肝肾的损害大呀。我们平时提高自身的代谢，脂质代谢，那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提到的，把治疗为中心呢转化为以健康为中心，
0: 嗯
1: 啊，以预防为中心。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研发呢就是给大家呢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把几十味的中药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再次提升安全性和有效性，让大家的生活呢围绕着健康转，而不是去围绕着疾病来转。
0: 太好了，的确是这样，杨老师这样说的也是为大家这么做的，我们百姓能够找到好的治病保健的方法非常难得，能有这样的研发团队一直在研发，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的幸运。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大后天即将要举办的助力健康中国行的这个活动，可以说杨老也是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大家特别的期待。
1: 对，对，大后天呢我们将给到大家呢一个极大的一个优惠的政策。
0: 嗯嗯，
1: 大家一定要相互转告，这次我们的优惠政策呢非常大，但是能参与的人数呢应该不是特别多。
0: 哦，
1: 所以说呢后天啊，这个大后天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节目，因为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也提前告诉了大家了。人民的健康呢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的标志。20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呢坚守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呢找好药、治好药、研好药，立志改善百姓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我希望大家跟着我能有一份呢属于自己的一份收获，哪怕说你听到我说的某一句话对你有帮助了，这也是我的一份收获。我希望在大家的脸上呢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当你70岁了，别人呢看上去你60岁的状态，80多了，别人呢叫你70岁的老爷子。虽然是年纪大了，但身体不老，我们心态不老，我们要长寿，也要有生活质量，让大家呢都能够享受呢现如今这种美好的生活。
0: 嗯， 是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哈，一家人健健康康，其乐融融。那在即将举办的健康中国行当中啊，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收获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健康和幸运。正被老慢病、一体多病所折磨的这样的朋友，这更是我们康复老慢病的一个好时机。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啊！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马上为线上的朋友来服务。也提醒大家，栏目热线

0: 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既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既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杨老吗？
2: 我是杨浩啊。
3: 嗯，咱们又通话了。
2: 是老朋友啊。
3: 嗯，老朋友，我已经黄石膏用了有13个月了。
2: 嗯。
3: 我开始听课，决定喝您这个益寿膏了。喝了以后 哎，我认为这是。不是保健品，是药，是中药，可以呢调节人的五脏六腑，毫不怀疑啊，我就开始用。我自己本身都有什么病呢？有冠心病，有陈旧性的那个心梗，还有那个腰间盘骨质增生，支气管炎，还有其他一些个小毛病，也反逐渐的慢慢就都出现了。我自从那个喝这个膏以后啊，哎，我的身体一年来啊有了变化了。
2: 嗯。
3: 哎，睡眠方面了，心脏方面了，支气管炎，还有腰椎了，哎，都有大大的改善。
2: 嗯。
3: 挺好的。
2: 啊，你看都是慢性病老病嘛，心梗都是陈旧性的。
3: 对对对。
2: 好长时间了，得这个病已经是气管炎，更不用讲了，这一定是拖了好几年、十几年了、几十年了。
3: 对，我现在气管也好多了。
2: 嗯。
3: 就前半年还有时候一吃饭他就咳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我现在，哎，发现就这个后来这几个月，逐渐的越来越少了，不怎么咳嗽，夜间也不咳嗽了。
2: 嗯。
3: 还挺好。
2: 嗯。
3: 我在那个我们的指导老师。就这马老师，可耐心了，3天2头给我来个电话，问问病情啦，喝膏的一些个情况啦，经常的问，哎呀，我特别感谢他。
2: 那都是应该的。哎。
3: 后来还有一点，杨浩老师，我适合喝那个什么药酒什么的吗？
2: 啊，听到这个黄石药酒的事情了。
3: 对对。
2: 啊，我在节目当中提这个黄石药酒以后啊，这两天可了不得，每天呢上千个电话问这个事情。
3: 嗯，
2: 别着急啊，跟李一海董事长协商了这个事情了。
3: 哦，
2: 哪怕说集团当中啊有个10瓶，我也得给拿5瓶。

0: 能回来，让咱们老百姓啊，让咱们这有限的患者，
1: 啊、
0: 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也得大家的让大家试一试，尝一尝的。
1: 哎呀，我太感谢了。
0: 那个陈旧性的心梗，我先去问一问，用黄石膏方呢，原来那个心脏的症状重不重？
1: 不重，我这个就是嘛的，心慌，就是，哎呀，也没有体现。我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就晚了，人家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0: 嗯，陈旧性的心梗往往是症状不重，但是呢做心电图，那个出现病理性的 Q 波了，哎呦一看说你这个心梗过，而且是陈旧性的心梗。
1: 对对对，我一检查身体，我们那个区里啊体检，
0: 嗯，
1: 过来说你有那个心梗，哎呦我一愣，我说我怎么有心梗呢？我说没感觉啊，他说你们就这个，现在他要不跟我说，我还不知道了。
0: 对，
1: 后来喝的一些个药。喝一些药也没管用，我自己啊就发愁了，我说这可怎么办呢？后来就这几年呢，就那么凑合的喝的中成药，喝的汤药，效果也不大。到后来咱们就不黄石膏出来以后了嘛，我就决心了，我说我一定要喝这个。我现在喝了一年多，我们不心慌了。
0: 不心慌了吧？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我们提出来以后，老百姓就知道了。哎呦，原来心脏不好了就治心脏，始终没治好。现在连心带肝带脾整体来治疗，三脏通治，五脏通养。你看这个心脏病就好治了。
1: 没错，哎，我觉得现在哈各地点都轻松了。我现在还有一点是嘛，睡觉特别沉了。
0: 嗯。
1: 而且时间延长了，我原来是5个来小时，现在呢能睡到6、7个小时了。
0: 非常好，
1: 哎，
0: 这就是血够用了，血能养得住心了，气定神闲呢，晚上睡觉就能够进入深度睡眠了。
1: 对对对，
0: 那个腰也能好一些了，
1: 腰也好多了。腰我开始刚一喝，那时候正是犯腰疼的时候，哎，我喝了有半个月吧，就腰就好多了。我现在信心倍儿足，我就一定跟着您走下去，好喝好这个膏。
0: 啊，气管呀，这包括那心梗啊，包括这个腰椎上的病，看上去八竿打不着，应该呢照理说各吃各的药，但是现在通过黄石膏方，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一个方子这些都管了。
1: 哎呀，还真不错的药膏。
0: 嗯，
1: 说的
0: 再加上这个黄石药酒适合不适合你？非常适合。
1: 适合哈。
0: 非常适合你腰椎上的病呢，这阳就督脉里的阳气不足了，包括你得陈旧性的心梗是阳气不足了，血液循环的慢了，最后血管越来越堵了。
1: 对对对，
0: 通过这个黄石药酒生阳气，啊，通过它这种生阳气，绿色 OTC 的药品，它也是药品，也是药品，不是保健品啊。正规的国药准字绿色 OTC 的安全性又在这儿呢。把阳气升起来了以后的话呢，药借酒力，酒借药势啊，就能够直接入五经通百脉，把瘀阻的经脉给它完全贯通了以后呢，黄石膏方的药效就能够更好的发挥了。黄石药酒里面本身还十几味药材呢，所以说配合起来，像你这个情况，你每次就5毫升药酒就可以了。
1: 哦，
0: 每次5毫升直接兑在黄石膏方里面。
1: 哦，还兑黄石膏。
0: 哎，你吃上那么半个月左右，你体会一下啊，半个月一个月的比现在单用黄石膏方好的还要快。黄石药酒的话呢，每天关注节目，我尽量的给大家争取。
1: 行，怎么都行。
0: 那就这么配合，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好，那聊到这儿了。
1: 哎，回见。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嘿，你好，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哎，
0: 是用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
3: 我用了喝大瓶的吧。
0: 用了8瓶黄石膏包了。
3: 哎。
0: 嗯。
3: 我听到里头有那个药酒是吧？
0: 哎，听到药酒的事儿了也是。
3: 啊。
0: 啊，这两天不少人关注这个药酒，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以后啊。每天有大量的电话问这个事情。
3: 啊，我是那个嘛，那个格林巴利，我是。
0: 啊，格林巴利综合征。
3: 啊，对，我是、现在就是腰间盘，现在就是主要是。
0: 格林巴利综合征，还有腰间盘有问题是吧？
3: 啊，对，腿不会动，很腿。 现在卧床，现在
0: 好，
3: 现在卧床，
0: 嗯
3: 啊，
0: 卧床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卧床有几年了吧？
0: 已经卧床
3: 得病十年了吧？
0: 得病查出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已经十多年了，
3: 啊，十多年了。
0: 嗯，格林巴利综合征十多年了，这个病啊，基本上的是很难治的病症啊。
3: 啊，
0: 哎，
3: 我吃你这个好事膏方挺好的。
0: 有什么变化呢？
3: 我以前不会动了，现在会画字了。我老伴儿给我操心，可以坐会儿，可以。
0: 哎呦，
3: 可以坐，可以给我操心以后坐会儿。
0: 用了八瓶黄石膏方是吧？
3: 啊，对。
0: 吃了八瓶下来以后，原来自己翻不了身，现在能翻身了。
3: 啊，对了。
0: 哎呦，太好了。
3: 哎，那现在
0: 因为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啊，它是属疑难杂症。格林巴利综合征是脊神经和周围性神经的脱髓鞘的改变。
3: 啊，对，就是。
0: 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脑白质脱髓鞘的，但是呢，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不是脑子里面的神经脱髓鞘了，是这个脊神经和周围神经出现脱髓鞘了。
3: 啊，对。
0: 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是很难治疗的。什么叫脱髓鞘呢？就是神经纤维线呀，外面那一层绝缘体了，好像那个电线那层绝缘体掉了皮了。所以说呢，
3: 啊，对，
0: 神经纤维素里面这种神经信号在传导的过程当中，它老是信号之间互相干扰，啊，因此重度患者直接就瘫痪了，整个就动不了了。
3: 对，现在站不住，
0: 站不住是吧？
3: 站不住，坐不住。嗯，
0: 站不住，坐不住，但是原来翻个身都翻不了，还得别人周一把。你现在用黄石膏方的八瓶，要一个多疗程，现在自己能翻身了。
3: 啊，现在翻身，现在可以。嗯、
0: 哎呦，太好
3: 了。现在可以，我老伴可以给我弄的这个酸杠，我自己吃个酸杠啊。
0: 嗯。
3: 弄的酸杠很，可以站会儿，可以。
0: 扶着点东西以后能够站住了。
3: 啊，那酸杠上俩胳膊架子可以站会儿啊、
0: 嗯。哎。想也没想到吧，这个病瘫痪在床这么多年了，自己没想到。我估计北京各大医院也跑得差不多了吧？
3: 啊，
0: 这个病也没少看是吧？
3: 那始终没断呢，
0: 没间断的看。
3: 啊，都听说这个药膏以后来的嘛。
0: 老爷子，我详细问问，用了多长时间？你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导致的瘫痪，你感觉就开始起作用了？
3: 喝了几瓶。嗯。
0: 喝几瓶，喝个三四瓶就见成效了。
3: 啊，有意思吧？啊。
0: 啊，三四瓶，一开始是先哪些方面有变化的？
3: 大便。
0: 原来大便什么情况？
3: 因为大便得拿手抠的。
0: 大便干结出不来。
3: 啊，对。现在是你想拉出来，心也不好，心脏也不好。嗯。
0: 心脏也不好。
3: 现在心脏也好，现在。
0: 嗯嗯。
3: 腿去年都倒着用啊，血管壁增厚说是。
0: 腿上的血管内壁增厚了，
3: 啊，对，嗯，
0: 但是原来呢，先是三四瓶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这格林巴利综合征呢，由于它脊神经受损了，所以说呢，往往导致大便无力，排大便使不上劲儿，
3: 对，
0: 不往出排大便，它就指挥不了嘛，所以说呢，
3: 啊、
0: 刚用了三四瓶黄石膏方，这个大便就好往出排一些了，是吧？
3: 啊，
0: 哎，紧接着原来翻不了身，慢慢能翻身了。
3: 啊，还有尿，这尿出来了。
0: 原来呢自己尿不出来，现在自己能排出尿来了。
3: 啊，对，
0: 非常好。
3: 嗯、这下好的。
0: 哎，格林巴利综合征的患者，这是脊神经严重受损的患者。这个你就是跑北京、你上海各大医院随便瞧，这都是很难治的病症啊。
3: 啊，对，嗯。
0: 现在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因此呢，这种药方的市场上逐渐有了供应以后啊。对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我说呢，有不同的一条治病的道路了。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从五脏六腑上整体调理，让一些原来治病的当中都没有希望的一些患者呀，我说你可能慢慢就见着亮了。
3: 啊，
0: 这种情况的患者跟肾、跟脾虚都有关系。那你这个情况要是把黄氏药酒配合上，就非常适合了。
3: 好，谢谢了哈。
0: 黄氏药酒它健脾温肾通经活络嘛，肾经越足，将来这个后腰眼这个地方越热乎，你神经功能恢复的越快呀。
3: 啊，这是给这酒了。
0: 听着节目吧，啊，每天关注节目，我正在呢给大家想办法。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多，每天关注节目，我们尽快的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3: 好，谢谢张老师啊，
0: 保重身体，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嘞，嗯，
0: 好，再见。
3: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嗯，杨主任您好。
0: 哎，
4: 我是您的新用户。
0: 哎，
4: 我是的，那个高方2个半月，
0: 嗯，
4: 我上次跟您通过一次话，就说睡觉特别差，
0: 嗯，
4: 您告诉我配那黄芪和茯苓，吃了1个月再给您通电话，
0: 嗯，
4: 我吃到1周以后，睡觉就明显改善了，
0: 啊，嗯，
4: 现在睡觉能睡到4-5个小时，
0: 嗯。
4: 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好。
4: 我是一个帕金森氏病的病人。
0: 啊。
4: 嗯，我是那个2015年年底确诊的。
0: 嗯。
4: 然后去了好多地方。
0: 嗯。
4: 都说那个没有办法，就让我吃药控制。
0: 嗯，
4: 我现在吃的西药是美多巴和贝利。
0: 嗯，
4: 可是呢，我特别相信中医。听到您我就觉得有了救星了，就听到您那个膏方啊，吃了以后啊，一开始是让我喝10克，早晚各1次10克，后来我给您通过1次电话，您给我吃到15克，1天2次，现在加上黄芪和茯苓呢，我睡觉明显改善了，还有一个我腿不抽筋了，原来今天抽的我呀，不停的抽啊。
0: 嗯，
4: 黑夜白我都没法睡觉，现在腿不抽筋了，
0: 哎，
4: 睡觉好
0: 了。嗯
4: 嗯。说话呀，你现在听我比原来有底气了，原来说不了那么多话。
0: 嗯。
4: 说一点啊就不行了。
0: 嗯，我记得上一次跟我通话的时候呢，说自己这个中气接不上，以后说的都感觉没有精神说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嗯，
4: 我现在你听我说话比原来特别有劲了吧？
0: 哎，很好，有底气了，有中气了。
4: 对，还有我就是说话哆嗦，我明显改善了。嗯，还有主任，我那个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我现在呢这个腰啊特别疼，我贴膏药都贴了好多好多好多了。
0: 嗯，
4: 我现在呢这个腰啊明显改善了。
0: 啊，腰椎症的患者你慢慢的治吧，这个病呢其实根源在哪呢？根源在肝和肾。在五脏六腑上，我们通过黄氏膏方的一点一点的，像这种呢，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什么腰椎管狭窄症的患者呢，用它能治了。
4: 啊，那您说我喝这个15克，早晚各1次，这个量行吗？
0: 嗯，15克早晚各1次，这个黄氏膏方这个量呢，可以，没有问题。
4: 那我那个茯苓和黄芪还加吗？
0: 茯苓和黄芪现在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4: 4-5个小时了，而且质量特别好，原来可是不行啊。
0: 嗯，原来睡不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睡眠质量差。
4: 对，睡的就跟没睡一样，而且他抽筋儿啊。
0: 帕金森病的患者都是这样，因为这个病啊跟肝风内动密切相关，肝血一亏了以后腿就抽筋儿。因此用黄氏膏方，因此从你这个病例就能，帕金森病这属于世界性的疑难杂症。西医没办法治，只能是美多巴呀、金刚烷呐、秀允婷啊这些药物来对症来处理，你慢慢就控制不住了。但是你看，通过黄氏膏方，你找着对的药了，哎，一点点的开始改善。咱们不敢说能把这个病都治得跟好人一样了，恢复一大半，这少遭点罪了，自己能料理自己生活，不也就可以了吗？
4: 哎呀，我跟您说，杨主任，我以前我再早我没听到您这事，我好几次都不想活了。
0: 啊。理解你，
4: 我现在觉得有信心了。
0: 哎，啊，不容易，这种病症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
4: 嗯，还有杨主任，
0: 嗯，
4: 我就听说您那有那个什么酒，我能喝吗？
0: 黄氏药酒是吧？
4: 啊。
0: 首先第一个，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我们用黄氏膏方呢，短短两个多月的功夫用下来以后，有这种效果，非常不错。啊、
4: 嗯，
0: 这就好治疗了。茯苓跟那个黄芪那个引经药呢，继续用一段时间，然后这个黄氏药酒你拿着以后啊，我建议呢，你先用一次，就你的情况来讲，你每天上午啊，
4: 嗯，
0: 每次上午就早晨这个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呢，你往进兑五毫升就可以了。
4: 兑那五毫升。
0: 啊、兑到五毫升，然后呢，跟那个茯苓汤啊，那个黄芪汤啊，给它搅在一起了，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
4: 那我能用多长时间呢？这药酒？
0: 黄氏药酒，你先配合着用吧，量不会太多了。我现在正在跟李一海董事长不断的协商这件事情，看能争取下来多少，能给的尽量先给。
4: 太感谢您了。
0: 别客气。
4: 谢您了。
0: 每天关注节目。啊，有问题你再来电话，别着急了，你好好治就行了。
4: 主任，太感谢您了啊！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我怎么感谢您啊？我特别想当面谢谢您。
0: 不用不用，你治好病了，能给我来个电话，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4: 哎，
0: 好，再见。
4: 谢谢，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呦，你好，杨老，杨老。
0: 哎。
5: 杨老，哎，我操。
0: 欢迎你呀、
5: 啊。那个杨老啊。
0: 哎。
5: 我说我哈喝这个黄氏膏方啊，已经七个多月了。
0: 嗯、哦。
5: 是这个黄氏膏方啊，改善了我不少的症状。
0: 哎、
5: 我说我呀哈，四五年了吧。
0: 嗯。
5: 得过精神疾病。
0: 嗯。
5: 抑郁症、焦虑症。
0: 哎呦。
5: 我自打喝这个黄氏膏方啊，调过不少的病来了，把我这个抑郁症啊，
0: 嗯、
5: 跟这个焦虑症嘛，都调过来了。
0: 哎呦，这是大毛病啊！这个毛病呢，很多人跑了不少的医院呢。
5: 哎呀，
0: 这是吃过无数的药了。
5: 啊，我好像我吃了左匹克隆、劳拉、是阿普佐伦、是好像苏必利、代理性，好像我吃了四五年的这个药了，
0: 嗯，
5: 都没得到好转呐、
0: 啊。
5: 我吃了好像一个来月的黄氏膏方，马上都得到好转了。
0: 当时想也没想到用黄氏膏方能把焦虑呀、抑郁这么严重的毛病能够治过来吧？
5: 对对对，我寻思来把试试，我寻思吃试试，我方药嘞、脏药嘞，我都试过了，都不推到见效，知道吗？你了？
0: 嗯。
5: 我哎呀，我都急的，我好家伙，我都想，我都死的心都有啊！我一犯病啊，我一犯病了呀，我好家伙死的心都有，都恨不得死了好。
0: 你这种病症的患者生不如死啊，每天的受这种煎熬折磨呀。
5: 对对，好像睡不着觉啊，是吧？
0: 哎，这个病有多少年了？自己这个抑郁症、焦虑症，
5: 五年多了。
0: 五年多的病史了。
5: 啊，我自打喝了黄氏膏方啊，一个来月嘛，精神状况、睡眠状况，
0: 嗯，
5: 都得到改善了。
0: 非常好。
5: 我谢杨浩老师吧。
0: 别客气。
5: 我给我们弄了那么多好药了，
0: 哎，真正能治好病了以后，其实患者高兴，我更高兴啊！听着你们一个个康复的患者，啊，哎，我才是每天有动力给大家讲下去了。嗯、
5: 我说，杨浩老师啊，我说那个不是光把我这个抑郁症啊、焦虑症调理好了，我这个各方面都有好转。
0: 嗯、
5: 你像小便了，前列腺了。是吃饭了，
0: 嗯，
5: 我的妈，我这个吃饭胃口是好多了，
0: 嗯，
5: 原先吃不下饭去，
0: 嗯，
5: 知道吗？原先好家伙胃口好家伙好多了吃的，我说吃饭吃嘛嘛香，是吧？
0: 嗯、
5: 好家伙吃的倍儿好，是吧？吃的还挺多。
0: 精神类的疾病呢，从经典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精神类的疾病看上去呢好像就是精神类的疾病，其实它那个肝还是跟五脏六腑密切相关嘛。你想一想啊，因此精神类疾病的患者都吃不进去饭，焦虑症的、抑郁症的、躁狂症，很多人呢吃不进去东西，越犯病越吃不进去东西。
5: 对对对对对。 对，好家伙，我好家伙，我这十来天没怎么吃饭。好家伙，
0: 原来用黄石膏方之前十来天不怎么吃饭。
5: 啊，不想吃。
0: 嗯。
5: 看见饭做饭，看见
0: 饿都饿坏了。
5: 做好的东西做饭，知道吗？
0: 嗯。
5: 我自打用了黄石膏方，好家伙，哎呀，吃饭也香了，嘴面也调过来了，前列腺也好转了。是吧？心脏病，也心，我怎么原先有心脏病啊？
0: 嗯，
5: 是那嘛玩意儿，是那个心绞痛。
0: 嗯，
5: 也不犯了。
0: 啊，
5: 哎，可了不得了！好家伙，这个药是真好，这个药是吧？
0: 啊，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有抱那么大的希望，就是想照亮照亮，试一试。
5: 哎，对，我现在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现在买点，我现在来把试试，我这么一试可不要紧，哎呀，试出效果来了，知道吧？
0: 啊，这一尝试的话呢，把自己后半辈子命运也改变了。
5: 对
0: 吧？
5: 对
0: 啊，你这个病如果治不好的话呢，这后半辈子怎么过呀？哎，遭不完
5: 的
0: 罪，
5: 啊，
0: 对吧？
5: 啊，我刚六十。知道吧？我才刚60岁，我最后半生根本就没嘛希望了。
0: 焦虑症、抑郁症的患者每天活的是暗无天日、生不如死啊！每天自己遭罪，家里人看着你糟心，还没法治啊！去跑多大的医院，人家这种病不好治
5: 啊！哎呀，可不，喝了好家伙，喝了15年的中药汤子，可了不得了！我喝的我胃口都喝坏了。
0: 当时呢，这个用黄石膏方之前，你这个焦虑抑郁症表现在哪里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
5: 主要是睡不着觉，吃不下东西去。
0: 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一天能睡几个点儿？
5: 一天能睡俩点儿吧，这是一晚上啊。
0: 就是瞪着眼珠子，就一晚上睡这两个点儿。
5: 白天根本都不睡觉，晚上可以迷迷瞪瞪的将嘎可以睡个俩多小时吧，我还得吃药，
0: 哎呀，
5: 我还得吃劳拉，是左匹克隆，
0: 带
5: 利辛，哎呀，可受罪了，我说我现在嘛药都不吃了，哎呀，我瘦的我皮包骨了，
0: 啊，
5: 瘦的我皮包骨了，好家伙，我现在好家伙，我自打喝黄石膏方就7个月嘛，好家伙，我胖了40斤，
0: 胖了多少斤？
5: 40斤。
0: 那，啊，太好了！
5: 我说杨浩老师啊，这老师说你从哪玩有个药酒配着喝。
0: 听到黄石药酒，听到我节目当中说这个黄石药酒的事情了是吧？
5: 啊，对。
0: 哎，黄石药酒这是既明可信的另外的一个拳头产品，啊，它但是呢市场上不供应，为什么呢？因为它生产出来量非常少，生产工艺非常复杂。
5: 哦，
0: 因此呢，黄石药酒一直市场上到现在市场上也没有供应。但是呢，对于像你这样的患者来讲呢，其实黄石药酒就是非常适合呢，像你这样阳虚症的患者来调理身体的。
5: 哦，
0: 因此呢，我们尽量的给大家想办法。
5: 好嘞，请谢谢杨老师啊，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好嘞，谢谢杨老。
0: 好，再见。
5: 哎，回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石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6: 啊，我是咱电话的老患者了，我现在已经喝了有1年了。
0: 老朋友了。
6: 啊，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0: 嗯。
6: 我前些日子我那个去旅游去，去了几天，挺好，爬山嘛都挺好。
0: 哎呦，还出去旅游去了。
6: 啊，出旅游去了。
0: 原来想出去旅游不行啊。
6: 不行啊，这腿的膝关节都不行啊。
0: 嗯。
6: 上下楼都不行啊。我咋就喝完了这个益生膏啊，挺好的，1年了。我又介绍我们楼上一个阿姨，也是前两些日子买的，她也是膝关节有那不好，我给她介绍的。
0: 嗯。
6: 她找的刘老师，那个买的。她我回来我问她，她说喝的也挺好的。
0: 哎，哎，你看呢、我们这些老朋友口碑相传，没有听过我的节目的，结果呢，人老百姓之间口碑互相一宣传过来，每天有大量的听众过来这个买药的。
6: 确实好，确实回复的特别的可信可疑，特别的好，
0: 哎、
6: 我才给介绍，挺好。我那个杨老师，我听说咱有一种那个药酒哈。
0: 对。
6: 我是不是能喝啊、哎？
0: 啊，能不能用这个黄氏药酒是吧？
6: 啊，能啊啊，对，哎对。
0: 好，我先听一听你原来整体的病情是什么？
6: 啊、我整体我原先是就是那个风湿性的滑膜炎，
0: 嗯，
6: 那个胃也不好，我的眼底呀、出血，眼视力也不行，
0: 嗯，
6: 我这喝完这个之后啊，嗯，恢复都特别好，现在腿呀、上哪去都不犯抽了，拔腿就可以走了。胃口啊，吃嘛嘛都香了，而且以前睡觉一宿宿睡不着觉，现在躺枕头上就睡觉，
0: 嗯，
6: 浑身都舒适，
0: 对，
6: 都挺好。
0: 那个
6: 我
0: 滑膜炎，风湿性的滑膜炎原来有多严重啊？
6: 原先就是上楼下楼走不了啊，
0: 关节疼的上下楼都费劲。
6: 啊，那个上医院去看，去了好几家医院去。
0: 嗯，
6: 后来我们老伴儿都听见您这个益生膏了，后来让我就尝试尝试，所以我就尝试了，一尝试了确实感受还真是不错。
0: 哎，
6: 我现在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了，上哪去走道一点儿不出头了。
0: 嗯，
6: 我的眼的视力也亮了。
0: 嗯，
6: 眼看东西不那么模糊了。
0: 用了多长时间？首先就感觉到这个膝关节，原来这个关节疼得不舒服啊，用多长时间这个膝关节就舒服了？
6: 用了不到俩月。
0: 不到俩月就感觉开始舒服了。
6: 啊，对，就觉得一点点就舒服了。
0: 你看这个、
6: 我老伴儿啊，他那眼喝这个，也挺好的，身体恢复都特别好。
0: 慢性咽炎老是嗓子眼咳咔的，这个感觉不舒服。
6: 对。
0: 现在用黄氏膏方用的这个咽炎也不咳咔的了，
6: 不咳咔了，
0: 哎，
6: 都挺好的，
0: 嗯，
6: 啊，他睡眠各方面躺枕头也是着，他有肩周炎也不行嘛，现在枕头炎也不疼了，
0: 肩周炎也好了，
6: 挺好的了，好了好了。
0: 原来老伴那个肩周炎，比如说抬呀举呀，穿衣服套头的衣服这样行不行啊？
6: 早已不行，不敢扬，干点干嘛的后事儿都不敢扬胳膊。
0: 现在没问题了，
6: 现在没有问题了。现在，
0: 哎，你
6: 确实不错。
0: 所以说呢，
6: 到这个月底就喝了，都一年了，确实。
0: 这就是老两口呢，这病各不相同。你是滑膜炎，胃不好，眼底出血；老伴是咽炎、肩周这些问题，他各是各的病。你照理说呢，按照常规治疗得各吃各的药，得吃一大堆。结果呢，你看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通养。老两口这么多的病症呢，都治了
6: 啊，对，确实起了效果了。
0: 那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说是能够配合这个黄氏药酒，就再好不过了，
6: 是吧？
0: 因为你滑膜炎，包括你脾胃不好的话呢，脾和肾两个脏腑呢出了问题了，而这个黄氏药酒健脾温肾，而且这种药酒啊，温通经络的作用，生阳气的作用非常的好。就能把胃呀、脾呀、肾当中这种积寒的给它清理出来了。那药戒、酒力、酒助、药事啊，这样结合起来，跟黄氏膏方呢，以黄氏膏方为主药啊，为君药，然后呢，以这个黄氏药酒呢为引药，引药归经以后呢，你这点病症呢，将来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包括老伴儿那个情况，你怎么？老伴儿那个情况啊，给他那个肩周炎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点稍许有点，比如说天一下雨有点不适的话呢，把黄氏药酒可以外用。
6: 外用。
0: 哎，外用，老爷子就不要给他内服了，外用。
6: 哦。
0: 嗯，可以，老两口呢都可以用，但是一个内服，一个外用。
6: 哦。
0: 好吧。
6: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哎、
6: 我受益，可感谢杨老师。表扬表扬我们的刘老师，刘老师对我们特别负责。刘老师，
0: 哎，一定会表扬的，你放心吧。
6: 啊，确实好，真是我受益了。确实，我现在我前两天上兴隆那去了，去了三天，爬三天，我确实爬上去了，确实感觉挺好。
0: 哎，膝关节滑膜炎的患者能爬山了，这个病起码我不敢说100%好了，但是起码好一大半了。
6: 哎呀，确实，我要我回来，我给他们就提这个。 他说的你这都是那么好，我确实我体验到了。
0: 啊，亲身的体验到了，确实呢，这滑膜炎的患者能爬山了，这无论如何这都是好事儿啊。
6: 哎呀，我就太感谢杨老师，感谢你们给我的这个幸福啊。
0: 不用客气，你将来配合上黄石药酒以后，你一定好得更利索。配合上那么一个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啊，到时候有机会配合你，给我来个反馈。
6: 哎呀，行，谢谢杨老，太谢谢了，谢谢了。
0: 保重身体，祝你们都健康。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8: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9: 88.7 FM，
8: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0: 520全面降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0: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0: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4: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10万个无厘头，好玩的故事，永远的谈资。887弹幕生活。
15: 嗨，887的老铁们，大家好，这里是弹幕生活，咱们先来一波灵魂拷问。昨晚11点前睡觉的举个手，哎，能保证每天睡够6个小时的，咱再举个手。估计没有几个敢硬举了吧？不管是加班赶工、追剧、刷手机，还是单纯的报复性熬夜，咱成年人的睡眠早就被揉得稀碎了。但是咱们可得警醒一点啊，成年人的睡眠有2个底线，千万别碰。第一个就是入睡时间不要晚于23点。
16: 为什么呢？
15: 医生说了，23点到凌晨1点是肝脏排毒的黄金时间，晚睡不光伤肝，还会增加慢性病的风险，甚至拉高患癌和猝死的概率。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老年人更得早，建议22点就该上床歇息了。第二个底线更加关键，睡眠时长不少于6个小时。有研究实锤，连续3天睡不够6个小时，身体直接垮掉，又烦躁又容易生病，呼吸道、肠胃全给你闹脾气呢。咱成年人最好睡7到8个小时，6小时是底线中的底线，但是也别睡太久，超过9个小时反而会更困。周末也别使劲赖床，规律才是王道。那说到这儿呢，咱肯定有朋友挠头了， 道理我都懂，可是难免熬夜呀，第二天又累又晕，咋整？别慌，医生支招熬夜之后怎么补救，这五件事儿赶紧先码住，减轻伤害超级管用。首先就是及时补觉，不要硬扛，白天小憩30分钟到1个小时，第二天提前上床。早餐必须要吃好，牛奶鸡蛋配全麦面包，多吃蔬菜水果补营养，千万别碰油炸辛辣的，咱肠胃扛不住呀。适当动一动，散步瑜伽都行，激活身体还排毒，不要剧烈运动。眼睛干涩疲劳就用热毛巾敷一敷，最后别烦躁，听点轻音乐，泡个热水澡，放松心情才好恢复。所以啊，能不熬夜就别熬，底线咱得守住，真熬夜了就按这几招补救，别让身体一直欠账，健康才是咱打工人的本钱。

0: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9: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12: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柳岩。
13: 你们说，我哪儿像屌丝？
14: 剧组杀演员了！
15: 是想要拍一部电影。
12: 2015年7月17日，董成鹏，也就是大鹏，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煎饼侠》上映了。大鹏自己出演了主角，还有柳岩、袁姗姗、邓超、小沈阳、吴君如、曾志伟、尚格云顿等明星悉数前来捧场。一次意外的事故让人气爆棚的演员大鹏跌入了人生低谷，而草率签下电影契约使其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大鹏需拍摄一部全明星阵容的电影保住性命，而明星们的爽约又让其身陷囹圄。在没钱没人的前提下，他只能弄来一个草台班子，而明星方面则是以坑蒙拐骗的方式要挟到自己的剧组，比如去绑架、去偷拍、去拦截，让这些明星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加入他的影片，去实现他的煎饼侠的儿时梦想。柳岩在影片中饰演大鹏的好友，长相甜蜜，身材性感。当大鹏为了还债被迫拍摄煎饼侠，明星朋友们一个个避他不及，但只有柳岩一人始终陪伴在大鹏左右。 他从来没有摆脱花瓶的嘲弄，但他认为他的生活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衣服穿得少一点而已。这个人设其实很贴近当时现实中的柳岩，身材性感就被说成是卖弄，长相甜美就被称为花瓶，想要靠真本事翻身，总是少不了网络中的冷嘲热讽。不过柳岩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终于证明了自己不是花瓶，他在认真演戏，认真生活。电影《煎饼侠》的票房上映的第一天就破了亿，2015年9月20日时，票房飙升至11.59亿，足以证明尽管电影不够完美，但仍然是人们心中合格的喜剧电影。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FM

期，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八八七，享受简单，聆听。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8: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 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远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血压多高算高血压呢？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学上对高血压有明确的诊断标准，根据我国最新的高血压防治指南，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下，如果在不同日期至少测量三次诊室血压的收缩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家庭自测血压的标准要稍微严格一点。如果自己在家里测血压，平均值达到或者超过135的85毫米汞柱，也要警惕高血压了。另外，现在还有一种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的情况，常见于老年人，就是高压高，比如说高压大于160毫米汞柱，但是低压正常，也就是小于90毫米汞柱，甚至还偏低，这也属于高血压，同样需要干预。所以别只看一次测量结果，也别凭感觉来判断，定期规范的监测血压才是早发现早控制的关键。
1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4: 我准备好了。
1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在忙，你自己去玩。
1: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

0: 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8: 眼保健操，
5: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5: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5: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7: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5: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5: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
14: 直接买一送一。
1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已经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

0: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虽然高血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确实有些人群的风险更高，需要特别警惕。首先是有家族史的朋友，如果您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高血压，您患病的概率会明显增加。其次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血管弹性下降，血压也容易升高。另外，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喜欢高盐饮食的人，比如爱吃咸菜、酱油、加工食品等，还有缺乏运动、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或者吸烟、酗酒的人群，都是高血压的重点目标。还有两类人容易被忽视，一是患有糖尿病或者高血脂的慢性病患者，二是晚上打鼾严重，白天总犯困的人。这类人可能是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会显著升高血压。如果您属于以上任何一类，建议从现在开始每年至少测1到2次血压，并积极调整生活方式，早干预就能大大降低发病风险。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侬还好吧？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我是一滴来

0: 紫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1: Go， 开始行走。
1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 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段发生在民国末年草原深处的真实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杜尔康的徒弟，名字叫做吉格米德。他在科尔沁草原呢那一带呢，被百姓称作医药的一个理儿。什么理儿呢？眼病的根儿在肝，光明路在通道。他一辈子最拿手、最让人叹服的，就是能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问题，尤其是视网膜问题，比如说视物严重的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视野缺损、眼底的损伤、视物模糊到几乎看不见，就好多大夫啊，一看就摇头的，就叹气的，说这个是眼底坏死了，视网膜伤了，没办法治了。这样的病人，你到了吉格米德手里边，往往啊，就能一点点的把这视力啊，给拉回来。那么他呢，就是靠两样世间少有的珍贵药材的组合。首先第一样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整整1厘米的角尖，手工呢细磨成极细的粉，因为非常的珍贵，这一点点的细粉被蒙医称之为是天灵顶上珠。 第二样呢，是以赛加羚羊角

精药，配伍其他24位灵鬼珍惜的药材的明目25味丸。那么因为呢，这个方的药效非常的神奇，所以被患者呀称之为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两样一搭配啊，药力那是相当的不简单，它是强强组合，强强叠加，互相引爆，能以最快速度去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气血呀、精气呀、营养啊一路冲到眼底，直达视网膜最深处的地方。再加上呢，方子里边其他24味药材的滋养、修复、化瘀的作用，三管齐下，多管齐下。先给大家伙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民国37年的深冬，科尔沁草原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雪下的没过了膝盖，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天寒地冻，牛羊啊全都缩在圈里边不敢出来。就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有一天半夜，吉格米德的蒙古包医馆外突然传来了很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哭声、喊声，还有人在雪地里边滑倒的那个声音。吉格米德呢赶紧的起身点灯开门，这门一开呀，看见门外头站着四五个人，抬着一个年纪40多岁的男人，嘴里边不断的呻吟，看不见了，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那么这个他们架着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巴图。巴图是附近草原上有名的一个驯马手，身手非常好，眼神又尖，能在夜里边看清马的步子，能在风雪当中找到走失的羊群。可是就在半个月之前，他的眼睛突然出了大问题。一开始呢，巴图啊就是看东西有点发暗，他看直线是弯的，看门框呢歪歪扭扭的，看东西中间呢有一块黑影，越看越慌。一开始啊，就那个年代的牧民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不懂这是什么眼病。一般呢，眼睛出现了这种事物的一个变形啊，一个模糊啊，就以为是累着了，冻着了，外界因素干扰了，歇几天就好。可是没想到呢，越歇越重，没过几天，视力像断崖一样就往下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到最后呢，眼前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光影，伸手啊看不清五指，出门呢辨不出方向，连自己的妻子、孩子站在眼巴前都只能看见一个影子。家里的人呢急疯了，带着巴图啊跑遍了附近的苏木、齐里，找过郎中，找过游医，甚至托人问过远处的西医。可所有的大夫看完之后，说法几乎啊一模一样，这是重症视网膜的问题，眼底损伤，脉络不通，营养供不上，伤得太重了，我们治不了，眼睛保不住了。那么还有的人说呢，视网膜坏了，就像灯芯烧断了，你再怎么点灯它也亮不了。还有的人说，哎呦，这患者眼底啊太深，药力到不了，吃什么药啊都白搭。那么更有人说什么呢？说这种病啊

拖得越久越瞎，趁早就认命吧。您看这话说的。巴图听完之后啊，崩溃了，肯定崩溃嘛。大家想想他是干嘛的，驯马手啊，一辈子靠眼睛吃饭，而且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眼睛一瞎，马驯不了了，路走不了了，家撑不起来了，一家人的日子全塌了。那半个多月他不吃不喝，眼睛又干又暗又胀，心里头比眼睛还疼。就在一家人彻底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位路过的老牧民提醒他们，你们别放弃，要不然去投奔吉格米德大夫吧，他是专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尤其是眼底呀、视网膜啊这种深地方的毛病，很多呀快瞎的人这听说都让他给调回来了。那么家里边听完老人这番话呀，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顶着狂风暴雪，连夜就把巴图抬到了吉格米德的医馆。吉格米德呢，让众人把巴图扶到了毡子上坐下，先稳定住他的情绪呀，然后呢开始认真的检查。他先摸脉，摸得很细很慢，感受体内的气血、肝肾以及经络的状态，然后呢又拿出一盏小小的酥油灯，凑近眼睛，轻轻地翻开巴图的上下眼皮，仔细地观看眼底、看瞳孔、看眼睑、看眼内的气色的一个变化。那么查完之后啊，吉格米德呢沉默了片刻，巴图的妻子就颤抖着就问了大夫，他是不是真的没救了呀，声音都哆嗦了。吉格米德呢缓缓摇头，声音是沉稳有力，一句话就点透病根，说他这眼睛很多人都说彻底烂了，不是，是干眼通道堵死了，药力呢上不到眼底，视网膜失氧受损，眼睛能看见不是靠眼球自己亮，是靠肝里边的精血、精气、营养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一路往上冲，一直呢送到眼底，送到视网膜上。那么视网膜呢就像眼睛里边的那层啊感光膜，是最娇嫩、最关键、也最吃营养的地方。通道一通，营养能到，视网膜啊就亮、就清、就能看见。通道一堵呢，气血上不去，营养供不上。眼睛一长呢，视网膜就会失氧、损伤、变暗、变形。看东西扭曲，中心发黑，最后啊也就彻底看不见了。他指着巴图继续说，你这个病啊是劳累过度，寒邪侵入，肝肾亏虚，气血瘀滞，把肝眼通道啊堵得严严实实的，营养上不去，视网膜呢就失氧损伤。这样啊，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暴跌，气机排不出，眼压就不稳，眼内干涩，胀痛昏暗，经络不通，眼底循环差，修复能力呢几乎没有。别人治不好啊，是因为他们的药力这个量不够，冲不开这层堵。药力呢到不了视网膜那一层，只能是在表面啊打转，自然没用。说这病啊想治好，必须得用最珍贵、最稀缺、穿透力最强的药，普通的药啊救不了你这个重症的视网膜。说完之后呢，他转身呢打
开身后一个用牛皮紧紧包裹，平时啊从来不轻易展示出来的一个木匣子。这木匣子里边呢铺着很柔软的绒布，绒布的正中间静静地放着一只品相极好的赛加羚羊角。就这只角啊，通体光洁，质地细腻，色泽温润，越往尖端越透亮，一看就不是凡品呐。吉格米德呢，拿起师傅传下来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薄，极细极稳。他没有刮角的下半段，没有刮中间段，而是精准的对准了羚羊角最顶尖，就那一厘米那一小段，一点点的，极慢极轻的往下刮粉。每一刀啊都很轻，每一下呢都很小心，生怕浪费一丝一毫。巴图的妻子就忍不住问了，说大夫啊，这么大一只脚，您怎么就刮那上面一点点啊？你多刮点那是吧，这药量多呢，好的不更快吗？吉格米德呢手上没停，这个乐乐呵呵的，语重心长的，然后非常郑重的说，说你们不懂，这个不是普通的脚，赛加羚羊角全身可入药，但是最精华，药力最强，能强效冲开深堵的就是最顶端的这一厘米，咱们蒙医称它叫仙灵顶上珠，极为的珍贵。下面的部分呢药效也非常好，但是有骨塞，有空腔，质地疏松，药力相对来讲没有上面这一厘米那么的凝聚力强，比较发散，力道呢相对来讲有点弱。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藤纹，药力纯，但是穿透力还差那么一小节。这尖尖的一厘米啊，质地最密最嫩最纯净，没有空腔，没有杂质，没有骨塞，是整只羚羊角的精气神凝聚之处。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直接呢穿破干眼通道里边多年的淤堵啊、结节啊、障碍啊、肉坠啊，包括一些什么弩肉啊等等的，一路穿到眼底，直抵视网膜。您这种重症视网膜通道堵塞的情况，你换别的部位药力弱一些，那么这一厘米的脚尖的粉能当先锋，先破门而入，这东西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刮一点少一点，不到重症绝不动用。刮了将近半个时辰吧，才得到了一小包细如烟润如玉清香通透的仙灵顶上珠。就这么一点点儿，在当年的草原上，比金银比珠宝比很多很多的那些个朝廷进贡的宝石啊什么的还要难得。那么吉格米德呢把尖粉小心的放好，接着呢又从另外一个珍藏的木盒子里边取出了油润黑亮香气醇厚的丸药，就是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然后就说了，这丸药啊是蒙医世代传承的明目经典方，二十味药材道地的配伍，经过呢配炮炼制一步步的做成的，同样的稀缺珍贵。这一整副的方子里边，君药也就是领头做主将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由君药带队，其他24味药各司其职，有补肝肾的，有通经络的，有活血化瘀的，有滋肝明目的，有润眼底的，有修复损伤的，有降低眼压的，还有清郁肝火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全面打通滋养修复干眼通道和眼底的系统，对视网膜的滋养修复稳定，它这效果是最强效。那么说到这里呀，吉格米德呢
把仙灵顶上珠和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放到了一块儿，给他们全家呀讲透了这个组合真正的威力。第一呢，仙灵顶上珠和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可以极快的打通干眼通道，把这个门啊彻底呢给它撬开，让药力呢能一路啊冲到视网膜的深处。第二呢，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其他24味药的药力的跟进，把营养精血修复的力量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修补受损的视网膜，改善视物变形，中心发黑，视力下降。一个呢负责开通道路，一个负责修视网膜，药力叠加，这就是救治你重症的视网膜的方法。吉格米德呢也把这个用法啊交代的清清楚楚的，每天早晚用温水啊送服一点点的仙灵顶上珠。他反复就叮嘱说，就说仙灵顶上珠啊别贪多啊，一点就够，然后呢温水送服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从那天开始啊，巴图是一天不敢落，一次也不敢漏，严格的按照吉格米德的嘱咐啊去服用。头几天呢眼睛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化，就感觉眼睛里边那种发干发紧发闷的感觉呀轻了一些了。然后服用到第十天的时候呢，变化开始真正出现了。他最先感觉到的就是眼睛不那么暗了，看灯光啊不再是一团模糊，而是说有了轮廓，眼睛深处的那种啊胀闷堵塞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就像堵了很长时间的管子突然之间就通了一点气儿。直到半个月的时候呢，他眼前中心的那块最让人心里边堵停的最折磨人的黑影啊开始变淡了变小了。以前呢看东西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嘛，歪歪扭扭的，现在呢慢慢的再看呢就是直线就是直的，门框啊桌子呀碗碟啊一点点的那形状都恢复正常了，视力呢不再继续的往下掉了，反而开始呢一点一点的往上回升了。那么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巴图已经可以慢慢的看清家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孩子衣服的颜色，能看见窗外的那个雪堆，包括蒙古包的轮廓，从那种黑暗里边一点点走出来的感觉呀让他欣喜的一次一次的落泪呀。吃了40多天，吉格米德呢要求

0: 正常生活，能慢慢走路，能辨认人和物。吃到三个多月，巴图已经啊能重新的走出蒙古包，在草原上慢慢的行走，能看清远处的牛羊，做简单的活计。虽然说呢，因为之前呢损伤太重，不能完全回到年轻时的状态，但是对于一个曾经被判失明的人来说呀，这已经就是重获光明最大的一个喜事儿了。六个月之后呢，巴图换上最干净的蒙古袍，带着全家，牵着羊，提着奶酒，专门来感谢吉格米德。从那以后啊，吉格米德和他的传奇组合名声越来越大。凡是得了重症视网膜问题，视物模糊，中心发黑，视力骤降，眼底损伤的人，不管多远，雪多大，路多难走，都眼病先看通道，眼底先养肝血，重症必用烟粉开路，必用25味丸修复。他治过20出头因为熬夜伤了眼睛，视网膜出问题的青年，也治过50-60岁因为年老体衰，眼底衰退，视物模糊的老人，治过因为劳累受寒生气肝肾亏虚引发的各种重症视网膜的问题。几乎每一个被别的大夫判了失明的人，在他这儿用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的组合进行调理，都能一点点的好转，一点点的看清，一点点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草原上的百姓啊，慢慢的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视网膜在眼睛最深处，普通的药够不着，只有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强强联合，穿透力最强，能最快的打通干眼通道，把门打开。而这两样东西呢，又是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稀缺。仙灵顶上珠，一只脚上就那么一点点，可遇不可求。明目20味丸，方中的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都极为的珍贵，配伍讲究，炮制繁琐，产量极少，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也正是因为稀缺珍贵，药力足，才在当年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成了救治重症视网膜的压箱底的宝贝。岁月流转，民国末年呢，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呀，早已经过去了。吉格米德大夫呢，也早已长眠在他守护了一辈子的草原深处，可他留下的传奇，留下的道理，留下的治病思路，却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直到现在呀，只要说起重症视网膜，说起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骤降、眼底损伤，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会想起呀，当年草原蒙医上的吉格米德医生，想起那只羚羊角最顶端的1厘米珍贵的粉，想起那丸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今天的故事啊，讲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希望这段真实厚重、带着草原风雪气息的传奇，能让每一位眼睛不好，尤其是眼底视网膜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啊，听得明白，看得清楚，心里有底，守住光明，安安稳稳的过好每一天。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接下来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0: 谢。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于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哎哎，林老师，我呀年纪挺大了，
4: 啊、
3: 我就是眼睛啊不太好，
4: 就是眼睛不太好。
3: 啊、
4: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4了。
4: 74岁现在不算年龄大啊，人家科学早就证实了，人的天年寿命是120岁，而且随着现代科技呀、前沿的一个发展，还会寿命更加的往前突破。那您这74岁，这还早呢，所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3: 林老师，我还是眼睛的问题闹的
4: 啊，
3: 我是青光眼，已经治不了了。
4: 啊、
3: 你说这两天听广播里头你讲吧，这小病不大治、
4: 啊，
3: 大病的不小治，还说呀、
4: 啊、
3: 有光感的就有希望。我现在呀、
4: 啊、
3: 还能看着点光，所以
4: 啊
3: 我就想试试你说这个药，可是现在也买不到药啊，这咋整呢？
4: 对，咱是现在全国各地医药难求，并不说您自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
3: 林老师啊，我吧是还真挺着急的、
4: 哎、
3: 你说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药、我是真等不起啊，你咋能帮帮我忙啊、我求求你了，怎么办呢？
4: 啊，不用求啊，您既然电话打进来了、不就说明咱之间有缘分吗？我先看看您眼睛具体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3: 好好好，你、
4: 哎、
3: 听我跟你说啊、
4: 哎，
3: 其实我这眼睛一开始也没那么糟糕、能看清点东西，但是吧、有点模糊，眼睛怕有雾还怕光。就当初检查的时候说是白内障，18年就有了白内障了，等到22年的时候就模糊的不行了，医院就建议说呢，说你换个人工晶体，说换完就能看见了。然后呢我就把右眼睛、就做手术了，那眼换两只，我做完了它还模糊。后来吧，过了2-3个月吧，这视力就不行了。等到了24年，这右眼的眼中间就黑了，更看不着。就只有边上吧有点亮。
4: 这个时候说明您这个眼底黄斑区已经出问题了。
3: 对，
4: 其实当初您换完那个人工晶体的时候啊，它视力没恢复回来、啊，就说明说眼底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对，
4: 西医对眼底的病啊，它没办法的。所以说呢，您这病等于就是耽误了，一拖再拖，最后眼底这个病变呢越来越严重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当然这也是让我感觉到挺痛心的一个地方啊，我经常就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咱们民族医学好在哪儿啊，就是您看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实际得眼病的非常非常多，那过去呢营养它达不到，而且呢又有什么战乱的年代呀、饥荒的年代呀，其实都会影响到眼睛。但是你看以前失明的人他就没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靠中医的方式啊，靠什么民族医药啊，就蒙药啊，就比方说咱蒙药镇眼疾方明目二素未丸呢，这个你在草原地区就当时那救助了多少老百姓呢？所以说一定得找到这个病根才能解决问题。你任何一种病，我说实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您记住了，只有找到病根，解除病根，拔除病根，它才能够让我们过上正常的日子。你眼睛也是一样的，你不解决这个病根的话，它这眼病就是会随时的反复，就是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是会失明。所以说我们找到病根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眼睛能看得见，我们能够过上正常的一个生活，不至于说老年了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见了，胳膊腿不灵活，你再加上就说眼睛视物模糊的话，那我们生存就完全一点质量都没有了。
3: 是啊是啊、
4: 哎、
3: 我做完手术还是模糊。
4: 嗯，
3: 眼前吧全入、早晚还好点、
4: 嗯、
3: 等到中午我就看不清了。
4: 嗯，
3: 这右眼这不就手术失败了吗？左眼呢就不敢做了。
4: 啊，
3: 如果看不见呢我也就认命了，就这么立了。到去年11月份眼睛就开始疼，疼的我就受不了啊、脑子也跟着疼。就感觉往哪儿哪儿都疼。
4: 那您这情况就是又并发青光眼了。
3: 哎呀是啊，这医生说我 是晶状体溶解性青光眼。 他把

0: 呢？因为把另一只眼睛嘛做手术导致的。我当时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你说已经做了一次了，这不行了，你还让我做，那我这眼睛可咋办呢？这不是愁死了
1: 啊！这个时候跟大夫生气没用。第一呢，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自己签字了？
0: 对，
1: 有没有免责书？
0: 有。
1: 第二就是，当我们眼病由轻及重，没有根本解决的时候，症状必然会越来越严重。那您现在看东西只能看到亮，那您把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
0: 能看到有个影，
1: 能看到影子，说明还有影动感呢。有影动感那就有希望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今天接到您的电话，我说实在，我心里也着急了，这声音都提高上来了。为什么？就您现在这个情况，真的需要及时用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但是现在我们买不着药，您现在这眼睛，我问一下，就胀吗？疼吗？
0: 疼。跟你说，后来就这医院又给我左眼睛也做手术了。手术后哈、眼压呢就降到了20，做之前嘛是48。可是现在吧就又不行了，等这个月这视力啊、就越来越差了，右眼中间是黑的、左眼两边看不见、只有光感、就感觉活着吧真遭罪啊。这大夫也说了、说我这眼睛啊确实是太难治好了。但是我不听你讲课吗？就你说有光感就有希望，你说我这就还想试试。
1: 咱猛药镇眼奇方，我先跟您再讲一下它的功效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建议您有机缘的话一定要用上啊。因为呢，它的君药是赛迦羚羊角，方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呢，它分两步走，让您的视力慢慢的恢复。第一步呢，平肝泻火，它的性子是极寒的，一进去之后呢，直奔肝经。就我们往往岁数大的人肝里边就是虚火太旺了，就是那股憋了多少年，尤其是女同志，从小从年轻的时候，您想受了多少的委屈吧，娘家的、婆家的，包括跟孩子啊，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呀、包括容易出现年轻的时候先增生的问题，它都是因为肝经啊、肝瘀，然后导致火气过旺。那么如果说你再加羚羊角进去之后呢，它就能够啊给它把虚火就给它浇下来了。你不能说肝火一点没有、最起码就是让他不让他有肝火了、咱们要的是肝阳之气、我们要的是肝的它那个生发的能力，不是要虚火、那么你这个虚火一灭呢、眼睛肿胀它立刻就减轻了，头疼就缓解了、人立马就舒服一大半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软坚通堵、它这个羚羊角啊，它质地非常纯良，容易被身体吸收，就像一把呢特别锋利特别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肝眼通道里边的那个瘀啊、痰浊呀、火气呀、垃圾呀都给它钻开、化开、排出去。再加羚羊角呢又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迅速的打开肝眼通道，它这个见效是非常快的，你堵死的肝眼通道重新的被打开了，眼睛里边的废水啊能往下走了，眼压自然而然的不就降下来了吗？另外呢，打通肝眼通道之后啊，防水循环它就正常了，您的眼压它不就下来了吗？我们原来以为肝眼通道堵了它才会呢导致就是眼压不断的往上升，那通了之后，猛药镇眼奇方当中其他20多味名贵的珍贵的珍稀药材共同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畅的通畅肝眼通道，上达到眼底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修复并激活视神经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视力就提升了。但是现在呀、我得跟您呢道个歉吧，真的没办法，现在这个药确实是很难得到。您这样吧，一会儿打厂来电话，先领取3盒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个可以缓解一下您现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然后也别着急啊，别着急，有叶老师在，您就啥也别怕。然后呢，报名预定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这边给您想想办法。等以后呢，您所在的地区啊有药供应了，第一时间我就让他们给您送到家里边去。
0: 好的好的，那我就谢谢老师了，太谢谢你，我是太着急了啊。
1: 啊，我知道您着急，咱每一位患者呀都想要把这个病啊赶紧治好了，着急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病情不等人嘛。但是你说现在咱着急也没办法啊，你着急也买不着药啊，所以说咱先用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可以让您这个眼睛目前呢不胀不疼啊，眼压不继续升高。

0: 所以说呢，让视神经啊它不再继续的恶化，维持现在有的这个状态。当然我会继续关注您的情况的，我让导播那边已经给我记录了，就放心就行了。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哎，行，先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1: 好，谢谢，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严老师，谢谢您啊。如果没有你们那个帮助哈，你看我和我老伴儿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我今天心情哈特别的激动。
0: 嗯，听
4: 说了。我和老伴儿呢，我们两个都在用药，都在治眼睛。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但是有了严老师您的帮助哈，现在我们全家哈都受益了。您还补贴我们药费。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全都治得好，特别的感动，特别感谢尹老师，能遇到你哈，这个好专家、好大夫，真是我们的福气呀。
0: 只要大家好了，眼睛通过治疗的能够一天天光明起来呀，我这心里边就觉得踏实了、安生了，不需要大家伙客气啊。那您具体都是什么眼病啊？
4: 我的眼睛最重，我是糖尿病的眼病。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70了。
0: 啊，岁数不大啊。行，具体说说情况吧。
4: 你看我眼底我就是出血出过两次，视网膜还有水肿，黄斑水肿，还有白内障，怎么说的，这个病也挺多的。现在就是眼前啊总有，总能看个这个影子。我本来啊我眼睛到这个程度啊我也不治了，也都没有希望了。后来不是在广播里听到严老师这个节目以后，我就觉得哈，我有光感，还能看到人影，应该是有希望。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用了四个疗程的药，恢复的还挺快的呢。
0: 对，有光感就不要放弃自己啊，因为有光感呢，说明咱们眼底的视细胞没有完全坏死，不过它有一个处于休眠的状态。有的呢有微弱的感光能力，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激活这些细胞的话呢，我们是完全可能啊去恢复一些视力的，至少咱能看的，不用让我们每天活在那种恐慌恐惧当中。所以说呢，唯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这是一古话。所以呢，我觉得您非常棒，因为您当时就没有放弃自己。
4: 是是是，现在这个视力恢复的很好了，能看清电视上的这个人了，而且看手机上的短视频呢也能看得清楚了，你像屋子里那些东西啊、
0: 嗯、
4: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0: 嗯，
4: 原来哈你看这眼前也就是个三四个黑点儿，用了这个蒙药治眼方哈，现在这个黑影呢也没了，眼底呢也没再出过血，感觉特别好、
0: 嗯、
4: 特别舒服，让我从来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如果是早点用上，眼睛啊也不会耽误到这种程度呢。
0: 我们之间这个缘分呢也是修道才行啊，人和人之间都是缘分。我常说一句话叫药医有缘人呐。如果说没有这个缘分的话，哪怕这个患者就在我身边擦肩而过，他也不会跟我相识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眼睛能看到了，心里边是不是就豁亮了？
4: 就是就是，现在这个药啊快用完了。常外老师说等用完药以后就可以停药了。尹老师，你看我现在能看到三四十米远了，出去像自己走路呀、
0: 嗯、
4: 像车呀人呀都能看清楚了。
0: 嗯，
4: 我原来真是太严重了，能恢复到这个程度、
0: 嗯、
4: 也是非常满意了。
0: 啊，已经很好了，把现在视力呢保持住，过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听到您讲恢复情况啊，我这心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呀。就现在好多人呢买不着药，很多人呢、
4: 哎、
0: 像您用药之前的状况一样，就充满了无助恐慌，怕自己看不到。可是现在呢一药难求，所以说我们过去能用上药的 又恢复健康和光明的，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好好把握您这个来之不易的好视力，给它保持住。
4: 是是，现在这个眼睛不难受了，你像这个早上起来眼睛非常的舒服，也不疼，也不怕见光了。现在自己呢还能出去逛逛街，这以前啊我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真是知足了。严老师，你看我现在还有一盒药，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这么用的。你看我用完这些药能不能给停药呀？
0: 完全可以停。您是糖尿病性的眼病，您的眼底呢出血两次，视网膜水肿、黄斑水肿、白内障，这些眼病对您来讲特别遭罪，承受的这种痛苦也非常多。但是现在用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后，首先它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肝肾之精濡养到眼睛，同时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激活眼底的细胞，所以细胞的感光成像功能回来了，咱们看东西就清楚了。
4: 是是，谢谢你们了。后来不是我老伴儿看到我用这个药的这个效果挺好的嘛，他就不埋怨我了。以前哈左拦右挡的，说我乱求医。你像我吃药的时候，我老伴儿还相信医院，在医院开药治疗。现在看我挺好的，他也把药吃上了。
0: 老伴儿的眼睛怎么样？他是怎么了？
4: 我老伴儿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嘛，但是他没有像我这个眼睛这么重，他是眼底出血过一次，当时打的激光，后来呢又引起了这个青光眼，眼压高，视力呢一直也往下滑，左眼是 0.3 右眼 0.4， 平常呢就是靠这个右眼多一些。
0: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4: 老伴儿眼压控制的挺好。最近一次哈、啊、测这个眼压，左眼15，右眼17，眼睛呢也不疼也不胀了。这才用了，这是第一个月的时候，那就不疼了也不胀了。眼药水现在也不用了，这不现在是第二个疗程开始用了。视力是左眼 0.4， 右眼 0.6， 看东西正常了，也不变形了。眼前呢有一条这个小黑条呢，还没完全下去。
0: 老伴儿这个情况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萎缩，现在视野呢越来越开阔，说明呢视神经在逐步的修复，这条小黑条还没完全好，还得继续用药。
4: 是是是，我也告诉老伴儿，我说你别着急，当时场外老师呢就给我老伴儿定了三个疗程的。叶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吃完这些药够吗？
0: 完全够了。
4: 哦，就是他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12粒，一直就这么吃行不行啊？
0: 对。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8: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9: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9: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9: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

0: 光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精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10万个无厘头，好玩的故事，永远的谈资。887弹幕生活。
4: 887的各位老铁，大家好，我是静坤，欢迎来到弹幕生活。家人们，你身边有没有高敏感星人？还是此刻你已经默默地举起了自己的双手？是不是总被人说想太多、太矫情？一件小事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演上800遍，睡前复盘，醒后脑补，主打一个精神内耗。以前我也觉得内耗是一个纯纯的负能量，直到看到心理治疗师的话才豁然开朗。
5: 为什么呢？
4: 或许这是高敏感人群的独特优势。原来呀，内耗根本就不是缺点，反而能变成藏在骨子里的超能力，用好了比谁都厉害。第一大优势，提前预演，有备无患。高敏感星人办事主打一个未雨绸缪到极致。就说筹备个重要会议吧，别人可能只是列一个流程，他们倒好，脑子里早就开启了灾难片发布会，设备坏了咋整，嘉宾迟到了咋圆场，甚至自己忘词了该怎么救场，全都给你脑补一遍，还顺带制定好了应对方案。真遇到突发情况啊，别人慌成一团，他们稳如老狗，这波预判谁看了不佩服呀。第二大优势，风险雷达自带 buff，他们对风险的敏感度堪比雷达探测仪，不管是理财避坑、职场避雷，还是生活里的安全隐患，总能第一时间嗅到不对劲儿，成功避开各种坑。给家人买东西、规划出行，只要有他们在，安全感直接拉满，妥妥的家庭守护神啊。最绝的还是第三点，人形的情绪检测仪，别人一个眼神不对，一声叹气变轻，他们立马就能 get 到对方的低落，不用你多解释，安慰的话、暖心的举动早就安排上了。这种天生的共情力能让他们轻松地拿捏人际关系，和谁相处都让人觉得舒服，人脉自然也就越积越广。所以啊，高敏感星人别再为内耗焦虑了，接纳自己的敏感，善用这份特质，那些让你烦恼的想太多，最终能够变成你的独家优势，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

0: 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5: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柳岩。2019年11月8日，电影《受益人》上映了。电影由宁浩监制，申奥执导，大鹏、柳岩、张子贤主演。这是一部紧跟时代特色，也充满现实主义的电影。大鹏饰演的吴海因生活所迫，为了给罹患哮喘的6岁儿子治病，他在好友张子贤饰演的钟镇江的怂恿下，密谋娶网红主播柳岩饰演的岳淼淼为妻，并骗他签下受益人为自己的保险单，从中获利，再制造意外获取巨额赔偿。
6: 受益人是你，你要是我死了，你就发达了是不？
5: 经吴海软硬兼施的疯狂追求，二人的爱情因谎言开始。吴海与淼淼顺利成婚，表面看似甜蜜幸福，背后却掩藏着吴海和钟镇江二人的别有用心。然而故事的最后，吴海和淼淼日久生情，最终没有骗保成功。柳岩凭借此片获得第11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第5届中加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看过电影的观众就会明白，现实生活中的吴海们是不值得原谅的。小偷小摸和碰瓷觉得没什么，接下去就会觉得参与杀人也没什么。这样的人，女主重新接受他的话，与慢性自杀无异。这也是为什么影片的结局让很多人感觉不满意的原因。如果这部影片会让岳淼淼们觉得一个男人为娶你而从结扎到有孩子都骗你是真爱的话，这部电影就是失败的。而如果能让吴海们懂得戴眼识人，坚决远离钟镇江这一类损友的话，电影还算是成功的吧。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

0: 单排。
1: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5: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3: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5: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危害有哪些。
1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很多人觉得血压高一点没关系，我又没啥感觉，但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不受控制的高血压对身体的伤害是全身性的，悄无声息却又极其危险的。它就像一个慢性破坏者，持续冲击我们的血管和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由于高压持续损伤脑血管，会大大增加脑卒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风的风险。这正是我国高血压患者致残和致死的首要原因。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超负荷工作，容易引发心肌梗死或者心力衰竭。肾脏内密集的小血管在高压冲击下会逐渐受损，导致肾功能下降，甚至发展为尿毒症。
14: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7: 我准备好了。
1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温饱，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

0: 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危害有哪些。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很多人觉得血压高一点没关系，我又没啥感觉，但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不受控制的高血压对身体的伤害是全身性的，悄无声息却又极其危险的。它就像一个慢性破坏者，持续冲击我们的血管和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眼底的微小血管同样难以幸免，可能引起视网膜出血、视力模糊甚至失明。而大血管比如主动脉，在长期高压下可能发生撕裂，形成主动脉夹层，这是一种几分钟之内就可能危及生命的急症。更可怕的是，这些并发症往往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发生，所以控制血压不是为了数字好看，而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心、脑、肾，真正维护健康，延长寿命。
7: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8: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7: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2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 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一百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一百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三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一百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一百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了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的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十一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两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四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轻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 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听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军风，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一类少，一类比一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

不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呀，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10年20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癌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呀、漏尿、前列腺呐，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儿，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得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
叫激素

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呐、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了。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直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

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

0: 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就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10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这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呐、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

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呀、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食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

贝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再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

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他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他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得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
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

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N18冻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 N10 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了。如果你是黑点，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儿。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3盒5盒刚刚有用；别人吃10盒治好了，你吃40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拄着棍儿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袋儿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

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十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十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十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十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十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儿。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
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

0: 去，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儿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这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3: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

0: 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段发生在民国末年草原深处的真实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杜尔康的徒弟，名字叫做吉格米德。他在科尔沁草原呢，那一带呢，被百姓称作一药救视力的蒙医大夫。那是一个西医还很少，眼科手术呢几乎没有，得了严重的眼底病变，就等于说被判了失明的一个年代。那么吉格米德这一辈子呀，这人是不图名也不图利，就守着师傅杜尔康啊传下来的一个理儿。什么理儿呢？眼病的根儿在肝，光明路在通道。他一辈子最拿手最让人叹服的就是能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问题，尤其是视网膜问题，比如说视物严重的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视野缺损、眼底的损伤、视物模糊到几乎看不见，就好多大夫啊一看就摇头的，就叹气的，说这个是眼底坏死了，视网膜伤了，没办法治了。这样的病人你到了吉格米德手里边，往往啊就能一点点的把这视力啊给拉回来。那么他呢就是靠两样世间少有的珍贵药材的组合，首先第一样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整整1厘米的角尖，手工呢细磨成极细的粉，因为非常的珍贵，这一点点的细粉被蒙医称之为是天灵顶上珠。第二样呢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配伍其他24味名贵珍稀的药材的明目25味丸。

这个方的药效非常的神奇，所以被患者呀称之为是猛药之眼奇方，名目25味丸。这两样一搭配啊，药力那是相当的不简单，它是强强组合，强强叠加，互相引爆，能以最快速度去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气血呀、精气呀、营养啊一路冲到眼底，直达视网膜最深处的地方。再加上呢，方子里边其他24味药材的滋养、修复、化瘀的作用，三管齐下，多管齐下，对重症眼病的问题形成了一套先打通、再修复、后养护完整的一个方案。那么今天给大家伙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民国37年的深冬，科尔沁草原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雪下的没过了膝盖，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天寒地冻。牛羊啊，全都缩在圈里边，不敢出来。就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有一天半夜，吉格米德的蒙古包医馆外突然传来了很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哭声、喊声，还有人在雪地里边滑倒的那个声音。吉格米德呢，赶紧的起身，点灯，开门。这门一开呀，看见门外头站着四五个人，抬着一个年纪40多岁的男人。这个男人呢，裹着厚厚的羊皮袄，脸色惨白，双眼紧闭，眼泪不停的流，嘴里边不断的呻吟：“看不见了，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那么，这个他们架着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巴图。巴图是附近草原上有名的一个驯马手，身手非常好，眼神又尖，能在夜里边看清马的步子，能在风雪当中找到走失的羊群。可是就在半个月之前，他的眼睛突然出了大问题。一开始呢，巴图啊，就是看东西有点发暗。他看直线是弯的，看门框呢歪歪扭扭的，看东西中间呢有一块黑影，越看越慌。一开始啊，就那个年代的牧民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不懂这是什么眼病。一般呢，眼睛出现了这种事物的一个变形啊，一个模糊啊，就以为是累着了，冻着了，外界因素干扰了，歇几天就好。可是没想到呢，越歇越重，没过几天，视力像断崖一样就往下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到最后呢，眼前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光影，伸手啊，看不清五指，出门呢，辨不出方向，连自己的妻子、孩子站在眼巴前儿，都只能看见一个影子。家里的人呢，急疯了，带着巴图啊，跑遍了附近的苏木、齐里，找过郎中，找过游医，甚至托人问过远处的西医。可所有的大夫看完之后，说法几乎啊一模一样，这是重症视网膜的问题，眼底损伤。脉络不通，营养供不上，伤得太重了，我们治不了，眼睛保不住了。那么还有的人说呢，视网膜坏了，就像灯芯烧断了，你再怎么点灯，它也亮不了了。还有的人说，哎呦，这患者眼底啊太深，药力到不了，吃什么药啊都白搭。那么更有人说什么呢？说这种病啊，拖得越久越瞎，趁早就认命吧。您看这话说的。巴图听完之后啊，

溃了，肯定崩溃嘛。大家想想他是干嘛的，驯马手啊，一辈子靠眼睛吃饭，而且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眼睛一瞎，马驯不了了，路走不了了，家撑不起来了，一家人的日子全塌了。那半个多月他不吃不喝，眼睛又干又暗又胀，心里头比眼睛还疼。就在一家人彻底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位路过的老牧民提醒他们，你们别放弃，要不然去投奔吉格米德大夫吧，他是专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尤其是眼底呀、视网膜啊这种深地方的毛病，很多呀快瞎的人这听说都让他给调回来了。那么家里边听完老人这番话呀，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顶着狂风暴雪，连夜就把巴图抬到了吉格米德的医馆。吉格米德呢，让众人把巴图扶到了毡子上坐下，先稳定住他的情绪呀，然后呢开始认真的检查。他先摸脉，摸得很细很慢，感受体内的气血、肝肾以及经络的状态，然后呢又拿出一盏小小的酥油灯，凑近眼睛，轻轻地翻开巴图的上下眼皮，仔细地观看眼底、看瞳孔、看眼睑、看眼内的气色的一个变化。那么查完之后啊，吉格米德呢沉默了片刻，巴图的妻子啊就颤抖着就问呢，大夫，他是不是真的没救了呀？声音都哆嗦了。吉格米德呢缓缓摇头，声音是沉稳有力，一句话就点透病根。说他这眼睛，很多人都说彻底烂了，不是，是干眼通道堵死了，药力呢上不到眼底，视网膜失氧受损，眼睛能看见不是靠眼球自己亮，是靠肝里边的精血、精气、营养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一路往上冲，一直呢送到眼底，送到视网膜上。那么视网膜呢就像眼睛里边的那层啊感光膜，是最娇嫩、最关键、也最吃营养的地方。通道一通，营养能到，视网膜啊就亮、就清、就能看见。通道一堵呢，气血上不去，营养供不上。眼睛一长呢，视网膜就会失氧、损伤、变暗、变形，看东西扭曲，中心发黑，最后啊也就彻底看不见了。他指着巴图继续说，你这个病啊是劳累过度，寒邪侵入，肝肾亏虚，气血瘀滞，把肝眼通道啊堵得严严实实的，营养上不去，视网膜呢就失氧损伤，这样啊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暴跌，气机排不出，眼压就不稳，眼内干涩，胀痛昏暗，经络不通，眼底循环差，修复能力呢几乎没有。别人治不好啊是因为他们的药力这个量不够，冲不开这层堵，药力呢到不了视网膜那一层，只能是在表面啊打转，自然没用。说这病啊想治好，必须得用最珍贵、最稀缺、穿透力最强的药，普通的药啊救不了你这个重症的视网膜。说完之后呢，他转身呢打开身后一个用牛皮紧紧包裹，平时啊从来不轻易展示出来的一个目的。

子。这木匣子里边呢铺着很柔软的绒布，绒布的正中间静静地放着一只品相极好的赛加羚羊角。就这只角啊，通体光洁，质地细腻，色泽温润，越往尖端越透亮，一看就不是凡品呐。吉格米德呢拿起师傅传下来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薄，极细极稳。他没有刮角的下半段，没有刮中间段，而是精准的对准了羚羊角最顶尖，就那一厘米那一小段，一点点的极慢极轻的往下刮粉。每一刀啊都很轻，每一下呢都很小心，生怕浪费一丝一毫。巴图的妻子就忍不住问了，说大夫啊，这么大一只脚，您怎么就刮那上面一点点啊？你多刮点那是吧，这药量多呢，好的不更快吗？吉格米德呢手上没停，这个乐乐呵呵的，语重心长的，然后非常郑重的说，说你们不懂，这个不是普通的脚，赛加羚羊角全身可入药，但是最精华，药力最强，能强效冲开深堵的就是最顶端的这一厘米，咱们蒙医称它叫仙灵顶上珠，极为的珍贵。下面的部分呢药效也非常好，但是有骨塞，有空腔，质地疏松，药力相对来讲没有上面这一厘米那么的凝聚力强，比较发散，力道呢相对来讲有点弱。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藤纹，药力纯，但是穿透力还差那么一小节。这尖尖的一厘米啊，质地最密最嫩最纯净，没有空腔，没有杂质，没有骨塞，是整只羚羊角的精气神凝聚之处。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直接呢穿破干眼通道里边多年的淤堵啊、结节啊、障碍啊、肉坠啊，包括一些什么弩肉啊等等的，一路穿到眼底，直抵视网膜。您这种重症视网膜通道堵塞的情况，你换别的部位药力弱一些，那么这一厘米的脚尖的粉能当先锋，先破门而入，这东西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刮一点少一点，不到重症绝不动用。刮了将近半个时辰吧，才得到了一小包细如烟润如玉清香通透的仙灵顶上珠。就这么一点点儿，在当年的草原上，比金银比珠宝比很多很多的那些个朝廷进贡的宝石啊什么的还要难得。那么吉格米德呢把尖粉小心的放好，接着呢又从另外一个珍藏的木盒子里边取出了油润黑亮香气醇厚的丸药，就是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然后就说了，这丸药啊是蒙医世代传承的明目经典方，20味药材道地的配伍，经过呢配炮炼制一步步的做成的，同样的稀缺珍贵。这一整副的方子里边，君药也就是领头做主将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由君药带队，其他24味药各司其职，有补肝肾的，有通经络的，有活血化瘀的，有滋肝明目的，有润眼底的，有修复损伤的，有降低眼压的，还有清郁肝火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全面打通滋养修复肝眼通道和眼底的系统，对视网膜的滋养修复稳定，它这效果是最强效。那么说到这里呀，吉格米德呢把仙灵顶上珠和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放到了一块儿，给他们全家呀讲透了这

这个组合真正的威力。第一呢，仙灵顶上珠和猛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可以极快的打通肝眼通道，把这个门啊彻底呢给它撬开，让药力呢能一路啊冲到视网膜的深处。第二呢，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其他24味药的药力的跟进，把营养、精血、修复的力量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修补受损的视网膜，改善视物变形、中心发黑、视力下降。一个呢负责开通道路，一个负责修视网膜，药力叠加，这就是救治你重症的视网膜的方法。吉格米德呢也把这个用法啊交代的清清楚楚的，每天早晚用温水啊送服一点点的仙灵顶上珠。他反复就叮嘱说，就说仙灵顶上珠啊别贪多啊，一点就够，然后呢温水送服猛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尾丸。从那天开始啊，巴图是一天不敢落，一次也不敢漏，严格的按照吉格米德的嘱咐啊去服用。头几天呢眼睛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化，就感觉眼睛里边那种发干发紧发闷的感觉啊轻了一些了。然后服用到第十天的时候呢，变化开始真正出现了。他最先感觉到的就是眼睛不那么暗了，看灯光啊不再是一团模糊，而是说有了轮廓，眼睛深处的那种啊胀闷堵塞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就像堵了很长时间的管子突然之间就通了一点气儿。直到半个月的时候呢，他眼前中心的那块最让人心里边堵停的最折磨人的黑影啊开始变淡了变小了。以前呢看东西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嘛，歪歪扭扭的，现在呢慢慢的再看呢就是直线就是直的，门框啊桌子呀碗碟啊一点点的那形状都恢复正常了，视力呢不再继续的往下掉了，反而开始呢一点一点的往上回升了。那么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巴图已经可以慢慢的看清家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孩子衣服的颜色，能看见窗外的那个雪堆，包括蒙古包的轮廓，从那种黑暗里边一点点走出来的感觉呀，让他欣喜的一次一次的落泪呀。吃了40多天，吉格米德呢要求他来再复诊。这一次吉格米德翻开他的眼睛一看，眼底气血明显的通畅了，视网膜失养损伤的状态大被改善，视物变形基本消失，中心的黑影几乎看不见了，视力恢复到能正常生活，能慢慢走路，能辨认人和物。吃了3个多月，巴图已经啊能重新的走出蒙古包，在草原上慢慢的行走，能看清远处的牛羊，做简单的活计。虽然说呢因为之前呢损伤太重，不能完全回到年轻时的状态，但是对于一个曾经被判失明的人来说呀，这已经就是重获光明最大的一个喜事儿了。6个月之后呢，巴图换上最干净的蒙古袍，带着全家牵着羊提着奶酒专门来感谢吉格米德。从那以后啊，吉格米德和他的传奇组合名声越来越大。凡是得了重症视网膜问题，视物模糊、中心发黑、视力骤降、眼底损伤的人，不管多远、雪多大、路多难走，都会拼了命的来找吉格米德。吉格米德从来不大包大揽，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只坚持一个原则，眼病先看通道，眼底先养肝血，重症必用

0: 分粉开路，利用25位完修复。他治过20出头，因为熬夜伤了眼睛，视网膜出问题的青年，也治过50-60岁，因为年老体衰、眼底衰退、视物模糊的老人，治过因为劳累、受寒、生气、肝肾亏虚引发的各种重症视网膜的问题，几乎每一个被别的大夫判了失明的人，在他这儿用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进行调理，都能一点点的好转，一点点的看清，一点点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草原上的百姓啊，慢慢的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视网膜在眼睛最深处，普通的药够不着，只有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强强联合，穿透力最强，能最快的打通干眼通道，把门打开。只有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其他24味药能一路跟进，把修复力这个力量送到视网膜，把损伤呢一点一点的给它补回来。这两样一组合呀，药力叠加，上下贯通，既开通道又修眼底，才是对付重症视网膜最稳、最准、最管用的方子。而这两样东西呢，又是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稀缺。仙灵顶上珠，一只脚上就那么一点点，可遇不可求。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都极为的珍贵，配伍讲究，炮制繁琐，产量极少，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也正是因为稀缺珍贵，药力足，才在当年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成了救治重症视网膜的压箱底的宝贝。岁月流转，民国末年呢，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呀，早已经过去了。吉格米德大夫呢，也早已长眠在他守护了一辈子的草原深处。可他留下的传奇，留下的道理，留下的治病思路，却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直到现在呀，只要说起重症视网膜，说起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骤降、眼底损伤，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会想起呀，当年草原猛医上的吉格米德医生，想起那只羚羊角最顶端的一厘米珍贵的粉，想起那丸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今天的故事啊，讲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希望这段真实厚重、带着草原风雪气息的传奇，能让每一位眼睛不好，尤其是眼底视网膜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啊，听得明白，看得清楚，心里有底，守住光明，安安稳稳的过好每一天。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接下来呀，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

0: 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
3: 尹老师啊，您这个药我见到效果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啊，来感谢你们才好啊。
4: 不用谢，见效就好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本来治疗眼病的效果能力就非常的强大，因为它内含的赛加羚羊角啊，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病根，这是内治。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到达您的眼底，激活您的眼内细胞。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它就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就慢慢的恢复了。具体的情况这您跟我说一说吧。
3: 好的，我原来有白内障，然后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那个医院的大夫就跟我说呀，我这个眼病是世界难题，治不好，白天怕光看不清楚，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夜盲也看不见。后来呀，我那个眼前吧就感觉像两个直筒一样的，那个直筒是越来越细，
4: 直筒越来越细，说明啊能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周围余光的黑影越来越大，是这个样子吗？
3: 是的，就是这样。
4: 啊，那您这是合并视神经萎缩了呀？
3: 对，是的，那个医生也这么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都给封上，就一点都看不到了。
4: 那您这个是视神经坏死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什么眼病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在眼底镜底下看的话呢，它是一个橘红色的泛着光的一片组织，它上面有丰富的视细胞。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呢，眼底上面长着黑色的小草一样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就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大，病程的延长，这些黑色的组织呢会在您的眼底蔓延，就像外来侵入的敌人一样，逐步的侵袭的范围越来越大。一般来讲呢，视网膜色素变性首先是从夜盲开始的，这个就是因为呢这些变性组织侵袭了我们视网膜周边的视杆细胞，视杆细胞是负责在暗光之下帮助我们看东西的，那么它继续前进，继续侵袭，它就会侵袭到视网膜的中心。视网膜中心的凹处是什么呢？是不是我说的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到侵袭之后，白天的视力会下降。那么在黄斑区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视盘，视盘就是我们视神经和眼底以及大脑的连接的部分。一旦变性组织侵袭到了视盘，您的视神经就开始萎缩了。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啊，我说实话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应该是很早之前就有了，但是呢您没有重视，后来呢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才开始严重的。
3: 对，是的，就是这样的。不过我非常幸运呢，让我能遇到尹老师，让我能用上治眼病最好的这个药。想起这个呀，尹老师啊，我除了感动我还是感动，特别的温暖。
4: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也能感受到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这些年呢就是主要给大家伙儿啊治的就是眼病，我接触到的眼病患者太多了，大家在眼病越来越重的时候，就

0: 是心里边那种无力感，那种绝望，那种恐慌，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在这条路上我得坚持走下去呀，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守护老百姓的视力，守护大家的眼睛。当然了，就所有的眼病患者，只要是没完全的失明，在我这儿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那么您用上药之后都有哪些变化，您能跟我分享一下吗？
1: 我用了第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干疼的感觉消失了。以前我怎么用其他的药啊都不管事，可是用了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月就好了。等用了两个月以后，眼前我那个视野就开始变宽了，这个雾也开始散了。
0: 雾也开始散了，为什么说两个月之后这个视野就放大了呢？是因为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啊，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眼内的垃圾啊、杂质啊，它势必要往外排，视网膜上的色素变性组织呢，也是属于垃圾杂质。同时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去修复过去色素变性导致的视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说您这个视野呀就开始变宽了。可能对于您来说呢，哎呀，感觉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但是在我的眼里边，我觉得这效果还行，就是正常的吧，正常的一个药效。
1: 是的，尹老师啊，我现在啊，我走路啊低头的时候啊，我能够看到那个路了，我原来根本就看不到路，把我真的都高兴坏了。现在两个疗程的这个药用下来，我那个视力基本是恢复了，出门的时候啊，那些个老街坊的那个脸我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自己去那个超市啊，到那个菜市场买菜呀，一点问题都没了。
0: 等于是越来越好了呗。
1: 对对。现在呀，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吧，屋里就是不太暗的话呀，我那个屋里桌子还有床头柜呀，我都看得清楚了。就不像以前那样就是黑的一片呐。当时啊，我真的特别的高兴。今天呢，我就想打电话告诉您这件事。您的这个药啊，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幸福。
0: 那就好啊。其实呢，我们人呢，最终追求的就是生活的幸福。无论是咱们以前工作多辛苦，生活有多累，或者我们得了病以后，治病的这个道路上有多么的艰辛，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吧健康起来，过上呢幸福的生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您现在感觉呀，这个生活幸福就好了，有奔头就好了。咱们继续的治疗，后期的效果呢肯定会比现在的还会要更好的。
1: 好，我相信，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肯定要接着用。尹老师啊，前一段时间吧，我就又买了两个疗程的。您说我这个情况够用了吗？
0: 对，这个足够了，足够了。那您现在这用量是怎么用的，能告诉我吗？
1: 我现在是早晚各12粒。
0: 啊，行，药量不用调，持续用就行了。
1: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
0: 不用谢啊，大家伙健康就行，每天高高兴兴的，我也就跟着高兴。好了，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尹老师，我呀年纪挺大了，我就是眼睛啊不太好。
0: 就是眼睛不太好。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4了。
0: 74岁现在不算年龄大啊，人家科学早就证实了。人的天年寿命是120岁，而且随着现代科技呀、前沿的一个发展，还会寿命更加的往前突破。那您这74岁，这还早呢，所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4: 尹老师，我还是眼睛。

0: 问题闹的。
1: 啊，
0: 我是青光眼，已经治不了了。
1: 啊、
0: 你说这两天去听广播里头，你讲吧，这小病不大治、
1: 啊，
0: 大病的不小治，还说呀、啊、有光感的就有希望。我现在呀、
1: 啊、
0: 还能看着点光，所以 啊我就想试试。

0: 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不就说明咱之间有缘分吗？我先看看您眼睛具体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1: 好好好，听我跟你说啊，其实我这眼睛一开始也没那么糟糕，能看清点东西，但是吧有点模糊，眼睛怕有雾还怕光。就当初检查的时候说是白内障，2018年就有了白内障了，等到2022年的时候就模糊的不行了，医院建议说呢，说你换个人工晶体，说换完就能看见了。然后呢我就把右眼睛就做手术了，没敢换两只，我做完了吧它还模糊。后来吧过了2-3个月吧，这视力就不行了。等到了2024年，这右眼的眼中间就黑了，更看不着。就只有边上吧有点亮。
0: 这个时候说明您这个眼底黄斑区已经出问题了。
1: 对。
0: 其实当初您换完那个人工晶体的时候啊，它视力没恢复回来。啊，就说明说眼底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对。
0: 西医对眼底的病啊它没办法的。所以说呢您这病等于就是耽误了，一拖再拖，最后眼底这个病变呢越来越严重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当然这也是让我感觉到挺痛心的一个地方啊，我经常就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咱们民族医学好在哪儿啊，就是您看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实际得眼病的非常非常多，那过去呢营养它达不到，而且呢又有什么战乱的年代呀，饥荒的年代呀，其实都会影响到眼睛。但是你看以前失明的人他就没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靠中医的方式啊，靠什么民族医药啊，就猛药啊，就比方说咱猛药镇眼疾方明目二素未丸呢，这个你在草原地区就当时那救助了多少老百姓呢？所以说一定得找到这个病根儿才能解决问题。你任何一种病，我说实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您记住了，只有找到病根儿，解除病根儿，拔除病根儿，它才能够让我们过上正常的日子。你眼睛也是一样的，你不解决这个病根儿的话，它这眼病就是会随时的反复，就是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是会失明。所以说我们找到病根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眼睛能看得见，我们能够过上正常的一个生活，不至于说老年了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见了，胳膊腿不灵活，你再加上就说眼睛视物模糊的话，那我们生存就完全一点质量都没有了。
1: 是啊是啊，我做完手术还是模糊。眼前吧全是雾，早晚还好点，等到中午我就看不清了。这右眼这不就手术失败了吗？左眼呢就不敢做了。如果看不见呢我也就认命了，就这么立了。到去年11月份眼睛就开始疼，疼的我就受不了了，脑袋也跟着疼，就感觉吧哪儿哪儿都疼。
0: 那您这情况就是又并发青光眼了。
1: 哎呀是啊，这医生说我 是晶状体溶解性青光眼。他吧是因为啥呢？因为把另一只眼睛嘛做手术导致的。我当时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你说已经做了一次了，这不行了，你还让我做，那我这眼睛可咋办呢？这不是愁死了
0: 啊。这个时候跟大夫生气没用。第一呢，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自己签字了？有没有免责书？
1: 有。
0: 第二就是当我们眼病由轻及重没有根本解决的时候，症状必然会越来越严重。那您现在看东西只能看到亮，那您把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
1: 能看到有个影。
0: 能看到影子说明还有影动感呢，有影动感那就有希望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今天接到您的电话，我说实在我心里也着急了，这声音都提高上来了。为什么？就您现在这个情况真的真的真的需要及时用上猛药镇眼疾方明目二素未丸。但是现在我们买不着药。您现在这眼睛我问一下，就胀吗？疼吗？
1: 疼。跟你说后来就这医院又给我左眼睛也做手术了。手术后啊眼压呢就降到了20，做之前吧是48。可是现在吧就又不行了，等这个月这视力啊就越来越差了。右眼中间是黑的。左眼两边看不见，只有光感，就感觉活着吧真遭罪呀。这大夫也说了，说我这眼睛啊确实是太难治好了。但是我不听你讲课吗？就你说有光感就有希望，你说我这就还想试试。
0: 咱猛药镇眼疾方我先跟您再讲一下它的功效啊。猛药镇眼疾方明目二素未丸，我建议您有机缘的话一定要用上。因为呢它的君药是赛加羚羊角。方中的赛加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呢，它分2步走，让您的视力慢慢。

0: 的恢复。第一步呢，平肝泻火，它的性子是低寒的，一进去之后呢，直奔肝经。就我们往往岁数大的人，肝里边就是虚火太旺了。
1: 嗯，
0: 就是那股憋了多少年，尤其是女同志，从小从年轻的时候，您想受了多少的委屈吧？娘家的、婆家的，包括跟孩子的、跟老伴儿的，这辈子说实在的，受了那些个气没边儿了。所以说那些个肝火、那些个郁火都憋在哪儿了？都憋在肝经里边了。憋在肝经里边，它就是燃烧我们的肝血，所以导致着肝火过旺。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女性吧，就容易嘴苦啊，容易眼睛有问题呀、啊，容易血压高啊。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呀、啊，包括容易出现年轻的时候先增生的问题，它都是因为肝经啊、肝郁，然后导致火气过旺。那么如果说你再加羚羊角进去之后呢，它就能够啊，给它把虚火就给它浇下来了。你不能说肝火一点没有，最起码就是让它不让它有肝火了。咱们要的是肝阳之气，我们要的是肝的它那个生发的能力，不是要虚火。那么你这个虚火一灭呢，眼睛肿胀它立刻就减轻了。头疼就缓解了、
1: 啊、
0: 人立马就舒服一大半了、
1: 啊、
0: 那么第二呢就是软坚葱肚、
1: 嗯、
0: 它这个羚羊角啊它质地非常纯良，容易被身体吸收，就像一把呢、
1: 嗯、
0: 特别锋利特别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肝眼通道里边的那个瘀啊痰浊呀火气呀、
1: 嗯、
0: 垃圾呀都给它钻开化开、
1: 嗯、
0: 排出去、
1: 啊、
0: 再加羚羊角呢又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迅速的打开肝眼通道，它这个见效是非常快的，你堵死的肝眼通道重新的被打开了，眼睛里边的废水啊能往下走了，眼压自然而然的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对、
0: 啊、另外呢、啊、打通肝眼通道之后啊，防水循环它就正常了，您的眼压它不就下来了吗？我们原来以为肝眼通道堵了它才会呢导致就是眼压不断的往上升，那通了之后，蒙阳之眼七方当中其他20多味名贵的珍贵的珍稀药材共同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
1: 哦、
0: 顺畅的通畅肝眼通道上达到眼底、
1: 嗯、
0: 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
1: 嗯、
0: 修复并激活视神经细胞、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视力就提升了。但是现在呀、
1: 嗯、
0: 我得跟您呢道个歉吧，真的没办法，现在这个药确实是很难得到。您这样吧，一会儿打厂来电话，先领取3盒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个可以缓解一下您现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
1: 嗯、
0: 然后也别着急啊、
1: 嗯、
0: 别着急、
1: 嗯
0: 有尹老师在您就啥也别怕。然后呢报名预定上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
1: 嗯、
0: 我这边给您想想办法、
1: 嗯、
0: 等以后呢、
1: 嗯、
0: 您所在的地区啊有药供应了，第一时间我就让他们给您送到家里边去。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谢谢老师了，太谢谢你，我是太着急了啊。
0: 啊我知道您着急、
1: 嗯、
0: 咱每一位患者呀都想要把这个病啊赶紧治好了，着急是应该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病情不等人嘛。但是你说现在咱着急也没办法啊，你着急也买不着药啊、
1: 嗯、
0: 所以说咱先用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可以让您这个眼睛目前呢不胀不疼啊，眼压不继续升高。
1: 好好，
0: 所以说呢让视神经啊它不再继续的恶化，维持现在有的这个状态。
1: 嗯嗯，
0: 当然我会继续关注您的情况的，我让导播那边已经做记录了，您放心就行了。
1: 哎、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哎，行，
1: 嗯、
0: 先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1: 嗯。好，谢谢，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3: 尹老师谢谢您啊，如果没有你们这个帮助哈、啊、你看我和我老伴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得到这么好的治疗、
0: 嗯，
3: 我今天心情哈特别的激动。
0: 嗯，听出来。
3: 我和老伴呢我们两个都在用药都在治眼睛，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但是有了尹老师您的帮助哈，现在我们全家哈都受益了，您还补贴我们药费，现在呢、
0: 啊、
3: 我和我老伴全都治得好，特别的感动、
0: 嗯、
3: 特别感谢尹老师能遇到你哈。

0: 啊，这个好专家、好大夫，真是我们的福气呀、
1: 啊！只要大家好了，眼睛通过治疗的能够一天天光明起来呀、啊，我这心里边就觉得踏实了、安生了，不需要大家伙客气啊。那您具体都是什么眼病啊？
0: 我的眼睛最重，我是糖尿病的眼病。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70了。
1: 啊，岁数不大啊。行，具体说说情况吧。
0: 你看我眼底，我就是出血出过2次，视网膜还有水肿，黄斑水肿，还有白内障。怎么说呢？这个病也挺多的。现在就是眼前哈、啊，总能看个这个影子。我本来哈、啊，我眼睛到这个程度哈、啊，我也不治了，也都没有希望了。后来不是在广播里听到严老师这个节目以后，我就觉得哈、啊，我有光感，还能看到人影。应该是有希望，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用了4个疗程的药，恢复的还挺快的呢。
1: 对，有光感就不要放弃自己啊，因为有光感呢，说明咱们眼底的视细胞没有完全坏死，不过它有一个处于休眠的状态，有的呢有微弱的感光能力。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激活这些细胞的话呢，我们是完全可能啊去恢复一些视力的，至少咱能看的。不用让我们每天活在那种恐慌恐惧当中，所以说呢，唯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这是一个古话。所以呢，我觉得您非常棒，因为您当时就没有放弃自己。
0: 是是是，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得很好了，能看清电视上的这个人了，而且看手机上的短视频呢，也能看得清楚了。你像屋子里那些东西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1: 嗯，
0: 原来哈，你看这眼前也就是个3-4个黑点儿，用了这个猛药治眼方哈，现在这个黑影呢也没了，眼底呢也没再出过血，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你看我从来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如果是早点用上，眼睛啊也不会耽误到这种程度呢。
1: 我们之间这个缘分呢，也是修道才行啊，人和人之间都是缘分。我常说一句话叫药医有缘人呐，如果说没有这个缘分的话，哪怕这个患者就在我身边擦肩而过，他也不会跟我相识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眼睛能看到了，心里边是不是就豁亮了？
0: 就是就是，现在这个药啊快用完了，常外老师说等用完药以后就可以停药了。殷老师，你看我现在能看到30-40米远了，出去像自己走路呀、像车呀、人呀都能看清楚了。
1: 嗯，
0: 我原来真是太严重了，能恢复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满意了。
1: 啊，已经很好了，把现在视力呢保持住，过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听到您讲恢复情况啊，我这心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呀。就现在好多人呐买不着药。很多人呢像您用药之前的状况一样，就充满了无助恐慌，怕自己看不到。可是现在呢，医药难求，所以说我们过去能用上药的又恢复健康和光明的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好好把握您这个来之不易的好视力，给它保持住。
0: 是是，现在这个眼睛不难受了，你像这个早上起来眼睛非常的舒服，也不疼，也不怕见光了。现在自己呢还能出去逛逛街，这以前啊我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真是知足了。严老师，你看我现在还有一盒药，现在是1天2次，1次10粒这么用的。你看我用完这些药能不能给停药呀？
1: 完全可以停。您是糖尿病性的眼病，您的眼底呢出血2次，视网膜水肿、黄斑水肿、白内障，这些眼病对您来讲特别遭罪，承受的这种痛苦也非常多。但是现在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后，首先它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肝肾之精濡养到眼睛，同时其他的20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激活眼底的细胞，所以细胞的感光成像功能回来了，咱们看东西就清楚了。
0: 是是，谢谢你们了。后来不是我老伴儿看到我用这个药的这个效果挺好的嘛，他就不埋怨我了。嗯，以前还左拦右挡的，说我乱求医。你像我吃药的时候，我老伴儿还相信医院，

0: 医院开药治疗，现在看我挺好的，他也把药吃上了。
1: 老伴儿的眼睛怎么样？他是怎么了？
0: 我老伴儿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嘛，但是他没有像我这个眼睛这么重，他是眼底出血过一次，当时打的激光，后来呢又引起了这个青光眼，眼压高，视力呢一直也往下滑，左眼是 0.3 右眼 0.4， 平常呢就是靠这个右眼多一些。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老伴儿眼压控制的挺好，最近一次啊测这个眼压，左眼15右眼17，眼睛呢也不疼也不胀了，这才用了，这是第一个月的时候那就不疼了也不胀了，眼药水现在也不用了，这不现在是第二个疗程开始用了，视力是左眼 0.4 右眼 0.6， 看东西正常了也不变形了，眼前呢有一条这个小黑条呢还没完全下去。
1: 老伴儿这个情况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萎缩，现在视野呢越来越开阔，说明呢视神经在逐步的修复，这条小黑条还没完全好，还得继续用药。
0: 是是是，我也告诉我老伴儿，我说你别着急，当时场外老师呢就给我老伴儿定了三个疗程的。叶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吃完这些药够吗？
1: 完全够了。
0: 哦，就是他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12粒，一直就这么吃。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8: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

0: 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
4: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柳岩。
5: 请问是第一次来我们健身房吗？
6: 啊，第一次。
5: 锻炼诉求是什么呀？
6: 我想抢银行。
4: 大赢家是由于淼执导，大鹏、柳岩、戴乐乐、张子贤、田雨等领衔主演的喜剧片。电影改编自永不结束的游戏，主人公严谨，文武双全，是一名退伍老兵，做事认真，性格内敛。复员后参加了自学考试，取得金融硕士学位，在银行工作已经5年。在银行同事们眼里，严谨是个十足的怪咖，凡是认真恪守原则，总是得罪行长，以至于连累大家奖金泡汤。一次偶然的机会，银行接到公安局举办的抢劫演习的任务，大家都想糊弄过去早点回家，可严谨却认认真真当起了劫匪。
7: 警察同志们都还饿着肚子呢，你们居然点火锅。
4: 一场银行抢劫演习，所有人都以为是走个过场，但没想到扮演劫匪的银行模范职员严谨却做足了准备。他与公安局长想的一样，即使是演习也容不得弄虚作假。这场对弈，真正的大赢家只有可能属于最认真的那个人。柳岩在影片中饰演了一位银行职员，和主角严谨两人心中暗中喜欢对方，所以他不着急下班，也不敷衍这次演习。不仅如此，这次严谨抢银行演习，他表面是被绑架的，实则是配合严谨的帮手。豆瓣网友评价道，大鹏演出了那种笨而不蠢的轴劲儿，他常常绷着脸，不知道怎么穷凶极恶，笑起来略显尴尬，可这就是严谨该有的感觉。而柳岩的角色是个反转，一开始真没想到，谁说劫匪只有一个呢？这个设计出人意料，又有足够多的铺垫。如果是真的抢劫，那就是一对陌路鸳鸯，倒是很有江湖感。电影虽然只是围绕一场演习来讲故事，但是讲得很有趣味和深度，较真的人教会了敷衍的人什么是真正的演习，而大鹏也告诉了我们，努力没有成果，那我们就更努力一点。这或许也是柳岩的人生信条，做好每一件事，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早晚都会开窍。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您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啊，他们在身体出现一些不适啊、疼痛啊、难受的时候呢，就会马上去看医生去做检查。但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查了一圈啊，钱也花了，检查也做了，结果呢是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回到家之后呢，症状依然存在，痛苦依然存在，想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哎呀，非常苦恼。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这样跟大家说呀，大家就能够理解这是为什么了。我们就以肝脏开始说，说一个人的肝呢，如果说你肝脏坏到50%以上，一切指标呢是正常的。
3: 哦。

0: 啊，你说你的肝呢坏了一半了，但是呢，从指标上检测的话呢，基本上你的指标呢是没什么大的异常。很多人只有他的肝脏呢坏到90%以上，才能够检测出来这种肝脏的指标上的变化。
1: 哎呦。
0: 啊，肝硬化呀，肝腹水呀，甚至呢肝上有肿瘤啊，才能够查得出来。
1: 对，但是你这个肝脏如果坏到50%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有症状出现了。
0: 对，你症状可能这个时候就出来了，啊，你比如说你夜游腻呀，你乏力呀，你睡不着觉啊，这些症状可能就出来了。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人的血管呀，堵到30%到40%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一切指标都是正常的，
1: 哦，
0: 查
1: 指
0: 心电
1: 标上
0: 图
1: 也
0: 啊，
1: 是查不出来的。
0: 对，你查心电图什么查不出来，这个心脏呢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有堵到50%以上呢，才能够检测出来。啊，你心脏呢才开始憋气呀、胸闷呐，严重的患者出现心绞痛的问题，或者说呢，这个时候呢血压就开始居高不下了。而我们的肾脏呢坏到一半，也就50%以上的一切指标正常，两侧的肾脏都坏了，啊，需要透析了。这个时候呢发现问题大了。包括呢乳腺增生，它有1级、2级、3级。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医生说你乳腺小叶增生啊，没事儿，就是1级增生、2级，这个3级的。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没有这个1级，怎么会有2级？没有2级，怎么可能会到了3级，甚至呢，最后发现乳腺的肿瘤？很多恶性的肿瘤在医院检查 CT 正常，肿瘤系列呢正常，但是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呢，迅速发病了。所以说呀，我们要重视亚健康啊，原因呢就在这儿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哈！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这回也听明白了，就是你的指标正常，它不是说你100%的健康，这个它是不能划等号的。
0: 对，相信很多人听说过"健康中国"这个词，啊，"健康中国2030"啊。我体会到它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在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里面呀，要注意一个转换。怎么转换呢？就是要把治疗呢为中心，转化为以健康为中心。也就是说，这个干预点要前移，要让大家懂得它的后果的危害性，完了再早期的接受治疗，而且呢改变一些不健康的习惯，这才叫战略。我们跟着这个战略走啊，才能够长寿。长寿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1: 没错，我记得杨老爷讲过，说我们这个治病啊，其实也像打仗一样哈，就是我们大的这个战略不能错，你大的方向不能错，才能有好的这个治疗效果，你才能够健康长寿。其实真是这样，好多疾病检查出来再进行治疗，我们说那个时候就晚了。就像杨老说的，我们要把这个治疗的干预点呢，你一定要前移。
0: 对，首先呢，你方向是不能错的。你比如说，患者已经得直肠癌了，结果你给诊断成是直肠炎了，肠炎了，啊，直肠呢有了炎症了，或者说你认为那个直肠上是个囊肿，这个方向首先就错了，啊，你再吃多少消炎药啊，你也无济于事。助力健康中国呢，我们为了这件事情啊，也做了很多准备。2019年7月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啊，就是2019年到2030年的这个，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提出呢将开展15个重大的专项行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预防为中心来转变，是健康中国行动的核心目标之一。目标是什么呢？到2030年，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呢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呢得到有效的控制。因为重大疾病、慢性病所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呢明显的降低，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呢得到较大的提高。那我们在既民可信的带头，联合23家药企来做这件事情，健康中国行动跟既民可信呢所持的以济世之心、行惠民之举企业宗旨呢是不谋而合的。当然，我们既然要做，就一定要做好了，而且一定要有实际行动。在大后天呢，我们准备了一场健康中国的公益活动。这场活动呢，我们前期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呢，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必须要完成一项任务。

0: 民可欣呢，从来没有这样高度的重视过这一场活动，而且呢，董事长李义海呢亲自来督办。最近这几天呢，他更是住在了办公室。活动期间呢，不允许有一丁点的差错。这次呢，会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政策。
1: 嗯，
0: 这几天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大后天呢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力度非常之大。
1: 哎、太好了。
0: 啊，我们要打好这个头阵，起到一个良好的带头的作用。我跟呢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聊天的时候啊，张院士当时就讲、
1: 嗯、
0: 说，临床需要好药，产业需要大药。
1: 嗯、
0: 我们中药的根基呢，源自于呢中医上千年传承下来的中药理论和反复实践的经验。我们每一张配方啊，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凝聚了前人的智慧和心血。都是经受了漫长时间的考验，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发展到今天呢，中药现代化以后，中医药呢是很科学的，药物呢也是需要科学来验证的。那大家知道，随着晋明可信集团的研究院在上海张江的建成落户，我们也加大了对黄氏膏方、黄氏药酒的研发。
1: 嗯，
0: 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是传统中医药跟现代科技呢、生物科技完美结合的两个拳头产品，是古和今的交叉，是传统和科学的完美的融合，为中药的创新、实现中药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对，做药啊，就应当悬壶济世，对得起社会和老百姓。这个就是董事长李一海这句话内涵的责任感。是晋明可信集团从一个小制药厂发展成为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企业之一，连续三年跻身于中国医药工业百强的前十。
0: 对，说实话呀，我们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多一点的去了解晋明可信，了解这些年我们都做了什么。
1: 嗯，
0: 每当地方有难的时候呢，我们都义不容辞，而李一海做这些事啊，从来不喜欢张扬，更不想讲这些事，讲就变了味道了。
1: 嗯，
0: 我们就是扎扎实实的给大家的研发好药，老百姓需要的药啊，来研发这种好药，良心药。其实老百姓有病最怕什么呢？最怕无药可医，查出来一种病甚至几种病，没有这个适合的精准的治疗的方法，这是患者呢最痛苦的。身上有八种病，结果呢能不能吃十样药呢，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很多药的副作用非常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这么乱吃药的。这样呢，我们就聊到了一个安全用药的话题，这也是我一直给大家追求的。在晋明可信呀，好药的好字呢历来有三层含义。
1: 嗯，
0: 啊，哪三层含义呢？百姓需要，疗效明显，价格亲民。那因此呢，为百姓呢寻找济世良药是贯穿晋明可信呢初创阶段的关键词。
1: 嗯，
0: 重视百姓需求，以市场为导向，寻找质量高、疗效突出的药品。啊，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我走？不是我讲的多好，是这些康复的患者说的好。
1: 嗯，
0: 你的一个转介绍，比听我一个月的节目还有效果。我们的患者四分之一是转介绍认识我的，很多人没有听广播的习惯，家里没有这个广播了，现在，
1: 嗯嗯，
0: 啊，半导体了，不听节目，啊，都是自己找我的，然后说是谁谁谁给介绍的，但是一转介绍啊，很多人就会把我说的有点过了，啊，甚至呢把我说的太好了，
1: 嗯，
0: 啊，说觉得杨浩老师呢好像呢，啊，这了不得啊，什么样的病人呢都能够看了，不是那样的，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你几十年的病了，你找我，你找谁说两个月就想好，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要尊重客观的规律啊，这你也是对我的一种尊重啊，因为呢我们真正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啊，这个正直的人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虽然说我的一生当中啊经历坎坷啊，天上地下水中火中啊，基本上我们形容啊都经历过，但是呀，我说呢，当我直面任何环境都能够坦荡的应对，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会做一个正直的人。
1: 嗯，
0: 晋明可信呢到目前拥有呢国家十家制药基地，国家级的制药基地，一座呢国际级的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得 CNAS 认证的国家级的实验室，七个省级的工程技术中心，并

0: 在上海呢设立济民可信研究院，在美国新泽西呢开办海外研发公司，
1: 嗯，
0: 啊，始终呢致力为这个患者提供呢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的医疗解决方案。
1: 嗯，非常了不起。

0: 是不是跟您平时特别爱锻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您的这个状态哈和年龄好像是分开的。还有一件事哈，杨老，我发现就是你看好多这个年纪大的老年朋友哈，他会长斑啊，手上啊脸上啊就会长那种老年斑。但是杨老，您这个情况可是没有啊。
1: 这个斑呢一般跟我们组织细胞的代谢有关系。跟我们血液循环慢有关系。一个人越年轻新陈代谢的速度越快。所以说呢他脸上很少长斑的。20岁的小姑娘啊，小伙子，你看他脸上哪有斑呢？没有。年纪大了以后新陈代谢慢了，那么色素细胞代谢呢也就慢，它就会形成什么，形成这种角质层的沉积。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什么老年斑呐，这个斑那个斑，斑斑点点，脸就显得不干净了。这个跟什么，跟中医认为呢，跟血瘀有关系。
0: 血瘀
1: 对，现在大家要追求的生活呢，不仅要说长寿最主要的是长寿呢，生活质量还得好，咱得活得耳聪目明，活100岁耳聪目明的。抬腿就能走，张嘴就能说，咱得脸上不斑斑点点的，有点可以，但是呢不能说满脸的斑斑点点的，得远离这些慢性病啊。那我们研发皇室药酒就是要给大家呢提高细胞的代谢，也就是我们机体的代谢，让我们的代谢增快。因为呢人体年纪越大呢，机体的代谢就会越慢，这就是很多老年百岁老人有喝药酒的习惯。每天不多喝。我认识一个百岁老人呢，他从40岁开始喝。喝药酒，今年102了。102岁了，一晚上就喝一小盅，精神呢非常的好。皮肤也非常的好。皇室药酒他喝10年了，他儿子总和我联系，以前的老爷子咳喘的特别厉害，好几年了，很多方法没有用啊，因为他一直治肺了。但是大家记住了，说久咳必伤肾呐。又咳又喘必伤脾呀。那皇室药酒呢是非常对症的，结果呢喝皇室药酒半年以后症状没有了。
0: 哎呦，真好。
1: 说他父亲的药酒是不断的，现在他的儿子家人也爱喝这个药酒，他儿子跟我讲啊，他说他自己也希望活到100岁了。
0: 哎呦，是啊，你说谁不想健康长寿呢，是吧？我们奔100岁，为了我们脸上不长斑，为了我们能够健康啊活到100岁，哎呀，我觉得真的大家都应该喝点儿。
1: 对，皇室药酒呢它不是简单啊，大家传统思想当中的给弄点白酒泡点人参啊枸杞啊鹿茸啊这些东西呢那种药酒它不是。那种药酒的话呢，它首先的效果微乎其微，药效呢是很差的。而且更重要，就简单的把药物泡在酒里面，这要容易导致呢药材当中那些不好的对人体有害的一些东西你过滤不掉了。而我们采用现代科研生物分子技术啊，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对人体有利的我们全留下啊，放大它的作用，对人体不好的一些东西我们能给它剔除掉了。所以说呀，你看呢它这个药物分子也非常的稳定。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皇室药酒呢是保健治病的药，它是国药准字，而不是饮料。而我们用的鸡酒呢是最好的，大家呢单单是花钱买这个白酒，这种鸡酒皇室药酒的鸡酒呢都非常的贵啊，100-200块钱可能连1斤的鸡酒都买不到。是不对外的，只供应我们的。而且对鸡酒呢我们也是经过呢特殊技术处理的，因为很多人会有误区说喝酒伤身，滴酒不沾，这个是不对的。我和中国营养缺乏防治研究院创始人陈老聊过这个话题，大家吃什么更健康啊，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越杂越好。什么东西都吃，酒可以少喝，不要挑食。很多人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碰，那不好。其实比如说呢，收音机前有很多人不敢吃鸡蛋，觉得年纪大了胆固醇高了不能吃鸡蛋，这个大家不要担心，没有这回事儿。
0: 没事
1: 儿。大量的你说一天5-6个这么吃鸡蛋，那肯定不行。但是你说1-2天我吃个鸡蛋，我香了，今天我就想吃个鸡蛋，一次我吃了俩也没关系嘛。
0: 是这样哈。那大家可以安心的吃了这回。
1: 对呀，所以说呢任何东西它都是相对的，不是。

0: 是绝对的，就跟我们聊到那个喝水的问题，说有的专家讲了一天喝8杯水，你这杯子是多大的杯子呢？对吧？你大杯子4杯就比那个小杯子8杯多了，你这8杯兑水多少呢？有的人可能喝进去呢正合适，有的人喝进去多了，因此它很多科学的东西，科学是什么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啊，因为人就是零零总总的，啊，1000个人1000个样嘛。他不是完全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所以说呢，体质是不一样的。你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呢，包括养生啊，很多东西呢，我们就要有差异化了。啊，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说，说吃的越杂越好，只要不过量。啊，你包括呢，有人说得心脑血管病，我不敢吃荤的，我现在肉不敢吃，我连荤油我油的我常年吃素食。啊。吃素的人得不得心脑血管疾病的太多了，
1: 照样得。
0: 哎，吃了一辈子素，最后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我见到这样的人呢，非常的多。啊，怎么呢？他的气血运行慢，代谢出问题了。你就是不吃，你摄的脂肪量再少，啊，最后呢，你代谢慢了以后，有点就给你存在那个身体当中了，你代谢不掉，是不是呢？照样你血脂高，照样血栓形成了堵了。
1: 对，
0: 反过来，那代谢快的人的话呢，天天肥酒大肉的，有人肥酒大肉吃一辈子，起码他年轻时候呢，他没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年轻小伙子天天啃着吃猪肘子，他会得脑中风吗？他不会。为什么？他能代谢掉了，他气血循环快呀。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研发黄氏药酒啊，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提升代谢能力，加强大家的气血循环，提高你的抗病能力。黄氏药酒呢，就好像一个城市的智能绿色垃圾处理站，那我们是颠覆了对药酒的诠释啊！大家呢，不要说是一顿喝一瓶啊，说黄氏药酒我逮着了，这一顿呢来一瓶，那不对。按照药的这个标准，我们怎么知道大家怎么用？这个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它是绿标的 OTC 的产品，很多人一顿饭喝了一瓶黄氏药酒，这个我是反对的。一个是贵，你这么昂贵的东西一顿就喝进去了。浪费钱，第二个这是药，它药劲儿非常大，药呢就要按医嘱，医生的给你下的医嘱来喝。还有就是我前面节目也提到过，黄氏药酒的研发呢，跟黄氏膏方的研发是同步的。在研发之初呢，我们就把它们做了一个组合，治病离不开五脏，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就像什么呢？孪生兄弟一样，是能够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那黄氏药酒可以让黄氏膏方呢加快药物在血液当中的循环，因为我们气血加强了，从而呢就达到一个更好的直达病灶，让疾病好得快，防止恶性疾病的发生率。现在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很高，好好的一个人说躺就躺下了，血管堵塞啊，血管破裂、脑出血，30岁的、40岁的很普遍。就像我节目最开始讲的，那我们没有把干预点前移，都是发病了，难受的不行了，躺在那儿了，查出血管堵了70%了、80%了才治。你一旦得了这样这么严重的病症啊，得了后遗症了，可以说我们的生活一下就跌到谷底了。很多人知道自己血脂高，但是不敢吃西药，因为降脂的西药对肝肾的损害大呀。我们平时提高自身的代谢，脂质代谢。那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提到的，把治疗为中心呢，转化为以健康为中心，以预防为中心。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研发呢，就是给大家呢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把几十味的中药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再次提升安全性和有效性，让大家的生活呢围绕着健康转，而不是去围绕着疾病来转。
1: 太好了，的确是这样。杨老师这样说的也是为大家这么做的。我们百姓能够找到好的治病保健的方法，非常难得。能有这样的研发团队一直在研发，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的幸运。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大后天即将要举办的助力健康中国行的这个活动，可以说杨老也是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大家特别的期待。
0: 对，大后天呢，我们将给到大家呢一个极大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大家一定要相互转告，这

0: 次我们的优惠政策呢非常大，但是能参与的人数呢应该不是特别多。
1: 哦，
0: 所以说呢，后天啊，这个大后天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节目，因为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也提前告诉了大家了。人民的健康呢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的标志。20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呢坚守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呢找好药、治好药、研好药，立志改善百姓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我希望大家跟着我能有一份呢属于自己的一份收获，哪怕说你听到我说的某一句话对你有帮助了，这也是我的一份收获。我希望在大家的脸上呢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当你70岁了，别人呢看上去你60岁的状态，80多了，别人呢叫你70岁的老爷子。虽然是年纪大了，但身体不老，我们心态不老，我们要长寿，也要有生活质量，让大家呢都能够享受呢现如今这种美好的生活。
1: 是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哈，一家人健健康康，其乐融融。那在即将举办的健康中国行当中啊，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收获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健康和幸运。正被老慢病、一体多病所折磨的这样的朋友，这更是我们康复老慢病的一个好时机。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啊！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马上为线上的朋友来服务，也提醒大家，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接下来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1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1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杨老吗？
0: 我是杨浩啊。
3: 咱们又通话了。
0: 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我已经黄石膏用了有13个月了。我开始听课，决定喝您这个益寿膏了。喝了以后啊，我认为这是不是保健品，是药，是中药，可以呢调节人的五脏六腑，毫不怀疑啊，我就开始用了。我自己本身。

0: 人都有什么病呢？
1: 嗯，
0: 有冠心病，有陈旧性的那个心梗，还有那个腰间盘骨质增生，支气管炎，还有其他一些个小毛病也反逐渐的慢慢就都出现了。我自从那个喝这个膏以后啊，哎，我这身体一年来啊，有了变化了。哎，睡眠方面了，心脏方面了，支气管炎，还有腰椎了，哎，都有大大的改善。挺好的。
1: 那你看，
0: 而
1: 都是慢性病、老病嘛，心梗都是陈旧性的。
0: 对对对。
1: 好长时间了，得这个病已经是气管炎，更不用讲了，这一定是拖了好几年、十几年了、几十年了。
0: 对，我现在气管也好多了。就前半年还有时候一吃饭他就咳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我现在，哎，发现就这个，后来这几个月，逐渐的越来越少了，不怎么咳嗽，夜间也不咳嗽了。还挺好。我在那个我们的指导老师。就这马老师，可耐心了，三天两头给我来个电话，问问病情啦，喝膏的一些个情况啦，经常的问，哎呀，我特别感谢他。
1: 那都是应该的。哎，
0: 后来还有一点，杨浩老师，我适合喝那个什么药酒什么的吗？
1: 啊，听到这个黄石药酒的事情了。
0: 对对。
1: 啊，我在节目当中提这个黄石药酒以后啊，这两天可了不得，每天呢上千个电话问这个事情。别着急啊，跟李海董事长协商了这个事情了。
0: 哦。
1: 哪怕说集团当中啊有个10瓶，我也得给拿5瓶回来，让咱们老百姓啊，让咱们这有限的患者，哪怕说一丁点儿的，也得大家呢让大家试一试，尝一尝的。
0: 哎呀，我太感谢了。
1: 那个陈旧性的心梗，我先去问一问，用黄石膏方呢，原来那个心脏的症状重不重？
0: 不重，我这个就是嘛的，心慌，就是，哎呀，也没有体现。我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就晚了，人家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1: 陈旧性的心梗往往是症状不重，但是呢，做心电图，那个出现病理性的 Q 波了。哎呦，一看说你这个心梗过，而且是陈旧性的心梗。
0: 对对对，我一检查身体，我们那个区里啊体检，过来个说你有那个心梗，哎呦，我一愣。我说我怎么有心梗呢？我说没感觉啊。他说你们就这个，现在他要不跟我说，我还不知道了。
1: 对。
0: 后来喝的一些个药，喝一些药也没管用，我自己啊就发愁了。我说这可怎么办呢？后来就这几年呢，就那么凑合的喝的中成药，喝的汤药，效果也不大。到后来咱们这不黄石膏出来以后了吗？我就决心了，我说我一定要喝这个。我现在喝了一年多，我不心慌了。
1: 不心慌了吧？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我们提出来以后，老百姓就知道了。哎呦，原来心脏不好了就治心脏，始终没治好。现在连心带肝带脾整体来治疗，三脏通治，五脏通养。你看这个心脏病就好治了。
0: 没错。哎，我觉得现在哈，各地点都轻松了。我现在还有一点是嘛，睡觉特别沉了，而且时间延长了。我原来是5个来小时，现在呢能睡到6、7个小时了，
1: 非常好。
0: 哎，
1: 这就是血够用了，血能养得住心了，气定神闲呢，晚上睡觉就能够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对对对，
1: 那个腰也能好一些了，
0: 腰也好多了。腰我开始刚一喝，那时候正是犯腰疼的时候。哎，我喝了有半个月吧，就腰就好多了。我现在信心倍儿足，我就一定跟着您走下去，好喝好这个膏。
1: 哎，气管呀，这包括那心梗啊，包括这个腰椎上的病，看上去八竿打不着，应该呢照理说各吃各的药。但是现在通过黄石膏方，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一个方子这些都管了。
0: 哎呀，还真不错的药膏。说的。
1: 再加上这个黄石药酒，适合不适合你？非常适合。
0: 适合哈，
1: 非常适合。你腰椎上的病呢，这阳就督脉里的阳气不足了，包括你得陈旧性的心梗，是阳气不足了，血液循环的慢了，最后血管越来越堵了。
0: 对对对，
1: 通过这个黄石药酒生阳气，通过它这种生阳气，绿色 OTC 的药品，它也是药品，也是药品，不是保健品啊，正规的国药准字绿色 OTC 的安全性又在这儿呢。把阳气升起来了以后的话呢，药。

0: 利九界要事啊，就能够直接入五经通百脉，把瘀阻的经脉给它完全贯通了以后呢，黄氏膏方的药效就能够更好的发挥了。
1: 哦，
0: 黄氏药酒里面本身还十几味药材呢，所以说配合起来，像你这个情况，你每次就五毫升药酒就可以了。
1: 哦，
0: 每次五毫升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面。
1: 哦，还兑黄氏膏方。
0: 哎，你吃上那么半个月左右，你体会一下啊，半个月一个月的，比现在单用黄氏膏方好的还要快。
1: 嗯。
0: 黄氏药酒的话呢，每天关注节目，我尽量的给大家争取。
1: 行，怎么都行。
0: 哎，那就这么配合，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
0: 好，咱聊到这儿了。
1: 哎，回见。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嘿，杨浩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哎，
0: 是用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
3: 我用了喝大瓶了吧。
0: 他用了八瓶黄氏膏方了。
3: 哎。
0: 嗯。
3: 我听到你这有那个那个药酒是吧？
0: 哎，听到药酒的事儿了也是。
3: 啊。
0: 啊，这两天不少人关注这个药酒，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以后啊，每天有大量的电话问这个事情。
3: 啊，我是那个嘛，那个格林巴利，我是。
0: 啊，格林巴利综合征。
3: 啊，对，那个、现在就是腰间盘，现在就是主要是。
0: 格林巴利综合征，还有腰间盘有问题是吧？
3: 啊，对，腿不会动弹腿，现在卧床。
0: 嗯，卧床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卧床有几年了吧？
0: 已经卧床
3: 得病十年了吧？
0: 得病查出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已经十多年了。
3: 啊，十多年了。
0: 嗯，格林巴利综合征十多年了，这个病啊，基本上的是很难治的病症啊。
3: 啊，
0: 哎，
3: 我吃你这个黄氏膏方挺好的。
0: 有什么变化呢？
3: 我原先不会动了，现在会画字了。我老伴儿给我操心，可以坐会儿，可以。
0: 哎呦！
3: 可以坐，可以给我操轮椅上坐会儿。
0: 用了八瓶黄氏膏方是吧？
3: 啊，对。
0: 吃了八瓶下来以后，原来自己翻不了身，现在能翻身了。
3: 啊，对对对了。
0: 哎呦，太好了。
3: 哎。现在
0: 因为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啊，它是属疑难杂症。格林巴利综合征是脊神经和周围性神经的脱髓鞘的改变。
3: 啊，对，就是。
0: 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脑白质脱髓鞘的，但是呢，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不是脑子里面的神经脱髓鞘了，是这个脊神经和周围神经出现脱髓鞘了。
3: 啊，对。
0: 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是很难治疗的。什么叫脱髓鞘呢？就是神经纤维线呀。外面那一层绝缘体了，好像那个电线那层绝缘体掉了皮了，所以说呢，
3: 啊，对，
0: 神经纤维素里面这种神经信号在传导的过程当中，它老是信号之间互相干扰，啊，因此重度患者直接就瘫痪了，
3: 啊，
0: 整个就动不了了。
3: 对，现在站不住，
0: 站不住是吧？
3: 站不住，坐不住，嗯，
0: 站不住，坐不住，但是原来翻个身都翻不了，还得别人周一把。你现在用黄氏膏方的八瓶药，一个多疗程，现在自己能翻身了。
3: 啊，现在翻身现在可以，
0: 哎呦，太好，
3: 现在可以，我老伴儿可以给我弄在那个双杠，我自己吃个双杠啊，弄在双杠上可以站会儿，可以
0: 扶着点东西以后能够站住了，
3: 啊，那双杠上两胳膊架子可以站会儿，啊，
0: 哎，想也没想到吧，这个病瘫痪在床这么多年了，自己没想到，我估计北京各大医院也跑得差不多了吧，
3: 啊，
0: 这个病也没少看是吧？
3: 那始终没断呢，
0: 没间断的看。
3: 啊，都听说这个药膏以后来的嘛。
0: 老爷子，我详细问问，用了多长时间？你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导致的瘫痪，你感觉就开始起作用了？
3: 喝了几瓶，嗯。
0: 喝几瓶？喝个三四瓶就见成效了？
3: 啊，有意思吧？啊。
0: 啊，三四瓶，一开始是先哪些方面有变化的？
3: 大便。
0: 原来大便什么情况？
3: 因为大便得拿手抠的，
0: 大便干结出不来。
3: 啊，啊对，现在你想拉出来，心也不好，心脏也不好。

0: 心脏也不好。
1: 现在心脏也好，现在。
0: 嗯嗯。
1: 腿去年都到了用了，血管壁增厚，说是。
0: 腿上的血管内壁增厚了。
1: 啊，对。嗯。
0: 但是原来呢，先是3-4瓶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这格林巴利综合症呢，由于他脊神经受损了，所以说呢，往往导致大便无力，排大便使不上劲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外出排大便，他就指挥不了嘛。所以说呢，
1: 啊，
0: 刚用了3-4瓶黄石膏方，这个大便就好往出排一些了，是吧？
1: 啊，
0: 哎，紧接着原来翻不了身，慢慢能翻身了。
1: 啊，还有尿尿，这尿出来了。
0: 原来呢自己尿不出来，现在自己能排出尿来了。
1: 啊，对，
0: 非常好。
1: 嗯，这下好的。
0: 哎，格林巴利综合症的患者，这是脊神经严重受损的患者，这个你就是跑北京你。上海各大医院随便瞧，这都是很难治的病症啊。
1: 啊，对，嗯，
0: 现在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因此呢，这种药方的市场上逐渐有了供应以后啊，对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我说呢，有不同的一条治病的道路了。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从五脏六腑上整体调理，让一些原来治病的当中都没有希望的一些患者呀，我说你可能慢慢就见着亮了。
1: 啊。
0: 这种情况的患者跟肾跟脾虚都有关系，那你这个情况要是把黄氏药酒配合上就非常适合了。
1: 好，谢谢了。
0: 黄氏药酒它健脾温肾，通经活络嘛，肾经越足，将来这个后腰眼这个地方越热乎，你神经功能恢复的越快呀。
1: 啊，这是给的酒了。
0: 听着节目吧，啊，每天关注节目，我正在呢给大家想办法，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多，每天关注节目，我们尽快的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1: 好，谢谢张老师啊，
0: 嗯，保重身体，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嗯，
0: 好，再见。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嗯，杨主任您好。
0: 哎，
3: 我是您的新用户。
0: 哎，
3: 我是吃的那个膏方2个半月，
0: 嗯，
3: 我上次跟您通过一次话，就说睡觉特别差。
0: 嗯，
3: 您告诉我配那黄芪和茯苓，吃了1个月再跟您通电话。
0: 嗯，
3: 我吃到1周以后，睡觉就明显改善了。
0: 啊，嗯，
3: 现在睡觉能睡到4-5个小时。
0: 嗯。
3: 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好。
3: 我是一个帕金森氏病的病人。
0: 啊。
3: 嗯，我是那个2015年年底确诊的。
0: 嗯。
3: 然后去了好多地方。
0: 嗯。
3: 都说那个没有办法，就让我吃药控制。
0: 嗯，
3: 我现在吃的西药是美多巴和贝利。
0: 嗯，
3: 可是呢，我特别相信中医。听到您我就觉得有了救星了，就听到您那个膏方啊，吃了以后啊，一开始是让我喝10克，早晚各一次10克，后来我给您通过一次电话，您告诉我吃到15克，一天2次，现在加上黄芪和茯苓呢，我睡觉明显改善了，还有一个我腿部抽筋了，原来今天抽的我呀不停的抽啊。
0: 嗯，
3: 黑夜白我都没法睡觉，现在腿不抽筋了。
0: 哎，
3: 睡觉好
0: 了。嗯嗯。
3: 说话呀，你现在听我比原来有底气了，原来说不了那么多话。
0: 嗯。
3: 说一点啊就不行了。
0: 嗯，我记得上一次跟我通话的时候呢，说自己这个中气接不上，以后说的都感觉没有精神说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现在你听我说话比原来特别有劲儿了吧？
0: 哎，很好，有底气了，有中气了。
3: 对，还有我就是说话哆嗦，我明显改善了。嗯，还有主任，我那个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我现在呢这个腰啊特别疼，我贴膏药都贴了好多好多好多了。
0: 嗯，
3: 我现在呢这个腰啊明显改善了。
0: 啊，腰椎病的患者你慢慢的治吧，这个病呢其实根源在哪呢？根源。

0: 现在肝和肾在五脏六腑上，我们通过黄石膏方的一点一点的，像这种呢，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什么腰椎管狭窄症的患者呢，用它能治了。
1: 哦，那您说我喝这个15克，早晚各一次，这个量行吗？
0: 15克，早晚各一次。这个黄石膏方这个量呢，可以，没有问题。
1: 那我那个茯苓和黄芪还加吗？您
0: 茯
1: 告诉
0: 苓和
1: 哪里
0: 黄
1: 做
0: 芪
1: 药引？
0: 现在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1: 4、5个小时了，而且质量特别好，原来可是不行啊。
0: 原来睡不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睡眠质量差。
1: 对，睡了就跟没睡一样，而且他抽筋儿啊，现
0: 帕
1: 在
0: 金
1: 不
0: 森
1: 抽
0: 病的
1: 筋
0: 患者
1: 了。
0: 都是这样，因为这个病啊跟肝风内动密切相关，肝血一亏了以后腿就抽筋儿，因此用黄石膏方，因此从你这个病例就能，帕金森病这属于世界性的疑难杂症，西医没办法治，只能是美多巴呀、金刚丸呐、秀允婷啊这些药物来对症来处理，你慢慢就控制不住了。但是你看，
1: 对，
0: 通过黄石膏方，你找着对的药了，哎，一点点的开始改善。咱们不敢说能把这个病都治得跟好人一样了，恢复一大半，这少遭点罪了，自己能料理自己生活，不也就可以了吗？
1: 哎呀，我跟您说，杨主任，我以前我再早，我没听到您这事，我好几次都不想活了。
0: 啊，
1: 哎，
0: 理
1: 我
0: 解
1: 现
0: 你。
1: 在觉得有信心了。
0: 哎，啊，不容易，
1: 还
0: 这种
1: 有，
0: 病症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
1: 还有杨主任，我就听说您那有那个什么酒，我能喝吗？
0: 黄氏药酒是吧？
1: 啊。
0: 首先第一个，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我们用黄氏膏方呢，短短2个多月的功夫用下来以后，有这种效果，非常不错。啊，这就好治疗了。茯苓跟那个黄芪那个引经药呢，继续用一段时间，然后这个黄氏药酒你拿着以后啊。我建议呢，你先用一次。就你的情况来讲，你每天上午啊，每次上午就早晨这个用黄石膏方的时候呢，你往进兑5毫升就可以
1: 对，5毫升。
0: 了。啊，兑到5毫升，然后呢，跟那个茯苓汤啊，那个黄芪汤啊，给它搅在一起了，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
1: 那我能用多长时间呢？这药就。
0: 黄氏药酒，你先配合着用吧，量不会太多了。我现在正在跟李一海董事长不断的协商这件事情，看能争取下来多少，能给的尽量先给。
1: 太感谢您了，
0: 别
1: 太
0: 客
1: 感
0: 气，
1: 谢您了。
0: 每天
1: 我
0: 关注
1: 听
0: 节
1: 了您，
0: 目，啊，有问题你再来电话，别着急了，你好好治就行了。哎，
1: 主任，太感谢您了啊，
0: 我祝你
1: 太
0: 早日
1: 谢
0: 恢
1: 您
0: 复健
1: 了。
0: 康吧。
1: 我怎么感谢您啊？我特别想当面谢谢您。
0: 不用不用，你治好病了，能给我来个电话，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1: 哎，
0: 好，再
1: 谢
0: 见。
1: 谢谢谢，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您好，杨老，
0: 哎，
3: 杨老，哎，我说
0: 欢迎你
3: 那
0: 呀。
3: 个杨老啊，
0: 哎，
3: 我呀哈，喝这个黄石膏方啊，已经7个多月了，说这
0: 哦，
3: 个黄石膏方啊，改善了我不少的症状。我说
0: 哎，
3: 我呀哈，4、5年了吧，得过精神疾病，抑郁症、焦虑症。
0: 哎呦。
3: 我这自打喝这个黄石膏方啊，调过不少的病来了，把我这个抑郁症啊，跟这个焦虑症嘛，都调过来了。
0: 哎
3: 每
0: 呦，
3: 年
0: 这是大
3: 嘞，
0: 毛病啊！这个毛病呢，很多人跑了不少的医院呢，
3: 哎呀，
0: 这吃过无数的药了。
3: 我怎么靠？这好像我吃了左匹克隆、劳拉、是阿普唑仑，是好像苏必利、带利信，好像我吃了4、5年的这个药了。都没得到好转呐，我吃了好像一个来月的黄石膏方，马上就得到好转了。
0: 当时想也
3: 对
0: 没
3: 呢，
0: 想到，用黄石膏方能把焦虑呀、抑郁这么严重的毛病能够治过来吧？
3: 对，我寻思来把试试，我寻思吃试试，我
0: 哎，
3: 方药嘞、脏药嘞，我都试过了，都不推到见效，知道吗？你了。我哎呀，我都急得我好家伙，我都想，我都死的心都有啊！我怎么一我一我一犯病啊，我一犯病了呀！ 好家伙，随心都有。

0: 说恨不得死了好。
1: 你这种病症的患者生不如死啊，每天的受这种煎熬折磨呀。
0: 对对，好像睡不着觉啊，是吧？
1: 哎，这个病有多少年了？自己这个抑郁症、焦虑症，
0: 5年多了。
1: 5年多的病史了。
0: 啊，我只打喝了黄石膏方一个来月嘛，精神状况、睡眠状况，
1: 嗯，
0: 都得到改善了。
1: 非常好。
0: 我谢杨浩老师吧。
1: 别客气。
0: 我给我们弄的整弄了那么多好药了。
1: 哎，真正能治好病了以后，其实患者高兴，我更高兴啊！听着你们一个个康复的患者，啊，哎，我才是每天有动力给大家讲下去了。
0: 我操，杨浩老师啊，我说那个不是挂白我这个抑郁症啊、焦虑症调理好了，我这个各方面都有好转。你像小便了，前列腺了。是吃饭了，我这个吃饭胃口是好多了，原先吃不下饭去，知道吗？原先好家伙胃口好家伙好多了，吃的我说吃饭吃嘛嘛香，是吧？我好像吃的倍儿好，是吧？吃的还挺多。
1: 精神类的疾病呢，从经典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精神类的疾病看上去呢好像就是精神类的疾病，其实它那个肝还是跟五脏六腑密切相关嘛。你想一想啊，因此精神类疾病的患者都吃不进去饭，焦虑症的、抑郁症的、躁狂症，很多人呢吃不进去东西，越犯病越吃不进去东西。
0: 对，好家伙，我好家伙，我这10来天没怎么吃饭。好家伙，
1: 原来用黄石膏方之前10来天不怎么吃饭。
0: 啊，不想吃。
1: 嗯。
0: 看见饭做饭，看见东西做饭，做好的东西做饭，知道吗？
1: 嗯。
0: 我自打用了黄石膏方，好家伙，哎呀，吃饭也香了，睡眠也调过来了，前列腺也好转了，是吧？心脏病也我怎么原先有心脏病啊？
1: 嗯，
0: 就是那嘛玩意儿，是那个心绞痛，
1: 嗯，
0: 也不犯了
1: 啊！
0: 哎，可了不得了，好家伙，这个药是真好，这个药是吧？
1: 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有抱那么大的希望，就是想照亮照亮，试一试。
0: 哎，对，我现在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现在买点，我现在来把试试，我这么一试可不要紧，哎呀，试出效果来了，知道吧？
1: 啊，这一尝试的话呢，把自己后半辈子命运也改变了。
0: 对吧？
1: 你这个病如果治不好的话呢，这后半辈子怎么过呀？哎，遭不完
0: 的
1: 罪，
0: 啊、
1: 对吧？
0: 我刚60。知道吧？我才刚六十岁，我对后半生根本就没嘛希望了。
1: 啊，焦虑症、抑郁症的患者每天活的是暗无天日，生不如死啊！每天自己遭罪，家里人看着你糟心，还没法治啊！去跑多大的医院，人家这种病不好治啊！
0: 哎呀，可不，喝了4、5年的中药汤子，可了不得了！我喝的我胃口都喝坏了。
1: 当时呢，这个用黄石膏方之前，你这个焦虑抑郁症表现在哪里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
0: 主要是睡不着觉，吃不下东西去。
1: 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一晚上能睡，一天能睡几个点儿？
0: 一天能睡2点吧，这是一晚上啊。
1: 就是瞪着眼珠子，就一晚上睡这2个点儿。
0: 白天根本都不睡觉，晚上可以迷迷瞪瞪的就。将嘎可以睡个俩多小时吧，我还得吃药，
1: 哎呀，
0: 我还得吃劳拉，是左匹克隆，
1: 带
0: 利辛，哎呀，可受罪了，我现在嘛药都不吃了，哎呀，我受的我皮包骨了，
1: 啊，
0: 受的我皮包骨了，好家伙，我现在好家伙，我自打喝黄石膏方就7个月嘛，好家伙，我胖了40斤，
1: 胖了多少斤？
0: 40斤。
1: 啊，太好了！
0: 我说杨浩老师啊，这老师说你都哪玩意儿？有个药酒配着喝。
1: 听到黄石药酒，听到我节目当中说这个黄石药酒的事情了，是吧？
0: 啊，对。
1: 哎，黄石药酒这是既明可信的另外的一个拳头产品，啊，它但是呢市场上不供应，为什么呢？因为它生产出来量非常少，生产工艺非常复杂。
0: 哦，
1: 因此呢，黄石药酒一直市场上到现在市场上也没有供应。但是呢，对于像你这样的患者来讲呢，其实黄石药酒就是非常适合呢，像你这样阳虚症的患者来调理身体的。
0: 哦哦。

0: 您说呢？我们尽量的，我尽量的给大家想办法。
1: 好嘞，好嘞，请谢谢杨老师啊！
0: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嘞，谢谢杨老，谢谢杨老。
0: 好，再见。
1: 哎，回家，回家。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3: 啊，我是咱这哈的老患者了，我现在已经喝了有一年了。
0: 老朋友了。
3: 啊，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0: 嗯。
3: 我前些日子我那个去旅游去，去了几天，挺好，爬山嘛都挺好。
0: 哎呦，还出去旅游去了。
3: 啊，出旅游去了。
0: 原来想出去旅旅游不行啊。
3: 不行啊，这腿的膝关节都不行啊。
0: 嗯。
3: 上下楼都不行啊。我咋就喝完了这个益生膏啊，挺好的，一年了。我又介绍我们楼上一个阿姨，也是前两些日子买的，她也是膝关节有那不好，我给她介绍的。她找的刘老师，那个买的。她我回来我问她，她说的喝的也挺好的。
0: 哎，哎，你看呢、我们这些老朋友口碑相传，没有听过我的节目的，结果呢，人老百姓之间口碑互相一宣传过来，每天有大量的听众过来这个买药的。
3: 确实好，确实恢复的特别的可心可一样，特别的好，我才给介绍，挺好。我那个杨老师，我听说咱有一种那个药酒哈。
0: 对。
3: 我是不是能喝啊？
0: 啊，能不能用这个黄氏药酒是吧？
3: 啊，能啊，对，哎，对。
0: 好，我先听一听你原来整体的病情是什么？
3: 我整体，我原先是就是那个风湿性的滑膜炎，那个胃也不好，我的眼底呀、出血，眼视力也不行，我这个喝完这个之后啊，恢复都特别好，现在腿呀、上哪去都不犯愁了，拔腿就可以走了。胃口啊，吃嘛嘛都香了，而且以前睡觉一宿宿睡不着觉，现在躺枕头上就睡觉，浑身都舒适，
0: 对，
3: 都挺好。
0: 那个
3: 我
0: 滑膜炎，风湿性的滑膜炎原来有多严重啊？
3: 原先就是上楼下楼走不了啊，
0: 关节疼的上下楼都费劲。
3: 啊，那个上医院去看，去了好几家医院去。
0: 嗯，
3: 后来我们老伴儿都听见您这个益生膏了，后来让我就尝试尝试，
0: 对，
3: 所以我就尝试了，一尝试确实感受还真是不错。
0: 哎，
3: 我现在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了，上哪去走道一点儿不出头了。
0: 嗯嗯，
3: 我的眼的视力也亮了。
0: 嗯，
3: 眼看东西不那么模糊了。
0: 用了多长时间？首先就感觉到这个膝关节，原来这个关节疼的不舒服啊。用多长时间这个膝关节就舒服
3: 了？用了不到俩月。
0: 不到俩月就感觉开始舒服了。
3: 对，就觉得一点点就舒服了。
0: 哎，你看
3: 我老伴儿啊，他那眼喝这个，也挺好的，身体恢复都特别好。
0: 慢性咽炎老是嗓子眼咳咔的，这个感觉不舒服。
3: 对。
0: 现在用黄氏膏方用的这个咽炎也不咳咔的了，
3: 啊，不咳咔了，
0: 哎，
3: 都挺好的，
0: 嗯，
3: 啊，他睡眠各方面躺枕头也是睡也是着，他有肩周炎也不行嘛，现在枕头炎也不疼了，都
0: 肩周炎也好
3: 了，好的了，好了好了。
0: 原来老伴儿那个肩周炎，比如说抬呀举呀，穿衣服套头的衣服这样行不行啊？
3: 早已不行，不敢扬，干点干嘛的事儿都不敢扬胳膊。
0: 现在没问题了，
3: 现在没有问题了。现在，
0: 哎，你
3: 确实不错。
0: 所以说呢，
3: 到这个月底就喝了，都一年了，确实。
0: 这就是老两口呢，这病各不相同。你是滑膜炎，胃不好，眼底出血；老伴是咽炎、肩周这些问题，他各是各的病。你照理说呢，按照常规治疗得各吃各的药，得吃一大堆。结果呢，你看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通养。老两口这么多的病症呢，都治了
3: 啊？对，确实起了效果了。
0: 那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说是能够配合。

0: 喝这个黄石药酒就再好不过了，
1: 是吧？
0: 因为你黄膜炎，包括你脾胃不好的话呢，脾和肾两个脏腑呢出了问题了。而这个黄石药酒健脾温肾，而且这种药酒啊，温通经络的作用，生阳气的作用非常的好，就能把胃呀、脾呀、肾当中这种积寒的给它清理出来了。那药戒酒力，酒助药事啊，这样结合起来，跟黄氏膏方呢，以黄氏膏方为主药啊，为君药，然后呢，以这个黄氏药酒呢为引药，引药归经以后呢，你这点病症呢，将来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包括老伴儿那个情况你怎么？老伴儿那个情况啊，给他那个肩周炎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点稍许有点，比如说天一下雨有点不适的话呢，把黄氏药酒可以外用。
1: 外用。
0: 哎，外用，老爷子就不要给他内服了，外用。
1: 哦。
0: 嗯，可以，老两口呢都可以用，但是一个内服一个外用。
1: 哦。哎、
0: 好吧。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哎、
1: 我受益可感谢杨老师。我们刘老师，刘老师对我们特别负责，刘老师，
0: 哎，一定会表扬的，你放心吧。
1: 啊，确实好，真是我受益了。确实，我现在、
0: 嗯、
1: 我真了解
2: 了。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0: 张硕，你。

0: 你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降压药应该如何正确服用和调整。
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
8: 很多高血压患者以为血压降下来了，药就可以停了，或者自己感觉好就可以随便换药，这可是大错特错。降压药的正确服用和调整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绝不能凭感觉或者经验自行操作。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是慢性病，需要长期规律的管理，服药时间也有讲究。大多数的长效降压药，比如安氯地平、缬沙坦，建议早晨起床时空腹服用，这样能覆盖清晨血压自然升高的一种叫做晨风现象，这样呢可以降低心梗、脑卒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是夜间高血压，也就是血压白天正常但是夜间高，医生可能会建议在睡前服用降压药。另外千万不能擅自停药或者换药，血压达标后仍需坚持服药，突然的停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性飙升，引发危险。如果觉得药有副作用，比如说干咳，也别自己换，要找医生评估，可能只需要调整药物种类或者剂量就可以了。最后提醒大家，服药期间别忘了监测血压以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记住，降压药不是急救药，而是终身守护者。科学用药才能真正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里。
6: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克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
1: 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一，吃得咸。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不超过5克，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超标会让血压悄悄爬升。第二，懒得动。久坐不动会让身体代谢放缓，血管功能下降，实实在在地推高高血压的风险。第三，烟和酒，香烟中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酒精则会扰乱血压调节，导致血压剧烈波动。第四，压力大，长期精神紧张，身体里的交感神经系统持续工作，血压自然居高不下。
2: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

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

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任鹏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的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它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

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1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1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2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4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轻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6大科室，10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2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呀？到这地方住贵呀，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自封，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一类少，一类比一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呀、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10年20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的癌症，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血。

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啊、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读，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读，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读，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读，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
我

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了。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直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

0: 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木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他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用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儿，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啊，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啊、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不肾壮骨，不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 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时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当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性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瘤啊，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瘤，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瘤啊。但是呢 海棠能够解决毒。

这类的增生物包括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度。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度。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肿瘤的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再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

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边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得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了。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巴东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肝癌，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儿。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儿。
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

0: 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治好了，你吃四十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儿，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袋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 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霸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霸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儿。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儿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这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3: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杏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啊，
5: 现在这人火气好像真挺大啊。
4: 是吧？
5: 昨天就我听我朋友说啊，
4: 嗯，
5: 他家小区门口有两个大爷就因为下棋吵起来了。
4: 哎呦
5: 哎呦，有一个大爷当场啊还发生了点人命的事故。
4: 哎呦，这何苦来呢、哎、你说下个棋本身图个乐，怎么就闹成这样呢？你
5: 是呢，就说俩人就是为了争一步棋
4: 啊，
5: 红方说黑方说他是跳马违规，
4: 啊，
5: 黑方呢就说规则就得这么走
4: 啊，
5: 就你一句我一句，这不就顶起来杠上了吗？
4: 哦，
5: 那红方大爷本来嗓门就亮，他就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激动，他那个手啊气得都哆嗦了，
4: 哎呦，
5: 就忽然捂住胸口，一下就倒地上了
4: 啊，
5: 旁边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呢，人就没气儿了。
4: 哎呦，
5: 嗯，
4: 你说说，争来争去图个啥？
5: 是呢，
4: 这气性一上来了，你说啥都顾不上了。
5: 是呢，
4: 岁数这么大呀，我说呀，咱们这个身子骨哪能经得起这么折腾呢？
5: 嗯，
4: 而且啊，哎呀，就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气性大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5: 嗯，
4: 是吧？在外面啊，就是人和人之间打交道，哪能什么事儿你都占上风的呀？
5: 不可能啊，
4: 是不是？你看我头两天看那个新闻报道，一个老头让一个小伙子让座，
5: 嗯，
4: 还打了那个小伙子几巴掌，
5: 嗯，
4: 然后人家小伙子没说啥呢，结果
5: 他气着了，
4: 一下就倒地了，也出现人就没了。你说，哎呀，何苦来呢？你就遇上啥不痛快的事儿啊？你记住，大家伙能够退一步让一句，可能这件事转身可能就忘了，不是这么大事儿，
5: 嗯，
4: 是不是？犯不着自己跟自己这身体较劲儿。老话不说得好吗？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多实在的理儿啊！你说
5: 是？你说就这事儿，谁听谁不吓一跳？
4: 这不就悲剧吗？你说说。
5: 嗯，他们还说呢，说这黑方大爷后来他也吓傻了
4: 啊、哦，
5: 蹲地上半天啊，说不出来话。
4: 那可不，
5: 那后悔呗。那俩老头肯定平时关系还挺好，嗯、要不然能在一块下棋吗？
4: 对呀、啊，你说说。
5: 你谁能想到因为下棋闹出来这事儿啊？说到底呀、啊，还是说在气头上他没搂住。
4: 嗯，
5: 要是当时有一个人少说一句话，哪怕笑一笑，他也就折过去了。
4: 嗯，
5: 不至于这样。
4: 就是嘛，你说说。遗憾的是，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5: 没有。
4: 你平时再好的交情，那个气儿啊，当时就顶在那儿了。 这俩人就开始钻那个牛角尖了。
5: 嗯，
4: 黑方那个大爷，你往后你说再路过棋盘那个桌子的时候，你这心里头你说这能过得去吗？我相信这老爷子这辈子可能都忘不了这件事儿，你说是
5: 可不是吗？现在想想啊，可惜不。
4: 嗯，
5: 两个老人因为下个棋下出来这事儿，就那么一下子。
4: 哎呀，
5: 但梁老师，你说有个事儿，有个不理解的地方啊。
4: 嗯，
5: 我朋友还跟我说呢，因为大爷他认识嘛。
4: 嗯，
5: 洪方大爷平时也没啥病。
4: 嗯，
5: 他就有点高血压。
4: 哦，
5: 那高血压很常见呀。
4: 嗯，
5: 那患者要是真动了这么大的火，他就真能出人命吗？
4: 你看看，很多人都说听说听说，结果你朋友这个小区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5: 嗯，
4: 高血压呀，我告诉你，动了真火的时候，还真就能够有的时候要人命。
5: 要命。
4: 所以说咱们千万别小看咱们这高血压的问题。这个高血压呀，它真就像是藏在我们血管里的一个隐形的炸弹。
5: 嗯，
4: 你平时看着好像没啥事儿，但是一遇到什么激动生气，这些都是导火索。
5: 嗯，
4: 那你这个导火索一旦引燃了，我告诉你这威力可就大了。你比如说人一上火，是不是我们这个血压蹭就往上飙啊？
5: 对呀。
4: 那你这个血管就跟就使劲吹足了气儿的这个气球似的。本来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管就比正常人这个血管壁要脆弱的多得多，
5: 嗯，
4: 弹性要差的多得多。你这么一折腾，你的血管壁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压力吗？
5: 嗯，
4: 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5: 嗯，
4: 要是脑子里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崩裂了，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脑梗。但如果大血管崩裂了，就像刚才说的，人可能就没了。
5: 是，
4: 心脏也是啊。是吧，我们心脏也是一些这个血管组成的呀。
5: 嗯，
4: 那冠状动脉如果一下子破裂的话，那人当时就没了。
5: 嗯，
4: 是不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5: 那你说为啥没听说哪个年轻人被气死呢？
4: 这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交感神经的这个敏感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了。
5: 哦，
4: 确实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老人有一些突发事件，年轻人也有，但是相对少，是不？
5: 嗯，
4: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轻人这个体内的交感神经啊，它的这个反应灵敏度啊，它这个调节器啊，它是能够有及时的反应的。
5: 嗯，
4: 它能够针对我们情绪的变化瞬间的及时的稳稳当当的控制我们的血压。
5: 嗯，
4: 包括我们的心跳都是由我们交感神经来支配的。比如说我们年轻，你一生气了一激动了，你的血压蹭就上来了吧，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也是兴奋的。
5: 嗯，
4: 交感神经一旦兴奋了，它能够释放一些有益的物质，就是一氧化氮。
5: 嗯，
4: 这个一氧化氮能够让我们的血压往下来。你本身一激动了，血压是不是上去了？
5: 哦，给你拉下来。
4: 对，你交感神经释放的这个一氧化氮，它就给你中和下来了。
5: 哦，
4: 相当于是给你的高血压踩了一个刹车。
5: 嗯，
4: 把这个节奏给你拉回来了。同样道理，你看你买一辆新车，刹车的系统是不是灵得很？
5: 对。
4: 但一部老爷车开了30年了，这个刹车就不灵敏了。
5: 嗯，
4: 它就容易出乱子了。
5: 还真是，年纪大了交感神经它不灵敏，
4: 不灵敏了，对吧？年纪大的人，
5: 嗯，
4: 啊，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
5: 更不灵敏，
4: 交感神经它的调节就更加的不灵光
5: 了。嗯，
4: 啊，就像这个自行车老化了一样，刹车就不好使了。
5: 是，
4: 是不是反应慢不说，还容易失灵。
5: 嗯，
4: 而且本身高血压呀，它就是让我们的血管长期处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
5: 嗯，
4: 交感神经平时就绷着劲儿呢，这个时候你一吵架一生气，那你这个交感神经不灵敏，它就不能够实时的对应我们血压的飙升了。
5: 嗯，
4: 它就不能够给我们的血管心脏发出这个有效的指令了。
5: 嗯，
4: 那你这个血压是不是就没有压制它的了，就开始猛涨了？
5: 对，
4: 心跳就猛烈的在那加速了，是不是？
5: 嗯，
4: 你的血管就拼命的收缩了，这个时候你想踩刹车都踩不住了，啊，你身体的压力根本就卸不掉，那就非常容易出现大事了。
5: 嗯，
4: 对吧？
5: 你说年轻人就是因为交感神经它能够收放自如，
4: 哎，
5: 所以说呢，激动了之后它能够很快的平复，
4: 它反应快，对。
5: 哦，老年人的交感神经它就收不住，
4: 它反应慢，
5: 你再加上你血管本身你就脆弱，
4: 对，
5: 这个才是关键啊，
4: 这就是本质的问题，
5: 对，出大事儿，
4: 对。而且你看咱们这次为什么就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给大家伙提到了这个德国的叫一氧化氮合酶。
5: 嗯，
4: 为什么我说一氧化氮合酶的补充能够帮助我们恢复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5: 嗯，
4: 就是因为我们交感神经啊，这部老爷车呀，你得上油了， 你的这个交感神经为什么不灵敏了，不能够有效的实时的调控我们的血压了，是因为里面的一氧化氮和镁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大量的缺乏了。
5: 嗯，
4: 那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岁数大的人他怎么来调节我们这个血压的节奏啊，你得靠一氧化氮和镁的营养的补充，
5: 嗯，
4: 让我们的神经别总是绷得那么紧，激动起来的时候它能够有效的应对我们血压的飙升。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自行车你这个刹车系统哎调一调松紧似的，
5: 嗯，
4: 让它恢复以往的那种灵敏度
5: 灵便劲儿。
4: 对，
5: 这两天还有朋友问呢，说为啥非得补充一氧化氮和镁呢？
4: 嗯，
5: 你直接补充一氧化氮不行吗？
4: 直接补充一氧化氮呢、
5: 啊、
4: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你想啊，直接补充一氧化氮它就相当于是往我们血管里直接灌这个一氧化氮这种气体一样，
5: 嗯，
4: 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马上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但是它管不了多久啊，
5: 嗯，
4: 它进入不到我们中枢神经这个层面，
5: 嗯，
4: 就像你给自行车轮胎直接打气儿一样，气儿足了车是能跑了，但你车闸不好使你问题压根儿就没有解决嘛，
5: 对
4: 对不对？
5: 那你说一氧化氮和镁它有啥不一样呢？
4: 嗯，
5: 它不就多加了两个字儿吗？
4: 一氧化氮和镁它是一种酶类物质，
5: 嗯，
4: 这个和镁俩字儿说起来简单，其实这个酶类物质是我们人体每个人都必须的原材料，
5: 哦，
4: 就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合成一氧化氮过程当中需要的原材料，
5: 嗯，
4: 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智能的生产车间，
5: 智能生产车间能调控。
4: 对呀、啊啊，你想啊，你直接补充一氧化氮那是现成货、嗯、就相当于从外面买的成品一样，你看着能用但是它不智能，
5: 嗯，
4: 不是说你缺多少补多少，也不是说你够了你就不应该补充了，它完全起不到这个作用，
5: 嗯，
4: 但是我们身体本身就有一条生产线，你直接补充一氧化氮的话你和这个神经调节系统它是不匹套的，
5: 嗯，
4: 它只能在血管里头晃悠晃悠然后起到松弛的作用，
5: 嗯，
4: 但是你血管暂时松弛了这个药性没了的时候它是不是又紧张了？
5: 对，
4: 我们要恢复的是交感神经的敏感度，明白了吧、
5: 嗯、
4: 这个总控台一氧化氮是进不去的，它需要的是啥、
5: 嗯、
4: 是一氧化氮和镁，
5: 和镁，
4: 哎，所以说咱们恢复的是一种自主调节血压这种节奏这种本能。
5: 那您说和镁它是怎么帮着调节的呢？
4: 一氧化氮和镁它是一种酶类物质，
5: 嗯，
4: 它直接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帮助我们身体激活自己的这种生产的能力。就我说过咱们人体本来就是中枢神经系统是能够产生这个一氧化氮的，具有这种本事的，
5: 嗯，
4: 只是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本事它就变弱了，
5: 弱了，
4: 哎，这个老机器就转不动了，
5: 嗯，
4: 那一氧化氮和镁是啥？就是给我们这个老机器上润滑油添燃料，
5: 哦，
4: 让它重新的运转起来，按需生产出一氧化氮来，交感神经需要我们血管松弛的时候它就多产生一点一氧化氮，如果需要我们稳住血压的时候好了它就少生产一点一氧化氮，它是完全跟着我们身体的信号来进行调节的。
5: 嘿，这么说它产生的一氧化氮还能听懂话？
4: 对呀、啊、当然了、
5: 哦、
4: 就是多和少完全是靠我们这个交感神经来调控的，那我们交感神经靠的就是一氧化氮和镁填充这个燃料，
5: 嗯，
4: 所以说我们自己身体啊是能够产生一氧化氮的，就像是自家培训的技术员一样，熟悉我们神经通路的每一条通道，它就能够直接跑到交感神经里发挥作用。
5: 嗯，
4: 比如说你神经紧绷的时候太紧了，它就上去劝一劝，
5: 嗯，
4: 让你别那么激动。该发力的时候，它又能搭把手，让你血压呀跟上咱们身体的一个配合一个需求，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
5: 所以它是智能的生产车间。
4: 对，
5: 那你说外来的一氧化氮它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4: 不仅单纯的一氧化氮它做不到，就连降压药同样也做不到嘛，
5: 嗯，
4: 是吧？这些外源性的补充的这样的东西它就是外来的打工的，
5: 嗯，
4: 它也不认识路也听不懂内部的指令，顶多在这个血管里干点临时活行，根本碰不到我们交感神经这个根儿上解决这个自主调控的问题。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5: 嗯，这么一比的话，这外源性的东西啊，它能调节神经，去调节血压的一氧化氮和酶，其实它的差别非常非常大。
4: 当然完全是两回事儿啊，是吧？一个是帮助我们身体自产自销，精准的对接我们的神经调节，
5: 嗯，
4: 一个是外来的批发品，只能临时救急。你说这俩能是一样的东西吗？
5: 是，你说合酶它帮着身体产生一氧化氮，
4: 对，
5: 那总不能是不管不顾的它全都产出来吧？
4: 啊，那不会。
5: 哦，那会不会对血压高的不多的人来说一下子降太多变成低血压呢？
4: 那就不是智能了，是吧？你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
5: 嗯，
4: 一氧化氮合酶的厉害之处是什么呢？它是恢复我们神经中枢的这个敏感度。
5: 嗯，
4: 什么叫敏感度？它能够准确的判断我们的血压是高了还是低，根据你高多少低多少来双向精准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
5: 嗯，
4: 让我们的血压永远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当中，这就叫智能的双向调节，它是靠我们的交感神经来完成这种节奏的。
5: 那它是怎么跟着身体的节奏来的呢？
4: 这就得说到我们的交感神经干嘛的了。
5: 嗯，
4: 我之前说过，交感神经啊，本来就是我们人体应对外界变化的人体的本能的开关。
5: 嗯，
4: 它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它是一种本能应对外界的变化的。你想，比如说外界一有动静了，不管是爬个楼啊，你得使劲儿，还是坐下来想歇一会儿，这是不是都是外界的变化？
5: 对呀。
4: 那我们这个交感神经不需要你大脑去思考，它就能够有针对性的分泌一些激素啊，来忙活起来。
5: 嗯，
4: 你就说上楼吧，交感神经觉得哎你得使点劲儿了，哎，它就会让你的血压稍微的往上提一提。
5: 嗯，
4: 好给你身体啊供足这个力气。等你坐下来了休息了，哎，它就说什么呢？好了，让你歇一会儿，让你血压慢慢的降到一个平稳的数值。
5: 嗯，
4: 只不过吧，这个交感神经的这种敏感度吧，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一氧化氮合酶流失的越来越多。
5: 嗯，
4: 越来越少了。等少到一定程度了的话，我们的交感神经就没办法自主的帮助我们调节这个血压的变化了。那自然而然，我们的血压可能就跟不上我们的外界变化了。
5: 嗯，
4: 你就不均匀了。
5: 不均匀了哈。
4: 对。
5: 那这么说，补充上了一氧化氮合酶之后，它到体内产生的一氧化氮，它就能够智能的帮助我们来调节交感神经了。
4: 对，
5: 因为它是辅助你自我产生的。
4: 对，主要是它能够帮着我们恢复人体自己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
5: 嗯，
4: 我们的身体啊，说需要比如说30%的劲儿，它就给你分泌30%。
5: 嗯，
4: 你它需要40%的，哎，我们人体就分泌40%。
5: 哎，
4: 是吧？它是完全听我们人体的一种本能的指挥的。
5: 嗯，
4: 所以说恢复这种本能是很重要的。
5: 嗯，
4: 一氧化氮合酶就是恢复我们调控血压的本能的一种最原始的物质。
5: 嗯，
4: 它叫先天的稳压成分，就是因为它能够顺着外界和我们的身体这种本能来进行调节。
5: 那这么看来，它产生的一氧化氮调节神经这个事儿，其实它做的挺顺手的。
4: 那当然了，
5: 而且调节的时候呢，它可以精准释放，精准调节。
4: 对，
5: 那这一点它就比其他降压药啊又好的太多太多太多了。
4: 那你降压药怎么比呀？
5: 比不了，
4: 是不是？降压药吃完了，它会跟外界的变化能匹配上吗？
5: 那不
4: 可能吧，是吧？这个精准劲儿呢，就是我们这种本能，也是一氧化氮补充的最独到的一个地方。嗯，你看有些药物，他哪管你是活动还是歇着呀，是吧？
5: 嗯，
4: 比如说你吃多了降压药，你就在那躺着，血压也变低血压了。
5: 对呀，
4: 是不是？他是猛进。

0: 劲儿的给你降压，
1: 嗯，
0: 结果要么就是降的太多，人出现危险，要么就是不够劲儿，降压降不下来，还在那高着，他根本不管你身体的实际的一种需求。
1: 还真是这样啊！之前咱们节目当中不有个大姨吗？
0: 嗯，
1: 她就说吃降压药啊，总掌握不好那个劲儿。
0: 对。
1: 有一回早晨遛弯儿，她走快点儿，忽然就头晕站不住了，
0: 嗯，
1: 蹲路边缓了好半天。
0: 嗯，
1: 后来才知道药劲儿过了头了，
0: 你看看，
1: 你血压降太多它可不行。
0: 对，
1: 可要是说你减量吧，你没过2天呢，你血压蹭蹭往上
0: 又
1: 飙。
0: 上来了是吧？
1: 是呢，整天就跟揣着个不定时的炸弹似的，他提
0: 嗯，
1: 心吊胆呢。
0: 对呀，这就是不智能嘛，是不是？这就是常规降压药的一个通病嘛，它就像个愣头青一样，只认准降压这一个死理儿，不管你身体在当时是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它就是直接往下降。那你说那个大姨遛弯的时候，身体正需要血压稍微高一点，给这个身上供劲儿呢，结果这个降压药它一个劲儿的往下降压，那你人肯定就站不住呗。可是呢，那你这降压药你要是减量了，你这个血压又像脱缰的野马似的，你拽不住了，它又蹭着往上飙升，这不就是两头为难吗？说白了，这些药物啊，它就像是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一样，管你是下地干活的壮汉，还是坐炕上绣花的老太太，它按一个标准给你降，它不管你身体需不需要，只看它降没降得下来。结果要么是降过头了，让人遭罪；要么降不到位，白吃这个药了。
1: 对
0: 它
1: 呀，对呀。
0: 哪有那个灵活劲儿啊？它不是本能啊。
1: 而且这些药吧，就只能管管当下的这个血压数值，
0: 对，
1: 你治标不治本
0: 没
1: 呢。
0: 错。啊，就是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就常规降压药吧，它只能控制表面的指标，实际上它不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自己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这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吧？这也是高血压，我们为什么一旦得上了之后，需要常年的吃一辈子药，它不能断的原因。
1: 主要你长期你吃了这些药，你身体还得受不少的影响呢。
0: 那可不是吗？对不对？你比如说血压。硬被压制下去了，我们的脑子、我们的肾脏，它慢慢就缺血了。时间长了，比如说脑萎缩呀、肾脏的萎缩呀，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外源性的药物啊，它是化学成分，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毒副作用。它会影响我们肝脏功能的代谢。好多人吃着吃着，你看他是不是得换药？一换药，身体反而还扛不住了。但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不一样，它是我们身体本来就有的物质。它能够帮我们身体恢复原本的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它能够释放的这些物质本来就是咱们身体当中该有的这些调控成分嘛。你补充之后，相当于是让它在我们体内重新的回到原本那个浓度。它不是我们身体加的一些外来的物质，所以说它就没有毒副作用呗。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吃下去之后，它直接经过我们的肠道分解，就吸收发挥作用了。不用干涉来转化，它安全这一块是完全有保障的。
1: 那可太好了，
0: 对
1: 咱
0: 呀，
1: 更放心呢。
0: 当然了，而且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记得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位导师嘛，叫皮埃尔·杜邦，老爷子是索邦大学医学院的老教授了，
1: 很厉害呀。
0: 啊，他主攻的就是老年性心血管疾病的。当时我记得快70多岁了，他还仍然带着我们学生天天泡在实验室里呢。就是查所有这个患者的一些病例呀、临床经验，那肯定没得说了，一辈子就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研究的嘛。可就是这个顽固型的高血压，我告诉你，就把这个老教授折磨得够呛。
1: 哟，那他一个著名的医学教授，还被高血压折磨着，
0: 那我们医务工作者也是人
1: 也
0: 呐，
1: 得生
0: 也
1: 病。
0: 生病啊，对吧？你就像再好的锁匠，他要打不开自家锁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回咱们组里开那个研讨会嘛，他就讲那个数据呢，就突然间扶着那个桌子就说自己头晕，我们都看出来了，这脸色都煞白。然后后来才知道，他前一天晚上睡前测的血压很高了，都180了。
1: 哎呦！
0: 然后他就自己加了半片的这个硝苯地平，结果凌晨4点钟的时候就头晕的呀，给他晕醒了，血压直接掉到100了。低压都60了，这都低血压了，然后早上强撑着来到学校，这不又犯病了吗？当时，
1: 老教授自己调药都这么难。
0: 对呀，他也不可能够预知他会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呀，啊！而且他那本病历啊，我告诉你都快翻烂了。 ACEI 类的这个药物，比如说这个伊那普利、
1: 嗯、
0: 利尿剂、隐达帕胺、钙通道阻滞剂、安露地平，就这样的药物，它从半片早就加到两片了，不行就是好几种药联合用药了啊。最多老爷子说他一天吃四种降压药，每天吃饭的时候就这个饭点成了他吃药的这个时间点了，
1: 也挺闹心哈，
0: 是吧？有时候忘了哪顿没吃，哎呦，还得让他的助理帮忙记着。有一次我记得陪他复查的时候，那个护士刚好把这个血压计刚给他绑好嘛，他就笑着摇头说，老教授您这个血压真有意思，坐着量的时候152/90，站起来没半分钟再测130/80。
1: 那他这忽忽悠悠的差距可挺大呀。
0: 躺在床上歇一会儿又到158/95。
1: 哎呦。
0: 就这个数值啊，护士说了我都没办法往那个病志上写。
1: 对呀。
0: 说你到底哪个准呢，他自己也很无奈。啊，他就说你看我研究一辈子了这中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到自己身上却成了难题。
1: 这也真挺愁人的。
0: 对呀、啊、谁说不是呢，
1: 嗯，
0: 是吧。后来有一回他去那个德国的柏林嘛，参加这个老年病的这个学会论坛嘛、嗯、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就是休息的时候他就靠那个栏杆就是揉他那个脑袋，
1: 嗯，
0: 旁边那个汉堡大学的那个老教授就看见他了，那个汉堡大学的老教授叫克劳斯米勒，
1: 嗯，
0: 啊，就跟我这个导师认识快20年了，上来就问他说，皮埃尔你这眉头皱的都能夹死蚊子，是不是你这个血压又来捣乱来了、
1: 啊、这也是问到点儿上了、
0: 啊、太了解他了嘛、
1: 嗯、
0: 啊，可不嘛，当时老爷子一听这话是吧，就像找到那个宣泄口一样，拉着这个克劳斯啊就在那个咖啡馆边上就唠了2个多小时，
1: 嗯，
0: 从年轻的时候怎么发现的高血压，到这些年年年换药换了多少种药，连半夜被头晕晕醒的事儿都跟他捣鼓出来。
1: 嗯，
0: 那克劳斯呢听完这个我这个导师啊就说完了之后，他就说了，说在我们德国吧，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是吧，在这个处方上可能在用常规降压药的同时都配合这个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啊，每天这一氧化氮合酶吃一粒就行，就能够持续24小时，帮助我们稳定调控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这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就让我那个导师说的，你不妨你也试一试。
1: 那老教授一直在研究的事业就是这个呀？
0: 啊，对啊。
1: 那他听别人这么介绍，他信吗？
0: 刚开始也不信，头天晚上他就没睡着嘛，
1: 嗯，
0: 第二天就特意就是早早就到会场了，就拉着那个克劳斯找了一个角落。随身呢就掏出那个携带那个笔记本，一条一条问，
1: 嗯，
0: 说你这个制剂是吧，药代动力学的数据有吗？
1: 哦，
0: 啊，对肝肾功能的影响做过长期的观察吗？那克劳斯哎也不恼，从他那个包里啊就翻出一个 U 盘来，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这个 U 盘里全都有，
1: 嗯，
0: 啊，全都是德文的这个临床实验20年以来的这个报告数据，
1: 嗯，
0: 这些研究啊里面都说的明明白白的，直接你拿这 U 盘你看就行了。
1: 那这老教授那也是被数据给说服了。
0: 对呀、啊、老爷子不仅是被这个临床数据说服的，更关键的是这个克劳斯的那句话，说你总说血管内皮功能受损是根儿，
1: 嗯，
0: 可你吃的那些药哪个不是在进一步的损害你的血管内皮？
1: 嗯，
0: 那这个酶类物质它本身就是让我们血管自己学会舒张和收缩的，它不是靠外力硬强加的。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个导师就跟我说，说当时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他就反应过来了，自己研究了几十年的血管的这个调节，居然绕进了一个只降压不修复的这么一个死胡同当中了。
1: 哦，
0: 然后散会那天，他特意找这个克劳斯到他们医院开了3瓶的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他说看数据不如亲自自己做一回受试者
1: 啊，他要看看真实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对，
1: 那用上之后呢效果咋样？
0: 其实刚开始他也不也是半信半疑嘛，但是用了1个多月之后，他就把自己每天早晚测的这个血压记录啊，
1: 嗯，
0: 就拿给我看了，就那个数据的曲线呢明显的平稳了不少。
1: 嗯，
0: 而且之后后续啊也是一直平稳在一个正常值范围内，既没有那种忽高忽低，也没有出现降得太快的那种情况。
1: 嗯，
0: 你看，
1: 那你说这个真不错呀，
0: 这不就有效果了吗？
1: 是，那有效果的呀。
0: 而且长期吃下来，他这个血压一直稳得很啊。最让他惊喜的是什么呢？差不多1年之后吧，他去体检做这个血管超声的时候，以前他有这个颈动脉分叉那个地方吧， 有一些这个芝麻大的那个微小的这个血栓，
1: 嗯，
0: 以前就有，但是超声科的医生反复的给他扫了三遍，就跟他说了，说教授，你这个血管比半年前可干净多了，
1: 嗯，
0: 那些小的斑块都看不着了，
1: 还顺带着把血管给清理了，
0: 你看看，
1: 这真不错呀。
0: 后来我们才知道，一氧化氮合酶本身它就参与血管内皮的修复，
1: 嗯，
0: 而且还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
1: 嗯，
0: 说白了，它不光是恢复我们自己这个本能，让我们的血管自己能够松紧，它自己调节自如，它还能够让你的血液啊不粘附在一块儿，不抱团儿，
1: 嗯，
0: 啊，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个长血栓的这种几率就小了呗，
1: 嗯。
0: 后来这个皮埃尔教授呢，他每天早饭的时候就吃那么一粒儿，
1: 嗯，
0: 因为一粒儿。他就管他二十四小时的血压的波动，不再像以前吃药了，吃完两个小时马上这个量血压看看怎么样，马上血压就特别低，过六个小时一量血压又高上来了，没那种情况了。
1: 还真是哈、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太省心了，
0: 可不是吗？最让他欣慰的你知道是啥吗？不只是血压稳了，这两年体检那些跟高血压沾边的指标都乖乖的了，
1: 都乖乖的了。
0: 对，以前他担心不有这个左心室肥大的问题吗？尿里头有这个微量的白蛋白超标的问题吗？这两项是最能够反映我们高血压对心脏和肾脏的影响的。那后来是吧，在复查的时候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
1: 这多好啊，这相当于是把并发症也给他堵上了。
0: 对呀、啊、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血压不忽高忽低的瞎折腾，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不总被这个高压冲得发炎，心脏不用费劲的在那泵血，肾脏也不用承受额外的压力了，那咱们这些并发症自然而然它就没机会冒头了呗。
1: 还真是啊、
0: 嗯、
1: 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了。
0: 没错啊，所以说高血压这个病啊，它折磨人呢、啊、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血压的升高，
1: 嗯，
0: 而是忽高忽低的这种带来的这个血管的冲击，这个是我们最恐慌的。长期的吃一些降压药啊，对我们身体确实负担是越来越大的。而且呢，那些悄悄找上门的并发症，我告诉你也是让我们猝不及防。就我们见过太多的患者，那降压药吃了一抽屉了，血压还是像过山车似的，要么担心这个心率太低这个晕过去，要么就怕控制不住出意外。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到后期日子都过得提心吊胆。
1: 还真是，
0: 嗯，
1: 就好多患者都反映说，兜里边总得揣着降压药，
0: 对，
1: 就跟是揣个定时炸弹似的，就生怕说到时候出点啥事儿啊，
0: 嗯，
1: 你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不行，
0: 对，
1: 天天啊脑子里想的都是血压那点事儿，这日子过得也是提心吊胆的。
0: 所以说嘛，这次我们真是费了不少的力气，托了不少的关系，才从德国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这个好宝贝给大家伙引进来。
1: 嗯
0: 啊，就是想让那些尤其是常年高血压的患者，吃了好多种药血压还稳不住的这些患者，或者是咱们怕长期吃药把身体吃坏了的，咱们想换个法子的这样的患者，甚至有些小地方买不到合适药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咱们给大家伙送个福音，一氧化氮合酶都可以尝试着用一下，咱们慢慢的就不用再靠外力强硬的降我们的血压了，而是靠我们身体找回来的自己的这种调控的本能来平稳我们的血压。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就心就不慌了，这日子才能过得更踏实，不是？
1: 对
0: 对吧，
1: 这真是啊，把实实在在的好处带给大家了，能让身体呢自己来管着血压，不用天天盯着盒子上的那个剂量来算了。
0: 对，
1: 也不用呢说我怕出门忘了吃药咋办呢，就慌了神了，这日子啊我们就可以过得自由自在了。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本来记性就不太好，现在也可以松口气儿了。
0: 没错，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一直都是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吧、
1: 嗯、
0: 用上最实在的好产品吧，
1: 嗯，
0: 是吧？就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在德国呀，我告诉你，就算是医保报销完一瓶还得140欧元呢。
1: 哦，
0: 换算咱们人民币将近得1000多块钱。
1: 嗯
0: 啊，但咱们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173块钱人民币，
1: 哇，
0: 就可以拿到一个月的量，
1: 哦，
0: 是吧？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呢，我估计如果没有插头的话，明天就能够真正的到货了。
1: 太棒了、
0: 啊！今天啊，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如果想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的话，现在就开始可以预报名了啊！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长尾电话。 别等着再想用的时候真断货了，那又该着急了，
1: 对，又该后悔了。
0: 嗯，
1: 大家听到了吧？不管您是多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换了多少药它都稳不住，还是呢总觉得头晕心慌，查指标啊却没有到达吃药的程度，又或者呢是打心里边就不想天天被药片所绑架着，担心副作用，又或者您实在是选不到合适的好药，只要您是正在被高血压的各种问题所困扰着折磨着，那么您听好了，一氧化氮和镁它可是被誉为先天的稳压成分，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精准智能的双向调节血压。东西呢我们预计是明天就能够到了，所以今天可以接受预报名，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 400-6949-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对，你好，是梁老师是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4: 啊，你讲的那个一氧化氮和镁啊，我要了2年的。
0: 哎呦，一下子定2年的，你要听好了，这个东西是好，但也用不着囤那么多呀，你啊啊。
4: 哎呀，这好不容易啊又有货了、
0: 啊、
4: 我可不得抓紧时间订购啊。上回啊抢了2瓶嘛，吃完了，愣是等了2个月，可把我急坏了。
0: 啊，我听你这意思是你之前用过是不？
4: 对呀、
0: 啊、
4: 对呀、
0: 啊。啊、
4: 哦，那个时候我是啥情况呢？你都不知道啊。
0: 啊。
4: 白天还好，一到夜晚啊就犯晕。
0: 啊。
4: 现在那个总的高压150，低压95左右晃悠。
0: 哦。
4: 医生说我这个是单纯的收缩期高血压。
0: 哦。
4: 老年人呢常见的。
0: 常见。
4: 血管呢弹性差。
0: 嗯。
4: 收缩压呢总是下不来。
0: 嗯。
4: 吃降压药吧，早上吃了，中午还行，到了晚上就顶不住了。
0: 嗯，
4: 有时候忘了吃吧，夜里就能晕醒了。
0: 嗯，
4: 头啊跟着敲鼓似的，别提多难受了。
0: 啊，就你这种情况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就这种现象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它是怎么导致的呢？说白了就是我们岁数大了，血管老化了。
4: 嗯，
0: 哎，硬了，脆了。就像那个橡皮管子，年轻的时候它有弹性，心脏一收缩它就能够鼓起来，压力不会太猛。可是岁数大了呢，血管壁变厚了，变硬了，弹性变差了，就跟老化的变脆的那种橡皮管子似的。这个时候你心脏收缩的时候它就没办法扩张了，压力一下子就飙上去了，这就叫收缩期高血压。那这也是这个收缩压总是居高不下典型的一个原因。你这老年人常见，那你以前用那个一氧化氮和镁，当时用了两瓶之后感觉咋样啊？
4: 太管用了
0: 啊！
4: 一天吃1粒
0: 啊，
4: 早上吃完啊，从早到晚血压呢都在135的85上下。
0: 那那挺好。
4: 傍晚那晨呢就不晕了
0: 啊，
4: 夜里睡觉呢也踏踏实实的。
0: 好。
4: 最神的是用到第二瓶啊，快吃完的时候啊。我试着隔了1天吃1粒啊，
0: 啊，
4: 血压也没往上窜，还是稳稳的。
0: 你看看这就对了，是不是？所以说，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我跟你说，它的病根儿，它压根儿就在咱们血管壁弹性变差上呢。
4: 嗯，
0: 这是它的病根儿。 就像老化那个橡皮管子，它没有弹性的一个样。普通的。

0: 降压药呢，它顶多是把你这个血管的压力强行的给你往下降，药效一过，你这血管壁不是该硬还是硬吗？对不对？但是这个一氧化碳合酶它不一样，一天就吃一粒儿，它就管事儿了，24小时稳稳的，哎，调控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你不管白天活动还是傍晚休息，血压都不会忽高忽低的，对吧？不像那你以前是吧，总惦记，哎呦，这药劲儿这一过了可咋办呢？这多省心呢！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一氧化碳合酶，它还能够慢慢的帮助我们的神经中枢系统找回我们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你用到后来，我告诉你，隔一天吃一次，这血压也能平稳，那不就是本能慢慢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压根儿不用什么长期依赖，我告诉你，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血压的问题的啊！
1: 哎，我明白了，连老师。
0: 啊，
1: 那我呢就跟着要订购2年的了。
0: 哦呦，
1: 我好好的吃，
0: 啊，
1: 多活几年，
0: 嗯，
1: 还想呢看我大孙子娶媳妇的。
0: 呵，你这心态真挺好，大孙子这个娶媳妇儿你肯定能看到，说不定我告诉你，你还能抱重孙子呢。啊，这样，你呢把这个电话呀，我会给你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边啊，你电话不用挂，订购信息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这个说清楚就行，好不？啊。
1: 哎，行，好嘞，梁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好，哎，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就行。好了啊，再见啊，
1: 好嘞，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梁老师，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啊，我
0: 行，
3: 今年80岁。
0: 83岁，好，嗯。
3: 我采购你们的产品啊，都挺好的，
0: 哦。
3: 尤其是那个老醋膏啊，哈，
0: 啊，老醋膏。
3: 对我来说啊，最好。
0: 是吗？
3: 我原来的低压呀，都是48、50，高压160起。
0: 那不就
3: 喝
0: 典型的
3: 了这
0: 动脉硬化吗？你这是啊，典
3: 动
0: 型
3: 脉
0: 的，
3: 硬化了，喝
0: 对，
3: 这老醋膏啊，
0: 啊，
3: 你知道我的低压多少？
0: 现在多少了？
3: 70左右，有时候还能上到80。
0: 哎呦，这不完全正常了吗？那你的动脉硬化调理的不错呀，这是啊。
3: 没有那个50的时候了。
0: 好，这非常不错啊。
3: 偶尔能有一回半回60多。
0: 哦，
3: 一般都是70往上。
0: 行，你这个压差呀，这个缩小这么好啊，这就说明呢，咱们这个心梗和脑梗的这个风险，包括脑出血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啊，非常好。
3: 在你那个胃来说也挺好的，我胃也调整的好，差不多的。
0: 哦，原来胃也有问题。
3: 胃不好，神经衰，也都挺好的。
0: 啊，
3: 我没少买那产品，我现在就不说了，我说说我的病吧。
0: 行，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3: 我是一体多病啊。
0: 嗯，
3: 我有20多年的糖尿病。
0: 20多年糖尿病了啊。
3: 20多年糖尿病，
0: 啊，
3: 现在腿肿、脚肿
0: 啊，
3: 肾衰。
0: 哦，肾衰了都，哎呦，
3: 肾衰了。再就是那个，我腰特别疼，也是肾影响的哈。
0: 嗯，你腰是这个，
3: 啊，
0: 脊柱那儿疼吗？还是说两边疼？
3: 两边疼的厉害。
0: 啊，那还是肾的事儿 啊。
3: 啊，
0: 你肾拍过片子没？
3: 肾没拍过片子。
0: 拍个片子，正常来讲的话吧，你要说肾衰的话，
3: 啊，
0: 它不会疼那么严重的。回头看看它里面有没有什么这个堵啊，或者是有这个结节啊，有没有增生，你得拍个片子看一看啊。
3: 啊，肾衰还有骨刺，凡是腰还有骨刺，可能这两项都有了。
0: 那你这骨刺有可能，骨刺带来的疼啊。
3: 啊，那好，
0: 嗯，
3: 那个我的腿肿啊和脚肿的不像样。
0: 那你这
3: 脚肿的像小馒头似的。
0: 那肯定啊，
3: 我吃了1个多月的药也没消。
0: 你吃啥药啊？
3: 吃中药啊，糖药
0: 啊。慢
3: 啊，我现在吃的是进水宝和肾虚什么胶囊。
0: 太慢，那调理太慢了，
3: 啊，
0: 因为你这个年岁在这摆着呢，靠那个中医调理吧太慢，因为你现在水肿的肿头那么严重了，你靠中药调太慢了，你啊还不如说到这个西医的医院用点这个利尿剂和这个罗内酯，只要不水肿就停药啊。
3: 我早晨吃那个半片罗内酯
0: 啊，
3: 行吧？
0: 啊，可以，可以 啊。
3: 这个就是我血压高哈，啊，就是吃三种降压药啊。
0: 哎呦。
3: 才能降到150。
0: 那你不吃降压药得高多少啊？
3: 不吃降压药不敢呢，就是冬天的时候都200以，
0: 哎呦，
3: 200，
0: 那都危险的
3: 啊！现在是。

0: 170码，
1: 啊，
0: 吃三种，一天吃三遍，
1: 吃三遍，然后现在降到150呗。
0: 是不是我吃这个对肾有影响？
1: 那当然了，你这个影响还挺大呢。我说白了，你就是你肾衰呀、
0: 啊
1: 就是先放一放。为啥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首先你得

0: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你这样，其实吧，你现在这个年岁，高压150，低压70，你这个低压已经没问题了，但是你这个高压150，按照你这个年岁来讲也问题不大，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我高压150是此外又降到150。
2: 对呀、啊，所以说你现在能控制在高压150是没问题的了，只不过呢，你现在是吃三种降压药呢，咱们想办法把这个降压药啊一点一点的给你减下来点，你还是能控制150的话，那就没问题了啊。
3: 一个是吃三种降压药，一个是吃三遍。我吃两遍怎么想办法就少点，
2: 所以说这是咱们应该做的工作，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就是你现在不用追求这个高压再往下降了，你150已经没问题了，但是想办法把这个降压药咱们一点点得减下来点了、
3: 啊、
2: 要不然你这么吃的话你肾衰会加重的。
3: 对呀、啊、我应该吃什么降压药？
2: 你不能再用药了，你这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叫一氧化氮合酶。
3: 一氧化碳合酶，
2: 一氧化氮合酶，
3: 一氧化氮合酶呀、
2: 啊！对对对，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啊！这我节目当中提到的是德国的一个原装进口的一氧化氮合酶，它不是药、哦，但是能够调节我们的交感神经，能够起到一个调节血压的一个作用。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都有的一种酶类物质，你用它吧，对我们身体伤害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小的，它本来就是有的一种物质，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我们很多人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越来越低了，所以说我们就失去了那种自主调节血压的能力了，明白吧？我这么解释
3: 啊，
2: 所以说你有机会可以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你用上，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还能够控制这么好，你就一点一点的先减多少呢？你就把你的这个降压药啊，尤其是临床那个西药，1/3这么给我减。
3: 啊，
2: 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3: 我能听懂。
2: 对，
3: 啊、
2: 先减三分之一，然后看一看你这个血压是不是还是能控制在150左右，然后维持个一两个月，哎，还是150左右。好了，再减三分之一，然后最后还是150左右，最后减到多少啊？减到剩半片的时候，
3: 啊、
2: 就不要再减了。就可以了啊，
3: 啊，那个那梁老师还有一个事儿，
2: 嗯，
3: 就是我这两条腿呀、啊，
2: 嗯，
3: 就是发热，热的扛不了，就是那个，尤其是晚上睡觉哈、
2: 啊啊，
3: 你指着露场子，他不两条腿并在一块儿吗？
2: 嗯、啊，
3: 就夜里扛不了，
2: 啊、
3: 我上丹东四个医院都看了、
2: 啊，
3: 也没说出来什么，
2: 啊、
3: 就叫我吃加固丸和吃
2: 营养神经的药，是不？嗯，
3: 啊，
2: 对。你这个就是感觉腿发热呀，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为啥呢？你确实是神经病变，但这个神经病变吧，你吃什么甲钴胺那些吧，它调理的特别慢。为啥呢？因为你这个神经病变是糖尿病导致的，明白吧？它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你用那个什么甲钴胺，我告诉你，你调理个10年20年，可能都不一定能调理过来。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
3: 20多年了。
2: 你看，怪不得的吧？那你这个并发症它就产生了呗。你可以什么呢、
3: 啊、
2: 你可以用那个抗糖腐蚀剂，这个健康全球购我们是有的。
3: 抗糖什么组织剂？
2: 腐蚀，抗糖腐蚀剂，因为你这个神经病变是糖腐蚀的，所以说可以用点抗糖腐蚀剂，明白吧？啊
3: 啊，好，
2: 它是专门能够控制你并发症的啊。
3: 好，我有听不懂的我找主治老师，
2: 你的健康管理师都在听咱们的节目，他会帮你记录的啊。
3: 啊，好
2: 啊，你现在一个血糖一个血压就按照我这么来调理就行啊。
3: 啊，
2: 要不然的话我现在给你开再多的药你都是负担啊，反而起副作用、
3: 啊、
2: 好不
3: 啊，
2: 先按我这么来，然后呢调理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当时的情况再给你调整。
3: 谢谢啊，
2: 好了、
3: 啊、谢谢梁老师啊。
2: 哎，不客气、
3: 啊、
2: 再见啊。
3: 哎，再见啊。
4: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2: 哎呦。

0: 你好，别客气啊！哎，我听你的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啊？
1: 啊，河南新乡的。
0: 啊，新乡的哦，好。
1: 我听你节目，你讲演开始我都听。
0: 哦，老朋友是吧？啊，
1: 我主要是演主要，我别的也没啥。我
0: 眼
1: 一
0: 睛。
1: 听你的演，我说咦，我要这个老师，我要是早接触，我也不会花那些冤枉钱。
0: 哎呦，你先告诉我多大年 岁
1: 我
0: 了？您呢？
1: 78了。
0: 78岁了，好啊，眼睛怎么个情况啊？跟我学学啊。
1: 那不是正睡的，突然这个右眼看不着了，
0: 哎
1: 还
0: 呦，
1: 要疼嘞，
0: 哦，
1: 还头疼，恶心，眼疼。
0: 哦，
1: 这我说要是光疼，我都不上医院，你去了，我说看不着了，主要是
0: 你这一
1: 看不
0: 看
1: 着
0: 就是
1: 了。
0: 眼压马上就高了，你这青光眼呢，急性青光眼呢，这是。
1: 那个俺和病都开着车，睡起来也没吃饭，开着可上医院的了，也是三甲医院。来那专家一瞧，他说一急性青光眼还是瞳孔散大了，不然
0: 对，
1: 看不着了嘛。
0: 对你这个一看这个症状，那就是典型的急性发作的青光眼啊，眼压特别高，那应该是啊。
1: 瞳孔还得散大了，
0: 哎呦，
1: 散大了看不着了，一点看不着了。这是来那个地方，那他是住院吧？说说医，说几天医，算是给手术做了。做了，他说这个瞳孔也不知道能恢复不能恢复嘞。
0: 你等于说当时就做手术了，你做的什么手术啊？是激光手术还是微创手术？
1: 啥是激光我也不知道，
0: 反正就是给你做了，是
1: 哎呀，我也不懂，也
0: 不
1: 不
0: 懂。
1: 懂嘞，也没跟医生接触过，也没上医院治过，这突然得个这种病，
0: 啊。
1: 他连着他就是做手术，俺就听他的做手术。
0: 哦，因为这个青光眼吧，有好多种手术的术式，有激光的手术，也有微创的。啊，微创的呢，一般都是小梁网切除术，因为它这个术式不一样吧，会给我们将来留下的一些小的这个并发症、后遗症，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问问你，做的是什么手术啊？但是你
1: 我
0: 这
1: 也不懂
0: 你
1: 嘞，
0: 还不懂，行，你继
1: 他
0: 续
1: 也没
0: 说
1: 说。
0: 吧。
1: 这个做罢了，这个做眼，他说小手术也做了吧，怕以后眼压高也影响他。这个他说是小手术，算是我也不懂嘞，那咋说呀？那是，反正这个做罢没有的，这没一做罢，这个眼也看着了，看着了是看着了，老师，他看着小，
0: 视野小，
1: 看着小，
0: 明白了，
1: 看着那月明也可清亮，就是看着小。
0: 明白，
1: 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眼，现在年轻，我也不着，也没有让我。最后我好听健康知识，人家讲的，他说，恁别光认为老了，眼是花了，恁我说这个绕着那个，我说那个绕着这个，我就这才着，我这俩眼珠都不一般的，左眼大，右眼小，
0: 哦，
1: 这还得看这个小的，他那得个大病，他突然瞳孔散大了，也看不着了。
0: 对，
1: 看不着了，这样做吧手术，这看也没有先说看的多，看的大，反正看着了，没有先说看的大。我看着别的老师，也都不嫌，我就
0: 明白。
1: 看月明，我这做大手术，这个右眼，这左眯小眼角个，好像那个月明上，边个有点目光啊。就这，你看这东西，看太阳，看啥看不出来。
0: 你后来就除了这个看东西变小之外，眼睛发胀不？
1: 那胀也不定哪会儿，不定哪会儿胀。人家说叫经常去量眼压嘞，那去了那地方一量，眼压都是可正常。
0: 但是眼睛正
1: 我说
0: 常，
1: 这
0: 但
1: 是
0: 是
1: 咋
0: 时
1: 回
0: 不
1: 事
0: 时的
1: 啊？
0: 会发胀，是不？
1: 我说是不是做了手术后遗症啊？学这个检查这个老师说了，他说咦，那是老了那个都下降了。我说咱又不懂嘞，
0: 行，我跟你讲
1: 这我老师这我要接着咱这。我说咦，我说要早点接触你看看我这眼睛也舒服的很呢。我也不多花这些钱，我攒的钱我没别的病，我都花这个眼上了。人家还就说你吃吧这药，你得要我0.1能叫你变成1.0，咱
0: 你
1: 这
0: 别听
1: 仨月
0: 他们
1: 六
0: 的。
1: 个月他还是老一点，1.2下也不见，压那我也不瞧了。
0: 对。
1: 我看身上出洋疖子了，大医院来了也。我收音机看老师看你讲的，你讲演的，哎呀，叫我高兴干啥呀？那个我说，咦，这演员好，
0: 啊，
1: 我说牙哪，我往咋我都没点过眼药
0: 啊，
1: 那眼药还得有副作用，有刺激，点点还不能不点的，
0: 啊，
1: 我也没点过。哎呀，咱这眼药是真好，现在都可舒服清凉了，它也不长了，它也不抓了。
0: 啊，就是把我们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你得到了呗，是不？啊
1: 啊，得到了，抹好脸那不是，又买了。我手里也没挣些钱，我就买两片，有少四片。
0: 我就跟你说吧啊，你这刚开始用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效果都出来了，然后呢，那才是三分呢。
1: 比前面强的多了。
0: 对你后来把这个眼底素你配上了，那七分又补上了，这叫真正的盖茨疗法了。一内一外，我告诉你，你这效果才出来。
1: 我这个眼药啊，
0: 嗯，
1: 那圆的金的都看着了。我啥呀？我那时候去检查了，他说我这个眼有原石，有原石，他给我配个镜，配个镜，反正就按照花镜啊放大。
0: 啊，
1: 我不戴镜，远镜我也都看着了。
0: 现在都能看着了，是不是？
1: 啊，我也看着了。
0: 太好了。
1: 反正戴镜一了，我也没法去了。我说你那会儿说，咋着？俺戴眼镜都得戴框眼镜，我也没见戴镜，也不知道哪里配。
0: 你这个啊，我听了都跟着高兴啊，这是万幸啊。这个你现在听我说啊，实际上吧，你这个急性青光眼的话，你这个钱还真就没花冤枉。人家大夫啊及时的给你做那个手术是对的，是对的啊。你要是当时要是遇见我，我也得先让你把眼压赶快降下来，我得给你做这手术。但是呢，你描述的就是后来他不是把你左眼睛也给做了吗？是不是
1: 啊？他说那是小手术。
0: 对，说的你右眼睛那个眼压高，然后把左眼睛也做了，也可以，因为很多的这个青光眼的患者刚开始是一个眼睛发作，到后来都会导致两个眼睛发作的，所以说他是预防性的给你做了也没毛病啊，也没毛病。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来了，明白吧？你描述的后来看东西变小，然后时不时的眼睛会发胀，然后一量这个眼压还会是正常的，但眼睛就莫名其妙的不舒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手术的后遗症，明白了吧？
1: 啊，
0: 这个呢，
1: 我想的都是
0: 对，但是呢，从你刚才描述的后遗症，他应该给你做的是小梁网切除术啊，不是激光。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一种主流的这种手术的方式，但是它这个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并发症就会出现。但是没办法，当时你救急啊，这东西都看不着了，你还管那些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啥也看不着了。
0: 对，但是呢，你后来万幸的是啥？我跟你讲啊，很多急性青光眼的患者后续会变成慢性青光眼，慢性青光眼的时候，时间长了会导致失明的这种情况。很多人把眼压降下来了，视力根本就不会恢复，这个是我们最头疼的问题。但是你万幸的是啥？用上了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是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一配合，我告诉你，你真是啊，你就万幸啊。你这样，你要是把这个盖茨疗法坚持用好了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1: 那我以后那个都是咋说的又说吧，
0: 你以后就当这个保健量就行啊，把这个盖茨疗法这个眼底素用保健量，然后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平时有空就滴几滴的就行，不用那么像以前那种按时按点的用就行了啊。好了，咱们这样，时间的关系啊，我跟您聊到这儿了。
1: 老师你也注意身体啊，
0: 哎，谢谢谢谢，
1: 我合肥注意身体。
0: 好啊，有啥事以后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1: 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
3: 8886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

0: 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 我国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运用实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运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 5G 运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情况，昆明与天津、重庆等20个城市入选。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当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鲁迅先生曾经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唤，因为他爱这个世界，在他看破了世界的不平之后，要给未来的孩子一个负责的交代。于是在他的文字里，你所看到的是苍冷的技术。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的随笔散文《冷夜看人生》，刘墉趣谈人间众生相，作者刘墉。

是有热心的人，越需要有冷眼。这是一本专门为成年读者写的书，书很辛辣，很幽默，很讽刺，很动人。它可能让你会心而笑，也可能让你手心冒汗。最重要的是，它在你面前展示了种种人生的真相，教你如何冷静地看着人世间的众生相。越是热情澎湃的人，越需要有冷眼，这样才不至于在起步阶段失之主观，反应过度而意气用事。人生的真相可能会让你觉得痛，可能还会使你有些畏惧，有些退缩，但是横在你眼前的这个社会却是你不得不跨入的。所以当见识一切并不以为奇的时候，面对的人生的起起落落，人世的恩恩怨怨，也就都能够冷冷静静一一化解，并在某一天突然顿悟，这就是人生，这都是人生。

作者刘墉，画家、作家，一个很认真生活，总希望超越自己的人，出版中英文著作60多种，在世界各地举行个展近30次。创作的原则是为自己说话，也为时代说话。处事的原则是不负我心，不负我身。有一颗很热的心，一对很冷的眼，一双很勤的手，两条很忙的腿，和一种很自由的性情。以下节选到的是前言。这一针可能很痛，可能发烧，可能使你有些退缩而畏惧，但是横在你眼前充满疫病的社会，却是你不得不跨入的。

一针很痛的疫苗。我是一个爱跟孩子说故事的人，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我为他说《银窗小语》里面青蛙老虎的童话故事，念中学的时候，我说《点一盏星灯》里带有玄禅趣味的寓言故事，上大学我说《人生的真相》，在分析人性的社会写实故事。过去我常陪他一块看老夫子漫画，现在我常把报纸摊在地上，教他怎么从字里行间看政治家如何巧妙地为自己铺路，以及记者在新闻里面所做的暗示。我甚至把前后相隔几个月的报纸一起打开来，让他看其间不容易为人察觉的微妙变化。此外，为了抓住重点，我也把真实的事情改编浓缩成有趣的小故事为他讲述，那些故事常是辛辣恐怖甚至血淋淋的，但是我仍然坚持说给他听，理由道理很简单。我的父亲早逝，学校老师又常只教圣贤书，过去没有人说血淋淋的故事给我听，只好从踏出校门之后自己血淋淋地经历了许多。我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孩子在进入社会之前先打一剂预防针呢？这一针正是为了使他能勇敢地面对未来，甚至去改造患染疾病的社会。

人若不能欣赏悲剧的美，就没法在精神上建立起来。大学时，一位教授说的这句话常在我的耳边，我更把它引申为：幼年时我们要看喜剧，憧憬快乐的人生；青年时我们要欣赏悲剧，磨练脆弱的灵魂；中年我们要看悲喜剧，在悲中找喜，苦中作乐；老年我们要欣赏默剧，于沉寂当中感悟人生。正因此，对上大学的孩子，我说的故事充满了悲剧和悲喜剧，其中的人物角色总是善中有恶，丑中有美。我对他说，小时候你只是一个点儿，然后学会把许多点儿连成线，而今把线移动成为面，我希望你能够把面组合成为体，由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这样，当你遭受挫折，上了大当，就不会过度的沮丧，因为你知道，丑恶也是真实人生的一部分。

当然，如同我前面所说，注射疫苗的目的是积极的面对人生。虽然在我的小故事里呈现了各种丑恶的人性，但它的目的不在养恶，而在防恶。套一句中国的古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要很客观，用冷眼看人生。因为人生的风景需要我们用热心，以冷眼横看成岭，侧成峰。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穿雨衣骑电动车，雨衣的下摆别太长，最好是有反光条。风一吹啊，雨衣可能卷进后轮，连人带车摔出去。买那种带扣子的雨衣，把下摆固定在腿上，安全骑行从合适的雨衣开始。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刘墉先生的《冷眼看人生》很短的一本书，以细腻的笔法、精彩的小故事来教育大众，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能读完，就像一位长者在跟你讲很多很多跟现实有关的小故事，值得去回味，慢慢去体会，可以说是获益匪浅。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的随笔散文《冷眼看人生》，刘墉趣谈人间众生相，作者刘墉。

这本书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买的，虽然当时看过，但因为没有什么人生阅历，所以看过也就看过了，只是在心里对社会的复杂有些感慨而已。那么多年之后再看它，心里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所遇到的事情与之相比较，更觉得刘墉先生生活阅历的丰富和他洞察世事真相的精神的能力。

0: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部分精彩片段。故事一，最后一班船。轰轰的炮声震人心魄，远处的天空已经红了，而人们的眼睛更红。所有的船都开走了，只剩下一艘。船长的胆子不小，胃口更不小，他知道多等一刻就可以多赚一票。船与码头保持了3米的距离，聪明的船长知道靠得越近越危险，成千上百的难民随时可能跳上来。船与码头之间只架了一条窄窄的木板，讲明不准带行李。当然你可以带黄金美钞，并走到木板一半的时候伸长手缴出来，船长如果满意可以继续走，否则退回去，再不然一蒿打下水。烟囱喷得更凶了，人们的心跳更狂了，快开船呐，来不及了，不能再上了。船上的乘客猛喊，别开呀，我有很多金子。一个妇人左手举着首饰，右手抱着孩子，颤巍巍地走上了木板。船长接过首饰瞄了一眼，
1: 只够一个人。
0: 妇人转身凄惨一笑，把孩子扔给码头边的丈夫，冲上了船。轰隆一声巨响，一发炮弹落在不远处，人们惨叫着四处奔跑，木板被抽走，舱身开始移动，许多人跑回头，跑向码头边，拼命扑向3米外的船上。他们不可能跳上，但有不少人抓住船的边缘，于是更多人扑了过去，
1: 把他们打下去，
0: 船长大喊。甲板上的人一起拥到船边，对着那些紧紧攀住的手踢打踩咬。突然间船身整个翻了过来，许多人来不及喊就被扣在了水底。当战事结束，许多在码头等舱的生还者带着会潜水的朋友过去打捞，因为只有他们知道帆船的确切位置。据说收获还不错呢。

最近连上弟兄谈论的话题，除了豆腐西施还是豆腐西施。隔山村子里来了一个美若天仙的豆腐西施，家里卖豆腐，这位年方二八的豆腐西施也就像豆腐那么白那样嫩。这消息已经弄不清楚是谁先传出来的，一传十，十传百，每个周末都有弟兄放弃眼前可以进城的巴士，宁愿翻过营区后面的山头去看看豆腐西施。每个人回来手里都提着一包豆腐泡，每到星期一人人都有豆腐泡吃。买豆腐泡而不买豆腐

0: 是有道理的。第一，既然已经吃足了豆腐西施的豆腐，又何必再带回？第二，那座山可真难爬，虽不怎么高，却没路，有一大段斜坡，非得手脚并用，往上爬，往下滑不可。如果买了豆腐，回来不成了豆花才怪呢。哎呀，太值得了，太值得了！每一个滚了一身黄泥的弟兄，没进门就大声喊着，那些已经去过的弟兄也就齐声附和：“不错吧？后悔没早去吧？再下去，只怕豆腐西施就嫁了。”几乎全连的弟兄都去过了，连排长也向豆腐西施请了安，并且回来竖起了大拇指，硬是不信邪的小秋、小赵终于动了心。一大早，两人就换上了作为拉风的便装，在全连弟兄的祝福下上路了。弟兄们大声喊：“保证你们不会失望！”爬上山顶，突然飘来一片乌云，噼里啪啦地闪了几记闪电，在浇下盆水下来。当他们连滚带爬滑到山脚，已经成了泥人。两人向村民借了几盆井水冲洗干净，湿着上身，又用手指梳了梳头，才走进了街道。果然不远处有个豆腐铺子。
1: 来买豆腐泡？
0: 两人没开口，老板先说了：“我给你们叫豆腐西施出来。”“
2: 不用叫，我来了。”
0: 一串木屐的响声传来，里头窜出个大丫头，大花裙下一双大脚丫子，上前一站更不得了了，足比小秋小赵高了一个头。落荒逃出了村子，爬上西泥山，再滑下大土坡，回到部队又成了泥人儿。据说剩下的几个死硬派，包括连长，听小秋小赵都说好，也决定去了。

城市睡着了，他还在想着她。窗外雨好大，他又没有回家。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奥迪 ETX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28.98到37.98万元。新车定位一款中大型纯电 SUV， 核心亮点包括了搭载奥迪赛道级底盘，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3到9秒，引入 Coro 全时智能四驱，拥有全景辅助驾驶系统。哈佛猛龙 Plus 将于5月15号正式上市，并推出5座7座版车型，五座版共推出3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18.98到21.58万元。车辆搭载长城 HI4 智能四驱电混技术，提供4大板块28项技术升级，最长 CLTC 纯电续航255公里，最大涉水深度580毫米。近日，奔驰 C260L 运动轿车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29.99万元起。动力上采用了代号为 M254 的 2.0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加48V 轻混系统。近日，理想 L9 Levis 的更多信息曝光，新车将搭载 5C 增程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650公里。该车此前已经公布了售价55.98万元，将于5月15号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生活中啊，很多人被耳鸣困扰，耳朵里总是嗡嗡响，尤其是安静的时候声音更明显，严重影响睡眠和工作。有人尝试过各种偏方保健品，但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就觉得耳鸣治不好，只能硬扛。那这一节我们要告诉您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专家介绍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警报，它在提示我们耳朵或者是全身可能出现了某些问题。它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理性耳鸣的诱因通常是短期的劳累、熬夜、精神紧张、焦虑，特点呢是偶尔出现，持续时间短，通常不超过1到2天，声音轻微。通过调节生活习惯，比如规律作息、放松心情、避免噪声刺激之后，可自行缓解。病理性耳鸣的诱因则通常为中耳炎、高血压、糖尿病、秃聋后遗症等等疾病，它的特点是持续超过1周，声音反复出现或者是逐渐加重，还可能伴随听力下降、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需要针对性治疗。但是呢，只要找对方法，大部分病理性耳鸣都能够缓解甚至彻底消除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第45集，16国纷争与东晋的偏安。在西晋濒危，尤其是灭亡后，匈奴、鲜卑、羯、 低、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建立起了近20个民族政权，他们之间战乱不断，政权更替非常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与北方不同，此时的南方地区，西晋宗室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了新的汉族政权，南方的历史进入了偏安的东晋时期。北方大批人口的南迁，客观上为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东汉末年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历史上称为五胡。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农耕地区之后，散居于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是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也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民族文化的交融并没有消除民族间的矛盾。胡汉上层对下层人民的压迫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则利用本族人民壮大了实力，加强了割据，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纷争中积蓄力量。于是西晋濒危与灭亡之后，北方地区相继建立起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建立最早的是氐族人李特、李雄父子创建的成汉政权，和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建立的汉政权。李氏父子是西晋末年略阳百姓向巴蜀地区流徙时的流民领袖。李特等率领流民进入巴蜀之后，因晋廷逼迫流民迁回原籍，镇压流民，而与朝廷发生了冲突。于是李氏父子前赴后继，开展了反抗晋廷压迫的斗争，最终于西晋泰安二年公元303年12月，李雄逐走益州刺史罗尚，攻下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刘渊则为匈奴南单于的后裔，八王之乱时，刘渊受匈奴贵族拥戴，称大单于，并于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以汉为国号。自从氐族人李雄和匈奴人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到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北凉的136年间，各少数民族先后在北部和西南地区建立了很多民族割据政权，习惯上称之为十六国。而以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东晋和前秦的淝水今安徽寿县东南之战为界，十六国的建立过程中可分前后两个时期。此前建立的政权有汉即前赵，成即成汉，后赵即魏，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梁、南梁、南燕、西梁、北梁、北燕、夏等国。此外还有前期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和冉闵建立的魏，以及后期建立的西燕政权还不算在十六国之内。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族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反复进行，长期的动乱、统治者的狂躁屠杀和劫掠、漫无休止的牢记，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一个政权刚刚建立，另一个政权又要取而代之，这种频繁的权力更替和转移使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生产极不安定。西晋末年，许多北方汉人不堪忍受长期不断的战乱带来的痛苦，纷纷举族迁往南方。公元317年，逃到南方的官僚、贵族、大地主们联系江南的大地主，拥戴晋朝皇族司马睿建立政权，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年号建武，史称东晋。由此司马氏保有江南半壁。司马睿能建立东晋王朝，一方面是因为占有江南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和经济优势，另一方面是他得到了南迁的北方士族豪强以及南方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由于东晋的建立深受世家大族的支持，因此 氏族特权制度在东晋进一步制度化。西晋时还有人竭力反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情况，但这在东晋则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史称凡爵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碑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晋也是一个流亡政权，他不仅以流亡江南的世家大族为政治基础，也以流亡到南方的大批普通群众为经济基础和武力支持。由于氏族把持朝政权势过于强大，所以中央皇权就显得比较单薄虚弱，形成主威不树、臣道专行的门阀政治局面。但是由于大批的北方普通劳动人民也迁徙到了南方，他们掌握着北方社会先进的生产方法，这种先进的生产力与南方湿润温暖的优良气候条件相结合，对南方经济的发展和边疆的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地保证了东晋社会的物质需求，因此东晋也是南方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北方少数民族在相互的攻伐和兼并中出现了几个实力强大的政权，使北方逐渐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且这些政权也有着长远的政治目标，渴望着统一北方并继续南下征服东晋。公元318年，汉刘聪死后，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与此同时，前赵石勒趁刘聪死后的内乱之机，迅速占领了平阳、洛阳一带，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自称赵王，与刘曜政权东西相峙，史称后赵。双方立国不久，就展开了你争我夺的拉锯战。公元329年，石勒终于战胜了刘曜，使西起关陇、东接辽西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归到了自己的统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区一统的局面。但不久之后，鲜卑慕容氏就于公元342年在龙城（今辽宁朝阳）建立了前燕政权。曾为前赵将领的氐族人蒲弘、蒲建父子也乘后赵政权内部之乱自立，于公元351年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前秦政权。蒲建死后传位于其子蒲生，但由于蒲生昏庸无为，蒲建的侄子蒲坚于公元357年杀掉蒲生，取而代之。蒲坚聪明好学，博学多才，是一位很能干的君主。他登基之后，先后灭掉了前燕、前梁，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南征东晋，统一全国是蒲坚由来已久的愿望。统一北方之后，他的愿望

0: 望更加强烈了。而东晋的南迁士族们也时刻不忘举兵北伐，收复家园，因此双方之间注定要发生一场交锋。前秦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八月，苻坚首先开始大规模南征，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此战前秦军队号称有百万之众，实际为87万，史称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苻坚自治志在必得，然而东晋实力也不可小觑。东晋有一支精干强大的北府兵，更主要的是东晋当政的大臣谢安宽容大度，富有谋略，在他的努力下，握有东晋军政大权的桓谢两家也由明争暗斗转为携手合作。淝水之战开始后，苻坚军队仅靠着淝水西岸布阵，而以谢石谢玄为首的晋军则驻兵东岸，与前秦军隔水相峙。战争一开始，谢玄便以前秦军质阵过前不利速战为由，要求前秦大将蒲荣稍稍撤退。蒲荣接受了这一建议，晋军利用前秦军后移混乱之机，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杀死了蒲荣。随后谢玄又派人在前秦军后方大喊秦军败了，使前秦军大乱，全线崩溃，而晋军则乘胜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淝水之战中，东晋以少胜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东晋军队乘机收复了一些失地，使疆域版图达到了东晋立国之后最大的时期。谢安作为当政者和实际指挥者屡受褒奖，谢氏子弟也因率军征战而获得殊荣。但是谢氏家族不断壮大的权势却引起了皇室的猜忌和疑虑。谢安死后，东晋孝武帝以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执掌朝政，替代了谢氏家族。司马道子才智平平，毫无大略，但他专擅朝政，世亲天下，史称彭守昏睦，政事多缺。其掌权期间政治腐败，用度奢侈，生活腐化，人民怨声载道。司马道子晚年嗜酒成瘾，整日酩酊大醉，其子元显趁他酒醉之时，联合朝廷大臣免除了道子司徒扬州刺史之职，自为扬州刺史，掌控大权。元显性格苛刻残忍，刚愎自用，他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而强征司家督为兵，因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一直以来偏安的东晋政权致力于笼络世家大族以维护统治，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关心较少，而流落南方的民众则大多投到豪强门下为奴，因此阶级压迫很深。元显免奴为客，征集私兵的做法，虽然名义上提高了奴的地位，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依据，因而立即引发三吴地区的骚乱。侍奉五斗米道的琅琊人孙恩就借这个机会发动了农民起义，反抗东晋政权统治下的阶级压迫。孙恩起义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给日渐腐败的东晋政权发出了警示。在东晋政权忙于镇压孙恩起义的时候，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地展开了。原大司马桓温之子桓玄一直对元显心存不满，因此他借孙恩起义之机，将江、金、雍三州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寻机取代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孙恩起义被镇压之后，司马元显以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名义下诏谴责和讨伐桓玄，桓玄也传檄四方起兵反抗。由于桓玄收买了北府兵主帅刘牢之，后者临阵倒戈，导致元显阵前被俘，桓玄顺利地进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处死了元显，掌控了大权。公元403年，桓玄废除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建国号为楚。此后桓玄虽然重用了一些受司马氏排挤的士族势力，但他同时又因为忌惮北府兵的军事实力，大肆杀戮北府将领，刘牢之、孙吴忠等北府宿将相继被杀，因此埋下了北府兵余部进行反扑的种子。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下，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触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吐出叹息一样的目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借着愁怨的姑娘。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一直下》，雨一直下，在这儿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背包心情的每周日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开心不开心的在节目当中都可以跟我说一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电台主持人的声音都是很有故事感的是吧，你要不要关注一下我，要不要关注一下我啊。

0: 这首歌是不是还是比较好听的啊？好，待会儿呢给大家带来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啊，沈园的故事。那其中的话呢，有这个钗头凤，是吧？有里边有钗头凤，待会儿呢给大家念一念啊。我们现在呢正在收听到就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情感上面的困惑，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互动一下啊。然后呢，待会儿呢，我把这么一个爱情的凄美的故事，也不是说凄美，其实呢，也就是说，唐婉呢遇到了一个渣男啊，遇到了个妈宝男的故事，就是著名的在浙江绍兴，这个公园里边有一幅。有两阙钗头凤的这个词啊，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么以后大家呢去旅游的时候呢，到了浙江绍兴啊，可以去沈园看一看。如果你们看到的这两阙钗头凤，那么可能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你们就会更加的记忆犹新了。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篇沈园的故事呢，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现在呢是21:56啊，还有几分钟就到了整点报时的时间了。那么在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之后，待会儿呢我可能要播一段天气预报啊，然后呢播完了之后呢，我们进入节目，就给大家带来沈园的故事。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感谢西张，谢谢西张对何宇的支持，感谢你们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那么在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用文字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也谢谢西张对何宇的支持。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段歌啊，听着歌的过程当中，进入到我们的整点。

0: 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转阴，14到22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普尔思茅机场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4到22度；宝山机场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昭通机场小雨，12到21度；临沧机场小雨

转多云，14到21度；大理机场小雨转阵雨，12到20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4到15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或者生活当中情感里面的一些困惑，都可以和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啊。然后呢，现在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同步直播。那么同时的话呢，何宇也通过我的抖音啊，在上面的视频直播。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出来，然后呢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到，会回复大家啊。关于情感生活的话题，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呢很好的交流。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讲述沈园的故事啊，讲述一下唐婉和陆游这两阙钗头凤。那么大家呢现在呢就可以静静的来听一下。我不知道这篇文字新朋友喜不喜欢啊，但是呢在这儿也就带给大家沈园的故事，一起来听一听。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焦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一个诗人，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自从这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之后，病榻上的唐婉就一直在低吟着表哥的这一阙伤感的宋词《钗头》。

风。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没。

晚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着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对她说：“你们两个啊，太相爱了，这会荒废了我儿子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有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的诗人，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背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写下了羞答答的大名。48年后，陆游重游沈园，他突然发现园壁间有另外的一阙褪色的旧词，也叫钗头凤。他历尽了一看，这是唐婉的词迹。

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在南宋的那个春天，就在这个省园，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终究没有能够握住风中的那一双红素

好了，刚才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陆游和唐婉的两阙钗头凤，以及这两阙钗头凤背后的故事啊，送给大家。虽然已经过去了，那么将近1000年的时间了，1000多年的时间，但是呢，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在现今的社会，或者说在远在古代啊，在古时候，其实面对到情爱，人的内心真的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啊，能否承担得了这份爱，或者说在往后的余生当中用心去坚守。爱恨离别在每一个时代，只要有人类存在的那一天开始，都是相同的感受。谢谢霞的关注啊，谢谢余杭，谢谢你们的关注。小霞呢说 FM99， 没有，现在是 FM91.8， 以前呢是在99，现在何雨呢是来到了91.8啊。怕蜘蛛的姑娘呢说，其实妈宝男开始会暴露许多，只要发现细节的话呢，就早一点结束就好了。谢谢唐毅力的关注啊。那么接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下面呢给你们听的一首歌叫《褪黑素》，最近呢一直在学这首歌，太高了，我往往有的时候我是在降调学这首歌。褪黑素送给大家。

谢谢温迪，谢谢温迪啊！接着欢迎星星的含苞，欢迎你们啊！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点击左上角，如果没有关注我的话，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

好了，现在是22:19，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呢。林子呢说，从上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听你的广播了，今天晚上又刷到，怀念上学的时间啊！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啊。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褪黑素》，送给你们。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0，正在收听到的是何宇带来的节目。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现在不单单是通过收音机直播，也通过抖音呢同步直播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啊。那么在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如果有想跟我说的话，那么就在我抖音直播间的直接留言就 OK 了。那么抖音呢，大家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能够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叫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送给大家啊。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

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置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3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10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4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屑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以前觉得一年要走4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2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它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

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他，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他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走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流浪？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却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看到爬蜘蛛的姑娘的时候，天气热了，直播间配了小风扇，不错，带来一份凉意。那个小风扇放在那儿其实也没多大作用，因为我们有中央空调，但是呢，只不过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不喜欢用空调，因为怎么着那个温度很难控制，要么就太冷，要么就开的话呢就太冷，然后呢不开的话呢又有一点热，所以呢就会用小风扇哦。小风扇呢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可能就是让空气呢有一个对流的，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是一个全封闭的，然后呢只有一个门，然后呢和外界是相通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就起到了一个空气对流的一个作用啊。你要说是让自己凉一点，倒好像没有多大的功能。然后呢西张的时候播到几点，咱们的节目的话可能还有22分钟，我们到22:55的时候会准时结束啊。然后呢青青欢迎你啊，记忆中的声音啊和雨。那么有没有关注我了，赶快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的赶快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呢说，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啊。

背包心情的继续的陪伴着大家。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呢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说一下啊。希望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节目的陪伴下，能够有一份安逸的心境。咱们节目呢是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那么也就是说，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会在周三晚上的9点钟和大家见面啊。

这位朋友说，黑羽哥直播是在吴佳莹电视台那边吗？对，我们电视台的地址呢，就是在吴佳莹旁边，有个云南广播电视台啊，云南广电传媒集团，就是在吴佳莹旁边的那栋楼上，那栋高楼啊。然后呢，每天呢，我都是在这儿上班啊，每周一三五都会在这个里边上班。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你们。

玉置，这首歌呢的确是玉置浩二的，但是歌名呢不叫秋意浓，歌名呢叫请别走。秋意浓呢是张学友改编成的粤语歌的时候用的啊。他的原歌的话，他的名字呢叫请别走。然后这位朋友说，经常来你们单位，在你们那儿食堂吃饭，没遇到过你，因为白天我一般不出现，我都是上晚班的，所以呢中餐晚餐的时候我很少在单位啊。然后呢只有在那个比如说单位开会的时候，上午开会的时候，中午哎到了饭点的时候呢，我会到食堂去吃顿饭。所以我100块钱充值到现在一年了，我都没用完。

然后西装的时候我也不在单位吃饭是吧，充的卡都买咖啡了。那跟我一样，就是那张卡，因为我们这个是有补贴嘛，我们每一顿每一顿餐食，我们都是自助餐，每一顿餐食的话呢其实挺丰盛的，然后呢一次是5块钱，所以我100块钱能用20次，那一年我用不到20次，那么可想而知，就是中午我吃饭的次数，在食堂吃饭的次数是少之又少啊。现在是22: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其实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然后西装的说真便宜。因为单位呢有补贴对员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安眠药》送给大家哦。

0: 又来到天亮的那场，又想到一起看。
1: 真便宜啊，我们一顿是15块，那有我们3倍呢。用力的抱

0: 成空房，听着陈奕迅的歌，那首好久。
1: 啊，这位朋友说我们一顿15，然后呢我们补贴完一顿30，哇，老贵了。
0: 现在没人比我早。
1: 我们的午餐是比较丰盛的，我们的午餐呢有水果，有面点，还有那个可能有十几道菜，反正呢就是有鸡鸭鹅鱼，什么都有，牛羊肉啊什么都有，但是我吃的很简单，然后呢还有各种现炒的一些，就是总体来说我们的餐食是比较好的，但是我吃的很少。

0: 我强求爱情的药效。
1: Jeff 这首歌呢叫安眠药，安眠药送给大家啊。老七张的说，我在海外咸菜大聚会。你在海外的话咸菜大聚会，我看你 IP 好像是在辽宁是吧？现在

这位朋友说，宇哥你上节目不能吃带气的东西吧，不然会打嗝。我经常喝可乐，我外面放着一瓶可乐。我是因为我只要不做新闻节目啊，不要直播新闻的话，因为新闻没有 BGM， 没有背景音乐，所以呢，那个在播新闻的时候，你肯定是要保证你的气息畅通的，不能有打嗝。当然呢，遇到打嗝，主持人也会很巧妙的把它掩盖过去，比如说把话筒一关，嗝一下，然后呢又把话筒打开，对吧？这些都不难，对于我们来说。

0: 说，但是呢最好别吃带气的东西哦。
1: 现在谁能比我早，
0: 老七张的说过两天就走了，在国内大吃特吃啊。你是去国外是工作还是学习呢？
1: 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
0: 上个月末去了趟云南自驾游，才开始听云南交广哦，才开始听云南交广啊。然后去外面工作挺好啊，我挺羡慕你们的，到外面工作还可以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啊，然后呢又工作又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去旅游一下，多好。我一直向往这样的工作，但是不可能，我们的工作就限制在了这个狭小，也不是说狭小啊，限制在了这一方直播区域啊。
1: 原来是我强求爱
0: 情的好，这首歌呢是安眠药，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
1: 要笑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就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说一说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宇哥，估计你也喜欢听 Cora 版的歌曲，有几次你节目里边的歌都是，我也喜欢听，是吧？翻唱歌的话呢，我还是挺喜欢的，像现在听的这首也是。对吧，有的时候我觉得翻唱出来它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熟悉的旋律，然后呢用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更合乎当下的一个时代的状态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对音乐的一个时代感。谢谢满满的关注啊，谢谢满满。

金毛那时候好像刷到了我高中最爱听的广播主持人了，是吧？他叫贺宇吗？如果他叫贺宇的话，请你留下关注我啊。上次一个我们这边的主播放了一首非常活泼的歌曲，然后扭来扭去，最后把椅子仰过去了，瞬间老实。因为刚好遇见你，说十多年过去了，又听到你的熟悉的声音，是吧？大家呢，如果听过我节目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方便的话呢，加入粉丝团啊。

这首歌呢叫《越吻越》，越吻越，哦，叫《吻得太逼真》，我也记不住了。我看了一下，这首歌呢叫《吻得太逼真》。哎，有没有觉得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过了30岁以后，你们就会发现，本来就是很熟悉的，比如说听一首歌，你就非常非常熟悉，突然就想不起它的名字叫什么了，然后呢，就一下子脑子就一片空白。然后越想越记不住啊，然后呢，到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话到嘴边，不知道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然后一问别人啊，别人说出来了，哎呀，对呀，就是这首歌，是的，是的，是吧？好了，现在是22: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一说。

还有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五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直播呢就要关闭了。所以呢，没有关注我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啊，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依然可以写在公屏上。

包谷呢说，为什么现在在西马上不能听呢？我也不知道啊，只能问他们技术后台是怎么回事啊。哪里的平台能听91.8？抖音呢？就是抖音呢？就是如果说你们要听我这档节目的话，那就是关注我，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啊，都可以听到云听 APP 可以啊。哦，喜章，我不知道这个。然后呢，谢谢包谷的关注，谢谢啊。

这首歌的原唱不是林忆莲的，这首歌的原唱是陈淑桦啊，陈淑桦。现在翻唱的是简弘亦。

对，还有四分钟呢，我就要结束了，就要结束直播了。我们就听两首歌吧，听两首歌，然后到了之后呢，我们就下播啊。梁静茹也翻唱过，对对对对，梁静茹也翻唱过。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入戏》，伴着这首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22:55的时候我们就结束，然后呢，欢迎勿忘啊，欢迎勿忘，欢迎包谷。现在呢，进入直播间的宝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主播有带雨伞吗？没事，我的车就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回去，不用在外面走路的，所以呢不需要雨伞。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4，没有关注我的朋友赶快关注一下，我要关播了，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在这儿送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开心快乐啊。念说既然和我一样不用带雨伞，我不喜欢带雨伞是吧。好了，祝朋友们做个好梦，晚安晚安，爱你们哦。周三的晚上继续来到何雨的直播间，好吧，我等着你。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

0: 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每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

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画面。

0: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已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义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映，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径，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雨，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1到5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5月、6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

0: 育才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4: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0: 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戏曲展现千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啊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最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更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最低都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最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一个月两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最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所以孟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都是毒，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受到了社会科技的一个洗礼之后啊，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 这个呀，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这叫技术封锁。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神奇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入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家，而我们的汪君直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三峡药厂的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三峡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有三峡医院的。那汪君直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儿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儿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 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那就聊到了，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啊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有个品牌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您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呢是第一，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腰性。可是呢那个企业呀，我跟大家讲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边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它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啊，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中国的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儿，无论是食品的签儿还是药品的签儿，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了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 恩施这一块啊，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啊。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防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啊、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啊、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

0: 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 1.5 个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峡大学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峡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最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社会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院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院士专家工程站。那这个院士啊，也就是中国科研的顶尖级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俊植教授了啊，汪俊植教授是高级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那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院士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投车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中国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最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 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最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最顶级的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溪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中国唯一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师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他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着那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三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2个月，2个月800，4800，这4800呀 说多不多，

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更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解万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儿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神奇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了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最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他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着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更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子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3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一个月400，3盒就是3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3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人心。

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唯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一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2盒的，2个298，拿2盒是多少钱呢？拿2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2盒，2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2盒，一盒是298，2盒是多少钱？2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2盒800，现在呢，2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2盒少花钱了，2盒只要598，那第3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3盒回去，原价3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2盒，补贴过后2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3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说于总仁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大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2盒是598，拿2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3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3盒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解万毒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仁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2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3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1份吃3个月，还是拿2份吃6个月，还是拿4份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这样的情况下2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最多。你说你拿1份买2盒，多给你拿一盒3盒，这样的话3个月，2份就是6个月，4份就是12个月。
八份儿。

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份到8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1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定完为止。今天100份定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定100份，后天再定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万毒的恩师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师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2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3盒用3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1份3盒，还是用2份6盒，还是用4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1份是3盒，每天100份。今天定完为止，明天100份定完为止，后天100份定完为止，一共300份定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1天1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儿，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1天1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1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您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定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

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呀？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学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第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得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呀、啊，攒到10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3、5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的？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呀。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

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是不是什么皮炎呢？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

0: 抽筋这个情况呢都要见成效了。
1: 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颈椎也有毛病了，仰躺脖子的，哎呀，
0: 嗯，
1: 这个我看这儿颈椎也不疼了，
0: 嗯，
1: 还有这个便秘，便秘的也好了，
0: 嗯，便秘有多严重呢？
1: 便秘那时候都得打开塞露，不打解不出来。
0: 嗯嗯，
1: 就得
0: 感觉这个火呢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火，这老有火。
1: 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那现在这个大便是什么情况呢？
1: 现在那个接的挺痛快了。
0: 嗯，
1: 就是接的挺好了，就是。
0: 嗯，好。那这就是我们讲黄氏膏方呢，只要正后适合这一个方子，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这就让大家呢省了事儿了，也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
1: 是我这毛病不少，浑身都是毛病。
0: 嗯嗯，非常好。
1: 这都好多了，那都是。
0: 都恢复都比较不错，是吧？
1: 哎，都不错。谢谢。
0: 再接再厉就可以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呢？
1: 那个，您看说那个说有那药酒，我能喝吧？
0: 啊，听到黄氏药酒这个了是吧？
1: 啊。
0: 黄氏药酒对于你这种症候的患者来讲非常适合的。
1: 是啊，
0: 对，你比如说呢，像你这种大便黏腻啊等等的，这是体内湿气非常盛的一种表现。
1: 哦，
0: 那体内有湿气啊，体内当你的湿气比较盛的时候，用黄氏膏方这种药酒，它生阳的作用非常的好，能把阳气升起来了，阳气升起来了就能化湿气啊，把体内这种湿气呢一点点的开始往开化
1: 啊，
0: 所以说呢，能够有效的去化解这种湿气，啊，因此呢，你看很多患者呢关注说是这个黄氏膏方呢，我们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呢，能不能配合黄氏药酒啊？哎，我说呢，这两天节目当中提到这个黄氏药酒了，哎呦，可了不得，每天有大量的患者打来电话问这个东西。
1: 是
0: 啊。这两天跟李银海董事长，包括呢董事会呢，在研究这件事情，应该有点眉目了。不敢给大家保证，但是有点应该有点眉目了，有眉目就好说。大家每天听节目，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是适合呢加这个黄氏药酒的。加了它以后呢，能把黄氏膏方那个药效啊，能够更好的引到经脉里面去了，这就能够起到一个入五经通百脉的作用了。
1: 哦，
0: 啊，包括这个睡眠呢、啊、等等这些。
1: 他
0: 就
1: 能
0: 好得更快。
1: 能给我弄点那个。
0: 可以。我们这个一旦下来以后的话呢，一定会照顾到这些老朋友们啊。
1: 那太谢谢了。
0: 每天关注节目就行了，一旦有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呢会告诉大家的。
1: 好嘞，谢谢您啊。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嗯，哎，也祝您健康。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喂，您好。我老伴儿一直用这个膏方，用了好几个月了。他那个腰间盘脱出。能下地了，能好了。
0: 嗯、
3: 那个，
0: 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
3: 59。
0: 59岁。
3: 啊。
0: 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问题有多少年了？
3: 两年多了。
0: 两年多的时间。犯了以后呢，这个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腰疼呢，还是腿麻呢？
3: 当时就是腰疼，起不来。动不了，结果后来我老伴儿一直用这个膏方，能下地了，现在呢好了。
0: 啊，用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他感觉到身体上有哪些变化的地方有哪些？
3: 变化，他以前老闹这个眼前头闪电上的，
0: 眼前老是打闪。
3: 哎，现在没有了。
0: 眼前不打闪了。
3: 哎，现在没有了。
0: 就是用膏方用下来，眼前打闪那个毛病，眼前打闪的怕出现网脱呀，视网膜脱离呀。眼前老打闪的话呢，视网膜老脱离，容易导致失明的。现在这个打闪的情况是完全没有了呢，还是说偶尔还有呢？是什么情况？
3: 没有了，现在
0: 一点也没有了。
3: 嗯，一点没有了。
0: 嗯，好。
3: 是的。
0: 我问问他，腰平常凉的厉害不厉害？
3: 平常倒不。

0: 不凉，
1: 经常不凉。
0: 嗯，
1: 其实呢，腰椎病的患者，我们一直讲腰椎病病根在哪儿呀？在肾上，在肝上。因为呢，腰为肾之宅地啊，稍微呢懂一点中医文化的人，大家都知道腰是什么？腰是肾的宅地，所以说呢，腰不好，肾就不好啊。腰不好呢，跟肝、跟肾、跟脾都有关系。而黄氏药酒呢，健脾温肾，疏通经络。那因此呢，用这种黄氏药酒呢，温通经络，健脾温肾，养了肾以后的话呢，骨正经柔，气血自流啊。尤其是用这种药酒呢，把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直接引药归经，引到这个腰上去，重点的去对这个腰部呢进行一个治疗。它这种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包括呢滑膜炎呐、老年性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呐、包括一些颈椎病啊，它就好得更快了。
0: 前一段时间他去医院看了一回，说那个他说腰椎管狭窄，
1: 腰椎管狭窄的地方是吧？
0: 嗯，对，
1: 嗯，他这种情况呢，不管他腰椎管狭窄还是不狭窄呢，用黄氏膏方呢，一点一点的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0: 嗯，反正比以前好多了，
1: 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单用黄氏膏方要是比以前就好多了，我们用这个黄氏药酒呢，当然说更好了。
0: 哦，
1: 这以前是因为这个黄氏药酒生产的量非常的少，我都不敢在节目当中提这个事情，因为你提到了以后呢，老百姓就想用，想用你又生产不出来，这就很麻烦了。现在呢，我们有办法，有希望给大家能够解决一少部分的用药需求，个别的患者呢有机会用这种黄氏药酒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事儿呢，就包括这两天呢，大量的患者打来电话问这个事情。哎，我说呢有希望，我们有希望才在节目当中提呢，要一点希望没有，我在节目当中我就不敢讲这个事情了。
0: 哦，
1: 像老伴这种情况，腰椎病的患者单用黄氏膏方就恢复的比较不错，但是呢觉得慢一些。我们黄氏药酒将来呢，他这种情况配合下来以后一定会更好。
0: 哦，
1: 他这个情况怎么用呢？把黄氏药酒将来呢用到五克，给他直接掺在黄氏膏方里面去了。
0: 哦，
1: 啊，加到黄氏膏方里面去了，再用温开水挑开了送下去。
0: 哦，
1: 加了以后很快的腰这地方就开始有感觉了。药借酒力，酒助药威。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
4: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多云转阴，14到21度；松明站多云转晴，12到23度；曲靖北站多云转晴，14到24度；阜源北站多云转晴，13到24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阴，15到24度；弥勒站多云转晴，15到24度；秋北铺至黑站多云，16到24度；广南站多云，19到26度；阜宁站阴转多云，21到25度；玉溪站阴，13到23度；楚雄站多云转阴，14到23度；南华站晴，10到23度。祥云站晴，13到23度；大理站多云转晴，11到21度；鹤庆站多云转晴，11到23度；丽江站多云转晴，12到23度；蒙自站阵转多云，18到26度。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应急常识365。
9: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

0: 呼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1: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0: 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1: 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

0: 欢迎各位早7:08，我们来了。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星期二了，依然的是一个雨天，据说明天就会放晴了，再坚持一下吧。
1: 是的，刚才那一首歌叫做追梦人，我们在追梦追理想的路上啊，希望大家怀揣着一颗快乐的心。
0: 好嘞，路面上面也欢迎各位呢，在安全情况下和前提之下呢和我们互动。您在哪里堵不堵啊？在安全情况下来发送91.8的相关微信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手的那些生日碑。
1: 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啊？歌手张艺凡他被甲沟炎疼哭了啊。那么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您有甲沟炎，一定是特别能理解的。如果没有的朋友，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您科普科普这件事儿。
0: 好嘞，提示大家啊，甲沟炎的预防呢，千万别把它剪成指甲啊，剪成圆弧状的。去年7月份呢，歌手和演员张艺凡就因为自曝啊患上了甲沟炎，分享了修脚的经历，形容当时的疼痛让他直接两眼一黑了。现在治疗将近一年的时间呢，病情仍未痊愈。所以啊，这个甲沟炎对人的影响太大了，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我们来看看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1: 那么医生建议将指甲，尤其是脚趾甲，剪成平直方形，就两侧边缘呢略微要留出一点，不要剪到甲沟深处，避免剪得过短、过深，或剪成圆弧形。这是预防这个指甲嵌到肉里和甲沟炎的关键。
0: 对啊，不要剪得太深了。有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我找东西，在一个口袋里或者书包里找东西呢，擦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擦到了指甲呀，指甲盖擦到一张卡片或者是一个小针，一下擦到指甲里了。
1: 你的这个包里东西还真多，有针，
0: 有针，
1: 有卡片
0: 哇啊，就是
1: 哆啦 A 梦啊。
0: 对，就是
1: 怪不得哆啦 A 梦没有手指，要不然他在袋里找东西的时候、
0: 啊、后来我学会了，就是东西不能乱放。你看我现在就放了一个化妆包，拿那个化妆包装样式。
1: 化妆包里还有修鞋的刷子。
0: 化妆包里可是有借你的指甲刀啊。
1: 当然这个甲沟炎得过的人真的很痛苦，我有一闺蜜得过，最后是做手术解决的这个问题。
0: 我听过一种
1: 直接做手术
0: 啊，是这样，太可怕了。我听过有的人说甲沟炎患上以后呢，指甲盖要一个的拔掉，太可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剪指甲不要剪得太短了。
1: 好的，指甲修好了，夏天午睡也要讲究了。来说说这个夏天啊，是最适合午睡的季节。提醒各位，中午在办公室的时候啊，无论如何让自己闭目10分钟也是对身体有益的。
0: 传统医学认为呢，一年365天，高温的天气来了，尤其是三伏天，更需要午睡。就算是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啊，也对人体的部分的、这个器官啊，也会有很多的养护作用。比如说，
1: 给大家先说一说关于午睡的时间啊，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是最适合午睡的。这个两个小时之间哈，没让你睡两个小时，是在这个时间区间里面，那么休息10分钟也是特别好的。
0: 对，养护心脏。再者呢，补充适当的睡眠呢，夏季啊昼长夜短，人们起的呢早睡晚起，容易睡眠不足，适当的补充一下呢，不会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
1: 另外这个睡午觉啊，可以提高你的耐热力，同时可以稳定你的情绪。夏天呢，很多地方现在气温越来越高了，大家觉得夏天特别烦躁，那么稍微休息一下是情绪的稳定剂。
0: 午睡呢可以养心啊，但是减肥的朋友呢要注意顺序，35岁是长胖的加速期。英国肥胖杂志研究的最新发现，对超过了800多名35到

0: 69岁的成年人进行了分组研究，发现人一旦超过了35啊，体重增长最明显，年纪更大以后呢，增长幅度就会变小。
1: 所以啊，顺序很重要。那么先干嘛呢？先减重，最后再来消脂肪的脂。运动以后呢，优先消耗的是糖原，很难直接调动脂肪。因此啊，你减肥需要先通过少吃多动，持续的营养能量的负平衡，让体重先降下来。
0: 一句话新闻就是制造热量的缺口。什么叫热量缺口呢？和花钱一样的，工资发3000，然后你用5000，一下就瘦了，荷包一下就瘦了，对吧？人也是大抵如此的。
1: 你吃2碗饭，但是你运动2小时，你就瘦了。
0: 多大的碗？
1: 小碗，小碗。
0: 哦，我说，
1: 不要用大钵偷。
0: 啊，来2碗那个过桥米线碗，然后完了之后2碗。
1: 那是脸盆大的碗，哦，不能那样吃啊。
0: 哎呀，
1: 只能是小碗，小碗。
0: 小碗。
1: 所以减肥还有个方法，把家里的碗换成小碗。
0: 然后吃慢点，细嚼慢咽。
1: 没错。
0: 你咔咔嚼啊，嚼半天以后呢？
1: 你囫囵吞，你也容易吃多。
0: 对，囫囵吞你会吃得快，吃得快就容易多。人的信号啊，饥饿信号呢，是有延迟20分钟的，吃的差不多了，它就会传上来了。所以提示大家，光动嘴不行。减肥还得喝水，餐前半小时喝500毫升水，坚持2周，直接瘦2到4公斤呢。
1: 就是喝水把自己撑胖了，就是你那2碗饭嘛，其中有1碗换成500毫升的水
0: 啊，就是胃里面是饱的。
1: 是，
0: 这是来自于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最新期刊的研究发现，餐前每半个小时喝500毫升水，就是一个矿泉水瓶，那么体重啊，一个月以后呢，可能会减2公斤，3个月呢会减4公斤。
1: 哎，要不您先试试吧。因为原因很简单，第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替代你的另外一碗饭，
0: 饱腹感。
1: 第二呢，充足的水分能够提高代谢，加快热量的消耗。第三，喝水啊，有助于降低对甜食等等这些高热量食物的渴望。就是高热量食物吃得越多，你就越容易发胖。
0: 是的，没毛病啊，就喝点水胀肚子，简而言之。当然，如果是身体前面有喝水都发胖的，那朋友们，我们
1: 这条略过，
0: 略过了吧。好了，不管怎么样啊，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马上来关注更多的内容，进入到新闻早班车，了解全新的新闻动态。
2: 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
3: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3: FM 918 FM 887，
4: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我们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再来关注资讯方面，4月份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0: 国家卫健委公布，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的总量达到606.2万人。
1: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
0: 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截止到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户主体修复了相关信用。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
0: 今天也同样是国际护士日，白衣为甲，初心如炬，从微光到夜色深沉，护士们用始终的步履不停，用专业和勇气抚慰伤痛，用温暖治愈人心。今天就祝收音机前面所有的白衣天使们健康快乐，节日幸福。

0: 来了，各位，7:17，别忘了和我们互动起来。今天互动话题，说说大家的愤怒啊，愤怒啊。
1: 所以生活当中啊，大家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情绪，想生气，但是你再往后倒回去看，你就会发现某些事情是特别容易激发你愤怒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看，
0: 有什么易怒点？有的时候啊，还是那句话，像沙姐说的，生气确实是现在想来想去生气不好，但是这个气不生出来，它就在身体憋坏了。人家说退一步小。退步越想越气啊，这个忍一时小这个小叶结节小叶结节都增生了。
1: 所以来说一说就生活里面
0: 发出
1: 来，我们好好的回想一下
0: 易怒点，
1: 哪些点就是你只要碰到完了控都控制不住啊，就易怒点是什么。
0: 特别
1: 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只要关注了以后呢，在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了。
0: 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啊，说说你的易怒点。
2: 交通9:08，平安贝贝。
3: 云南的蛇多五月中旬尤其活跃，去野外公园走在草丛里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鞋或者雨靴，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无毒的蛇也别抓，保护动物。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00-9:00，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2: 早高峰，
4: 早高峰
2: 来了。

0: 猛力各位早，7:2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某些情境或者某些事件，
0: 易怒点
1: 一定是，哎呀，只要遇到啊，那个火啊，压都压不住。
0: 大家有什么易怒点呢？就是
1: 比如有的人就见不得，
0: 特别烦，烦什么事儿？
1: 比如我西哥在开车路上就见不得有人占用超车道，
0: 最左边。
1: 对，
0: 以前我还会上去啊。
1: 骂骂咧咧，
0: 不是骂骂咧咧，他听不到啊。我上去之后呢，我
1: 堵住他，
0: 对，用其之道还彼之身，然后他有多慢，
1: 用他铿锵有力的技术堵住他。
0: 啊，技术用铿锵有力，可能就出事了啊。咱就差不多点吧。
1: 就是你铿锵有力的情绪
0: 啊。比如说他开60码，占用到最左边车道，我上去55码，比他稍慢一点点，用他之前啊，他的心灵感受啊去。伤害他，
1: 万一他没感受呢？
0: 那我就再慢一点，降到50，还没感受，我降到40。
1: 你俩都隔着那么多层铁了，怎么去感受呢？
0: 没关系，反正我就比他更慢一点，让他尝尝他是怎么堵住别人的。
1: 来说一说你的易怒点是什么？
0: 好，可以关注官微 FM98.1。接下来我们说说，一边等待大家啊，一边说说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夏季的出汗多，可能是气血不足，大家要小心了。
1: 一般情况之下，人在体力活动、进食辛辣、情绪紧张、衣服过厚、气候炎热的时候呢，会出汗，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人在平静凉爽的时候，依然有很多的汗，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出现问题了。
0: 因为在中医认为啊，过多的出汗会使人的精气外泄而气虚，神疲乏力，进一步加重到气血的运行。所以呢，建议啊，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呢，到户外啊走一走，慢跑一下，有这样的有氧的运动，让身体微微出汗，避免过度的运动。哎，冬天小编也是这么说的，冬天也说啊，冬天啊要收藏，避免过度的运动。夏天也是说避免过度的运动。
1: 其实吧，你们好好想想，你那点运动量值得过度吗？
0: 过不了度啊。
1: 你想多了。所以该动还是动起来吧。
0: 对，出汗养生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另外一个，吃也要养生，吃鸡皮要小心了，劝你少吃鸡身上的鸡皮。
1: 你看起来油炸以后呢是干巴巴的，一下口全是油，所以啊在这里提

0: 大家，鸡皮当中有44%都是脂肪，真的比五花肉还要高。如果你还油炸鸡皮，哎呦天哪，这热量只会高上高。
1: 但是鸡皮最好吃的就是炸鸡皮，
0: 对，撒点辣椒面，
1: 又
0: 香
1: 又
0: 辣，
1: 又香又干的，
0: 特别好吃。
1: 鸡皮呢，在长时间的高温油炸过程当中，会产生反式脂肪及苯并芘、杂环胺等有害的物质。摄入过多呢，反式脂肪会增加动脉的粥样硬化的风险，苯并芘和杂环胺则会增加患癌的几率，所以少吃。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但凡养嘴的都不养身，养身的都不养嘴啊。
1: 哎，有的时候说到不养身的那些啊，对健康无益的，但是它好吃，养心养嘴啊，
0: 心情好。哎呀呀，饿了饿了，你看西哥这口水啊。
1: 哎呀，真是一说到那个炸鸡皮就忍不住了。不过呢，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小心了，保住自己的肚子，因为呢，中医讲究的是形寒饮冷则伤肺。很多在夏天反复发作的慢性咳嗽啊、过敏性鼻炎、感冒发烧，大多数是因为进食了寒凉而导致的阳气受损，或者是贪凉导致的外邪入侵哦。
0: 不仅如此啊，寒邪呢还可能积累在身体当中，由表入里，慢慢的侵犯到你的什么经络、关节，导致风湿病、关节炎，也可能让你的慢性咳喘到了冬天会更加的严重。
1: 对，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吃鸡皮，刚才吃多了会咳嗽。我有一次在
0: 上火长痘。
1: 对，会上火，然后就咳嗽。我有一次在宜家，他那个冰淇淋不是1块钱一个吗？
0: 吃
1: 了九个
0: ，所以我西哥这胃口。
1: 你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我吃九个冰淇淋。
0: 来来来来，5分钟小互动，听到9个冰淇淋被激动到的，来点个扣个一，扣个一。
1: 不是
0: 被吓到的扣个一。
1: 啊，因为他
0: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那么能吃的人了。
1: 甜筒也没多大，两嘴三嘴一个，
0: 好好好，两嘴三嘴，
1: 九个也没那么多。
0: 不知道你以为你吃的是那个
1: 九个9块钱，
0: 就是便宜，
1: 主要是便宜。然后完了之后一口气吃了9个，一会儿就咳嗽了，真是哐哐咳，
0: 上火了。
1: 我说它是凉的呀，它怎么还会咳嗽呢？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伤肺了，就是阴虚伤肺。
0: 所以啊，任何东西都是差不多得了啊，别吃那么多。还有一件事也是差不多得了，比如说戴蒸汽眼罩，时间够了赶紧摘下来，否则这样的一个慢性低温会灼伤你的角膜。
1: 嗯，近期啊，有消费者呢使用蒸汽眼罩之后呢，出现了眼周的低温灼伤。医生表示，眼部的皮肤实际上是非常娇嫩的，慢性的低温也会形成严重的灼伤。夜间睡眠使用时间呢，要根据眼罩的风险啊来定。夜间因为人睡着了，而蒸汽眼罩还在慢慢作用在眼部，所以风险更高。如果眼罩破损，极易引发异物入眼，而且是石灰。
0: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旦出现低温灼伤，在没有开放性创面的前提下，需要即刻来降温并及时就医，千万不要乱涂什么牙膏呀、酱油呀，也不要直接用冰块敷。那么佩戴隐形眼镜期间是不能用蒸汽眼罩的，切记切记。午休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如果你想用个蒸汽眼罩，记住隐形眼镜一定要摘下。
1: 对，把隐形眼镜摘下来啊！青山龙开立刻就我们刚才说的那9个冰淇淋的事儿发来问题了，说一口气吃9个，那应该是会拉肚子穿稀了吧？不不不不不，反而呢物极必反，9个吃下去之后立刻便秘了。所有事情
0: 都是每个人的体质，你看书评姐立马就扣一了，被9个冰淇淋吓到了。刚才西哥说他一口气9个冰淇淋，大家如果被这个吓到的可以扣个一 啊。
1: 那今天的我们的路况小伙伴应该是淑萍姐了。
0: 对，淑萍姐一会儿、
1: 哎、好
0: 半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遇了。
1: 好，相遇了。森森说啊，西亚早上好，我吃不了9个冰淇淋，我的易怒点是绝对是我家娃做事拖拉，我就怒了。
0: 他说做事拖拉，做作业拖拉，刷牙洗脸拖拉，那个火压都压不住
1: 啊，特别拖拉。其实有的时候孩子拖拉是天性，孩子有两个事儿是天性，一个呢是多动是天性，因为说孩子前额叶没有发展好，他多动是散热，我们成年人无法理解，但他就是散热。不动的孩子呢就是傻孩子。第二种孩子的特性呢是拖拉，那拖拉是什么呢？他在积累他的专注力，他做得太快他就囫囵吞枣了，你让他慢一点，有的时候你如何克制他的拖拉呢？你比他更拖。就比如说一起出门啊，看电影啊， 你老是在旁边催，越催越慢，你更慢。
0: 西哥的教育观点大家听听就行了啊，
1: 用魔法打败魔法，
0: 各自斟酌好不好，用各自斟酌啊。
1: 你要是七点半孩子上学了，七点

0: 25年还在家里磨，孩子就会催妈妈你快一点，你让他催你，你要换位思考。
1: 小斧头他说了，我是急性子，性子慢，动作慢的，我一下子火就上来了。
0: 你俩适合做夫妻，男女混合双打孩子。
1: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呢？来，佳米也扣一了，被你九个冰淇淋吓到了。
0: 大家对于
1: 你真的觉得九个冰淇淋少吗？
0: 不是不是，大家对于这件事啊不要曲解。我刚才是想告诉大家，有的地方卖冰淇淋只要1块钱，避免做广告，我不能说他在哪，一个家具城。
1: 好了，掩盖你这九个是吧？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喝柠檬水的事儿。就是比如说，很多人爱吃甜食，长胖了，长胖了以后发现尿酸也变高了，嗯，哎，周围的很多小伙伴就出主意了，哎。就像西哥这样的养生专家告诉你，多喝柠檬水可以降尿酸，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0: 是真的，首先我们先说结论，是真的。为什么呢？它不是，可能不是柠檬起的作用，而是水起的作用。首先，柠檬水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C 能够碱化尿液，有利于尿液的酸碱度排出，减少痛风的发作概率。医务人员也提示了，柠檬水的核心作用还在于增加水分的摄入，
1: 所以这个尿酸的排泄依赖充足的尿液，所以多喝水，多喝水是防痛风的第一原则。如果没有特殊的禁忌，那么痛风患者每天的饮水量应该保证2000到3000毫升，维持尿量2000毫升以上。所以呢，喝不喝柠檬不重要，关键是喝水，你里面放山楂也是一样的，
0: 哎，放酸的，
1: 放枸杞也是一样的，
0: 放枸杞，就是有的人啊放那个不锈钢冰块，不锈钢的冰块
1: 啊，为了降温，喝点冰水，
0: 啊，为了降温。但是那个放进去啊，大家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变化，不锈钢的冰块放到水里，水会更好喝，这很奇怪的，你猜是为什么呀？
1: 不知道，
0: 可能心理作用。
1: 我没有喝过，
0: 心理加持。
1: 像我这样的老阿姨是不喝冰水的
0: 啊。其实喝点冰水防癌，西方的患癌率为什么比较低？
1: 所以我们家西哥的这个养生知识啊，育儿知识啊，大家酌情听一听就好了，
0: 都是和你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对，
0: 哎，但是这正经来说，西方的患癌几率比东方人要更低，是因为喝冰水比较多。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患癌是一个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不能用单一东西来评价它啊？
0: 好，
1: 包括你的心情、生活环境、家庭的饮食、遗传基因等
0: 等。那你是说我们东方人心情不好了？
1: 压力大，很多人压力太大了，
0: 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档节目，
1: 在行车路上帮您解压，
0: 帮您解压。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要
0: 您释怀，
1: 是听听路况怎么样，帮您解除拥堵，缓解压力。
0: 好嘞，也别忘了互动，你的易怒点是什么呢？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了，接下来呢，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3: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刻的路况吧。今天早晨的话，昆明是伴着细微的微凉的细雨的，雨天路滑，视线又特别不好，所以大家切记啊，开车的时候要放慢速度。那此刻的话呢，我们也迎来了送学的高峰时段了。现在的话，在五华区的昆八中、五城小学、春城小学周边，还有龙泉路、林雨桥、人民西路呢，这里车流都是扎堆的，且车辆走走停停，通行非常缓慢。盘龙小学、新一小、人民东路还有白龙路的送学车辆此刻也比较集中，大树营立交双向车流呢已经开始呢增多了，通行节奏开始偏慢。官渡一中还有云大附中的新耀校区周边的广福路、耳机路现在车流也在持续走高。西山区的玉红小学、永昌小学沿线路况呢现在相对平稳，通行呢算是比较顺畅的。二环快速明波到关南、小庄到大树营立交段呢现在车流呢开始呢饱和了，再加上雨天的影响啊，通行效率呢开始逐步下降，所以要在这儿提醒大家了，雨天行车呢一定要谨慎驾驶，不急不抢。校园周边呢切记呢不要随意的变道，不要占道违停，自觉的急停即走。途经学校周边的道口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服从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建议大家呢尽量的话呢，就是雨天一定要慢行，平安到校，一路顺畅。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我们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谢谢淑萍姐。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都香高速翠屏隧道、乐红隧道、黑石一号隧道进行缺陷处置。那么今天的5月17号的10点到8月16号的18点呢，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上

0: 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的路段实施单向的交通管制，请大家如果你要走这条路，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呢，注意绕行路线。同时，大山包一级公路呢，龙马县的梭山镇的甘田收费站至贵州都匀方向车辆呢通行正常。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天冷关节就疼得厉害，要怎样才能让疼痛的关节安稳过冬呢？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冬天关节保养方法。
4: 天气转凉，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关节，大家可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注意膝关节的保暖。冬天气温较低，关节处于相对外露的位置，都需要注意加强保暖，减少膝关节受寒受冷空气的影响。二、适当增加泡脚热敷的次数，促进膝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三、通过适量的运动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关节的疼痛和磨损。适当的锻炼方式可以选择太极拳、广播体操、八段锦等等。四、避免长时间站立、深蹲、跳跃等对膝关节造成较大负担的活动。五、保持健康的体重，控制体重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压力，降低关节磨损的程度。六、日常需关注关节的健康状况，早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和治疗。
3: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8: Morning， 各位早，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什么事儿特别易怒，就是一遇到一听到啊，你就受不了了，就又火冒三丈了，
8: 火冒三丈了，然后呢受不了了，特别烦啊，特别烦。什么事儿呢？我们叫小优的朋友说，有没有家长啊会过度的提醒孩子，我特别见不得，我也是家长，他说我也见不得有的家长过度提醒，特别烦的事儿啊，对孩子一件事说很多遍，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什么，要问问沙姐了。
0: 就是他小时候也是被这样过度的催促过，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应激反应，很多时候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天天催催催催催，长大以后你但凡听到被催，你身体里莫名的就会火冒三丈了，这就是应激反应。
8: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家长啊，其实呢回望一下我们小时候，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家长，或许就会成为更好的家长。
0: 嗯，这个有道理，这句话倒是终于有道理了一次了哈。
8: 终于
0: 比九个冰淇淋靠谱啊。佳明也说了，西哥这九个冰淇淋，哇天哪，一个我都吃不下，吃三口我就够了。
8: 嗨，
0: 而且他们家冰淇淋没那么好吃啊，你怎么吃得下九个的呀？
8: 哎呀，你这忽略一块钱你还想要啥自行车？
0: 忽略就说，哎呦西哥铁胃啊，吃九个甜筒真的不会肚子疼吗？
8: 不会不会，想到只要九块钱
0: 他说我容易
8: 就开心
0: 就开心。他说我容易生气的点是工作上有人乱

0: 甩锅和莫名其妙的操作、
1: 对，就是让他觉得
0: 很易怒
1: 语塞的操作，特别甩锅这件事。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工作里面要留痕，不要发语音，不要打电话，尽可能用文字去沟通工作，
0: 这个是留下证据吗？
1: 留下证据，包括领导有时候给你派工作的话、领导虽然口头给你派，然后你得回复一遍说、领导，我按我的理解，您的交代是什么什么、
0: 原来并不是他善解人意，他是为了留证据。
1: 最后做完了之后呢，你还得再说，领导按您的吩咐，这件事已经怎么怎么怎么，哎，一定要留痕啊，一定要留痕。
0: 银铃他说了，洗个澡，我的易怒点有点多，比如开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甚至走路的时候。
1: 我说到这儿，我插一句，我知道他什么，他开车的时候易怒点是恨行人，做行人的时候是恨开车的，然后呢，两个都不开的时候是恨骑电单车的。
0: 所以中医的医生一把脉就说，你可是爱发火。
1: 爱发火，
0: 肝气太燥。
1: 其实爱发火还好，因为爱发火你发出来，你不至于是淤在身体里面，就小叶
0: 肝，
1: 小叶增生了。
0: 小叶不增生你也伤肝，其实不要觉得是你发火是件好事情，中医说你不停的发火也是伤肝。
1: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人又爱发火。
0: 中医说我开两副药给你吃，
1: 没有。
0: 都看了中医了，怎么也要吃两副药吧。
1: 我开车的时候就是把窗户摇下来发顿火、摇下来，谁在前面必有
0: 你的小叶倒是不增生，
1: 然后上去
0: 可能你的肝损伤，
1: 窗户摇下来口吐莲花一会儿就好了，不然回去会气两个小时。
0: 青山农咖他说，我的易怒点是开车的时候遇到龟速车占用了左侧车道，
1: 对
0: 就特别想上去把它压到20码。还有晚上遇到对头车，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后车长时间开远光灯，哎呀，那个气呀，真想自己的车安装个探照灯怼回去。
1: 哎呀，我能理解第二条，这个开远光灯。哎，好像是上次我看过一个说，中国只有远光的城市是在哪里？广东哪里？还是湖南哪里？
0: 然后呢？
1: 这个城市人们只开远光灯。然后说，
0: 这个城市那么黑的吗？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城市它奇妙在哪里呢？就是奇妙在有的人呢开着车，前面远光灯来了，他哭嚓一下撞上了，撞上了以后他报警，警车开着远光灯来了。真的真的，他有那个视频发出来了，
0: 好像这个大家都一样了，也就没毛病了。
1: 说从来没有近光灯的城市是哪个来的？
0: 六零他说了，这几天被初中孩子早上闹钟响不起床惹得发飙，怒不可言，送完他我还得上班。现在的孩子为什么那么自私自利，好吃懒做？
1: 你要么就是把闹钟只放到他的房间啊，如果他想的话任他想，他想任他想，你啊买副好的耳塞就行了。你不要让孩子的那
0: 个内套，来西哥的魔法交给你了，你该上班上班吧，就别送了。
1: 对，有的时候你想想你小时候怎么对付家长的，然后现在你就回望一下你就行了。
0: 西哥教的真好，
1: 有的时候不要跟孩子说道理，孩子听不进道理的，就只能让他感受，让闹钟烦他。
0: 而且呢，换句话说啊，现在的孩子也不是说为什么闹钟响起不来，
1: 他可能累，
0: 他们上学真的很辛苦。现在的孩子吃的最大的苦就是上学的苦了。
1: 哎，这个怎么办呢？
0: 其他时候都是衣食无忧啊，
1: 还是
0: 悠然自得，就上学苦。
1: 我现在有一条教育心得，我个人的啊，我个人的就是只有一个，
0: 你还想代表谁啊？
1: 只有一个秘诀，请大家一定要学好，就告诉孩子学好英语啊，那是打开世界的光。好了。说完了，一定要学好英语啊！说学好英语。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的易怒点是什么。关注公众号 FM98YN， 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1: 好了，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来说说啊，如果是生气了，容易发炎，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啊，气到什么呢？小叶增生，气到前列腺发炎，这个怎么办呢？吃点蓝莓吧。
0: 这蓝莓的抗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怎么吃才好呢？那么蓝莓当中我们知道它的什么花青素多酚类的物质特别的多，这些物质啊它可以起到抗炎辅助消炎的功能，针对的是体内的慢性炎症。
1: 如果在身体当中已经出现了急性炎症发作的情况呢，吃再多的蓝莓其实也起不到药物的治疗作用。专家建议每一次食用蓝莓呢不要去多吃，控制量就可以了，一小把即够啊！你吃多了就是白拉拉啊！每一次呢，一

0: 小把50到80克，优先选择小颗粒的蓝莓，因为呢小颗粒的皮占比比较高，皮占比高的蓝莓花青素含量更丰富，不要买大把那个大坨的杨梅。
1: 所以这每次50到80克有没有少了一点？大家想象一下啊，现在那个小四方盒的蓝莓一小盒是250克，那就相当于
0: 来盒吃五次，
1: 你每次只能吃1/5，根本过不了嘴瘾啊！那小盒给我就一次性的东西。
0: 哎，很奇怪了，我在蛋糕上啊，但凡很多水果蛋糕上面都有蓝莓，我都要挑掉的，我不太喜欢吃蓝莓、
1: 我是很喜欢吃蓝莓的，所以蓝莓这个50克对我来说就是不够塞牙缝。
0: 我每一次吃完蓝莓又说啊，我的天啊，中毒了，中毒了，感觉这个舌头又黑了。
1: 所以适口者珍吧，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啊。
0: 真的太不一样。
1: 你爱吃的可能你爱吃草莓，我就不爱。
0: 哎，很奇怪。
1: 对，我就不爱吃草莓。
0: 嗯，
1: 是。经常朋友约我摘草莓，我说不去。他说：“那我给你带一筐吧。”我说：“不用，给我吃2个就行了。”你不要吗？我说：“不要。
0: ”好，下次如果有这样的朋友送给你，你可以转赠给我，好吗？
1: 对啊，上次我就专门给你买草莓，你还客气。哎呀，我不要，我不要。
0: 好，谢谢您了。
1: 太装了你。
0: 谢谢您。有一个好人感动云南好人。
1: 有一个人真装。
0: 好了，不过呢说回来了啊，说一个冷知识啊，这另外一个冷知识呢是要给蚕豆病体质的人。如果啊您是那种1/1000的蚕豆病体质，一剥蚕豆一闻到或者一尝到蚕豆要休克的那种体质，选牙膏要留神了，别碰薄荷樟脑牙膏，也别吃怪味豆。
1: 医生说，蚕豆病一般多发于男性，针对由蚕豆病引发的急性溶血，临床上可以通过停止接触诱因、补液、简化尿液等方式进行有效治疗，只要及时治疗不会有生命危险。那么医生也提示了，蚕豆病体质的人除了避免食用蚕豆、怪味豆、茴香豆等等，还要避免服用含有金银花一类成分的中成药。另外呢，一些含有薄荷或者樟脑的日用品啊，也可能成为诱因啊。
0: 所以还是要小心了哈，多多注意吧。好了，接下来啊，我们来点轻松的吧。啊，说说孩子的事儿。孩子长大以后呢，他要学习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来看一下这个烧烤学院，全国首个烧烤学院火了，在湖南岳阳。这个学院呢，引来了一开班就引来了4000人抢报，最终只留下30人的学员开班。我的天，堪比考公务员呢。最小的学员才20岁，学员是本科毕业的，也有初中毕业的。
1: 学费呢是5800，为期1个月，白天呢上课实操，晚上到店实习。结课以后啊，学院还为愿意留在当地的学员提供1年免费的场地。所以近年来啊，这个什么龙虾、烤鱼啊，这些小众特色学院真是悄然兴起。这也证明什么呢？其实你会一门手艺真的很有用。
0: 会一门手艺，然后再学好英语啊！我的天，
1: 把你的烤串卖给外国人，
0: 打开世界的光啊！这是打开世界的光啊！
1: 说你可以到纽约街头卖烤串。
0: 哎呀，你别说啊，我看到有的博主啊，在纽约街头呢炸油条，然后卖什么煎饼果子啊？什么时候我们把？
1: 上次有一个博主就是在纽约街头卖，就是你说的类似煎饼果子，他一点英语都不会，然后有一个粉丝是附近大学的学生，还送了他一个翻译器啊。
0: 哦，
1: 说你以后带着这个吧，以后你可以销量会增加的。
0: 没关系，我们会手语。我们的目标是把烧耳块卖到纽约时代广场上。有城管吗？当地？
1: 这个问题，
0: 好问问大家吧。
1: 特朗普马上就要来了，你问问特朗普吧。
0: 好的，
1: 他马上来访华了，你问问他。
0: 那说到这个，学完了烧烤，至少有门手艺。小龙虾最近也便宜了。一句话新闻：小龙虾最近已经跌到了8-9块一斤了。五亿后的小龙虾的价格再次哭哭够，但是也提示大家不要一次性的食用过量，务必煮熟煮透。
1: 好的，说完一句话，说完小龙虾，我们来说说榴莲。昆明榴莲也上市了，大批泰国榴莲运抵昆明。那么本月下旬，这个价格有望降低，实现榴莲自由。
2: 上午10点，走进金马正昌果品批发市场，浓郁的榴莲香气扑面而来，一排排冷链货柜整齐排布，装卸工正忙碌着将货柜内的榴莲果转运。货柜前，批发商就地开箱验货，将圆润饱满的榴莲逐一取出，细看果形，轻按果刺，掂量果身重量。采购商穿梭其间看货、比价、订货，销售氛围十分火热。
3: 现在金枕主要分两个等级， A 果售价在50块左右， B 果在44左右。然后 A 果这两个区别是， A 果它果形要稍微好一点， 基本上每个有4到5房。

0: 出售率会高一点，果形会饱满一点。然后 B 果就是会比 A 果差一点点，但也有四房左右，出售率差一点点。
1: 商户介绍，受产地气候影响，今年泰国榴莲上市时间较去年提前了一周左右。虽然上市更早，但是整体品质却优于往年同期。不过，由于泰国近期持续降雨，产区产量有所缩减，金枕榴莲批发单价每公斤上浮了2至3元。
0: 金枕相当于相对性价比较高一点，它出售率高，基本上在35到45之间。
2: 哎呀，这个榴莲说起来啊，就是谁，我天生吃不了榴莲，谁在我身旁打开榴莲，我都会觉得特别的难受。所以呢，这也算是我的一个易怒点。
3: 哦，对，那么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你的易怒点是什么呢？
2: 特别烦，
3: 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有人在我旁边吃榴莲，
3: 就碰到这事儿的时候，你就会暴躁啊！
2: 暴躁啊！大家是什么点就让你一下就生气了呢？
3: 爆了呢？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 好心情。
6: 早高峰，
2: 早高峰
6: 来啦！
2: 各位早，7点51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卢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不生气二人组。今天虽然说是不要生气，但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和生气有关系。
3: 就是什么点啊？就是你生活当中只要那个点一碰到，你就会发现
2: 你就生气了，
3: 那个火一下子就是形容词叫做窜到了头上。
2: 对，你最受不了了，特别烦的那些事儿。
3: YZ 他说了，开车的时候遇到加塞我的人和不让我加塞的人，我特别很生气。
2: 好
3: 你就是自己的矛攻了自己的盾。
2: 好啊，
3: 你看、这个、开车的时候

0: 时候遇到加塞我的人和不让我加塞的人。
1: 我由此可证啊，经常农咖说可以再加一条，我开车最烦的就是那些开远光的和不让我开远光的
0: 人
1: 和不让我开远光的，开远光的城市刚才。

0: 啊，山路比较多，然后再者呢基础设施不太好，最老批的 一批老司机呢只能开远光来照亮城市的道路，开来开去呢你开我也开，大家都
1: 成了一种城市习惯。
0: 对啊，外地的朋友一去啊，说当地啊竟然晚上开车的时候戴墨镜，不然
1: 受不了
0: 受不了，然后哭嚓一下啊，一看不到东西撞了啊，警车又开着远光灯来了啊。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台州的朋友啊，我们来说说看啊，是不是真的。
1: 小小林他说了，说起蓝莓突然想起啊，冰箱里还有樱桃会不会发霉，那要看你放了几天。
0: 一旦是一筐樱桃里面有一颗发霉，一筐都不要吃啊。
1: 不至于吧。
0: 嗨，因为我吃不到嘛。
1: 你这个
0: 我吃不到的东西
1: 啊，
0: 都是不好吃的。
1: 当然看你放了几天这个樱桃，如果你已经放了三天了，基本上樱桃你放个两三天它一定是，对吧，会让你失望的，
0: 就口味不好了。但是人又说了，说樱桃摘下来之后你给它放个一天两天，它的果酸自然生成，然后呢褪去还是什么的，它会更甜。
1: 最多最多两天，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樱桃，我有发言权，最多两天，第三天真的就不行了。因为它的皮特别薄，它没有办法对抗这种外界的各种刺激，一点风吹草动它就
0: 风吹草动
1: 容易变质。
0: 我第一次听说有听
1: 我给它形容的柔美一点。
0: 好的好的，行，来说到 Mr. 曹说啊，这个我的易怒点啊，为什么生气，我从来不抽烟，突然闻到了二手烟的气味我就会特别烦躁，我和你一样啊。
1: 啊，就心里一下子火就上来了。
0: 对，我骑电单车不允许前面有人抽烟的
1: 啊。
0: 是的，
1: 你这个大庭广众之下你也要，
0: 前面五十米有人抽烟的话
1: 你也要逼停人家吗？
0: 前面五十米有人抽烟我就要追上去。
1: 哦，果然又追了，
0: 我就要骑他前面不允许有人在我前面抽烟。好，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有什么易怒的点，一下子就火就来了。
1: FM 九一八 YN 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好嘞，接下来呢咱们马上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儿啊。
1: 这两天菌子熟了，我们云南人最爱的季节也就到了，同时上山捡菌子也是咱们这个比较热爱的一种运动吧。
0: 哎，你看那个去年有一项运动说苍山兴起了一个新的旅游项目叫上山捡菌子，
1: 但是它破坏了很多生态、啊、
0: 破坏了很多生态啊，山都挖空了，然后呢很多的植被啊等等都遭到了破坏，我觉得还是应该禁止的啊。
1: 当然呢云南吃菌子捡菌子，如果说当地人他懂，他知道哪些菌子需要保护，哪些菌子可以吃，这是好事儿。但是有的人啊他并不懂，近日呢昆明接诊了两名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他们上山采摘了一种外观特别像木耳的菌子，吃了以后啊被太阳一晒皮肤开始出现了灼烧感，双眼基本不能睁开。
0: 经过诊断的两个人食用的菌子叫做针状耳盘菌，
1: 叶状
0: 啊，叶状耳盘菌有点像木耳，它具有光敏性，强烈的光敏性，吃下去之后呢经过紫外线的照射，皮肤只要哪一块遭到照射，那么立刻会强烈的激发光毒性反应，立刻肿得像猪头一样，像面包啊，人家也没说猪头，反正呢就是转发提醒了，说切勿盲目的自行采摘所谓的哎你熟啊这野生菌我吃过，也不要小心了。
1: 当然呢在昆明如果你吃菌子中毒了，第一时间去往医院啊，咱们云南的医院治疗野生菌中毒是非常有经验的、哎、我有一朋友当时中午在昆明吃了一顿野生菌，然后呢坐飞机飞到北京了，结果在北京中毒了，然后去了北京
0: 当地肯定没有经验的
1: 某医院，哦，协和，可以说协和，他说协和的医生会诊告诉他这是我们接触过第一例野生菌中毒的病例，
0: 在北京吃的啊，然后
1: 在昆明吃的
0: 啊，我知道了，就是在北京的会诊，然后医生经过会诊之后呢，
1: 你飞回昆明
0: 集体给这个患者呢买了一张机票，
1: 你回去吧，
0: 你先回来看一下，
1: 他就说他惊动了协和，成为第一个吃菌子中毒的人在协和治病。
0: 哎呀，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多小心啊，因为每年的五月份开始呢，云南的野生菌就开始陆续的上市了。调查发现呢，云南野生菌大概有900多种，有毒的就占到200多种，其中20多种是剧毒，不是所有的蘑菇都是有毒的蘑菇都鲜艳。我们都知道说，哎，所谓自然界里面鲜艳都是有毒的，不一定。
1: 所以呢大家如果不懂千万不要去凭你的感觉来采摘或者食用，一定要到正规的农贸市场来购买、
0: 好嘞，别忘了互动哦。大家有什么易怒的点呢？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喝，
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FM 九一点八，
12: 北京时间八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3: 来了各位，八点路上怎么办？马上时间听路况，有请前方路况主播舒萍姐。舒萍姐你好。
14: 哎，吃九个冰淇淋的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那今天的话呢，昆明是阴雨天气，路面湿滑，视线受限，上班赶路的朋友呢千万不要心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刻段呢实时的路况。二环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从昆石高速驶入南二环方向的车多缓行，距离超过一公里了。西向东，南二环往昆石高速出城这个方向呢也有近一公里车多缓行。另外二环南路的东向西，昆石高速至二环 B 线这个南段也有长距离的排队。二环西路的小屯立交、小庄立交的北向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北二环转向二环东路大树荫立交这个方向，还有西向南就是北二环转南二环出城的方向，目前都属于车多缓行的路段，通行呢变得十分的缓慢了。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民权村立交、广卫立交附近是车多缓行的，昆区昆市高速的局部路段呢车流量也比较集中。当然以上这些路段呢主要是因为早高峰车流叠加，再加上多股车流的汇并呢造成的一个拥堵，并没有施工占道，纯的只是车流量大，雨天影响，所以呢不是长时间的硬堵，就是高峰时段的排队缓行，所以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不要加塞。城区主干道呢，像新耀路、人民东路、铂金大道、龙泉路、人民西路沿线呢目前也出现了排队的现象，请大家呢谨慎通行。好了，要提醒大家是雨天真的是切勿抢道加塞，文明行车，平安出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3: 好的，谢谢舒萍姐，我们回头见。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3: 天气好不好？再听以下的六十秒。今天啊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了，读懂天气，科学避险，就是守护平安的第一道防线。近期的云南持续多雨，强对流和地质灾害风险也不容忽视。我们如何做好防范呢？那也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江慧敏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介绍。慧敏你好。
16: 早上好，罗西。那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设立这个特殊的日子，既是为了铭记过往，敬畏自然，更是为了提醒每一个人，防灾减灾始于认知，重在行动，赢在提前。那今天全省大部都有阵雨，局部中雨出现，雨水范围较广。